0: 要的是抓拍的是你的神态情绪，你的眼神，所以他会非常细致化的告诉你你该以什么样的一种感觉，眼睛往哪个位置看，都会细化到这种程度啊。
1: 然后另外一个呢，现在的价格是299，包含了两次妆造，两张成片，然后包括里面所用到的什么化妆的东西啊，全部都是一客一用，也没有隐形消费。赠送一次色彩的诊断服务。当然如果前30名已经拍完了发朋友圈来宣传的，还会再赠送一个精致摆台，但这个名额也是有限的，所以就是不是购买谁去这个算30名啊，是谁约了前30位啊。你可能你今天才买，但是你下午就约了，那有的人可能昨天就买了，但是他约的是下一周，他是按照这个时间来判断的。
0: 是，所以呢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咱们来直接来回复一下拍照啊，你可以看到我们后台给大家来推送的这个3组照片都是我们876的主持人给大家亲身来体验过的，一涵、亮亮、熊亮啊，他们3位，你看一下这个感觉和你原来的主持人照片有没有不一样啊？
1: 对对对，这个团队呢，他们是这次叫巡拍，全国巡拍，就像演唱会一样，全国巡演是一样的。他们这次是来到了福州，所以呢，来给福州的朋友们来拍100个人啊，所以100位的朋友，那如果是100位这个名额满了，那么他们就接下来就要去下一个城市了。
0: 是，
1: 所以说你如果错过的话，下一次再回来真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0: 对，所以大家呢最近呢，比如说你是想留下自己的美好瞬间，或者说有什么特别值得记忆的节点啊，都可以在这个时刻回复一下拍照到876的微信后台。
2: 买车
3: 来这里，
2: 遛娃
3: 来这里，
2: 囤货
3: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2: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3: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2: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3: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2: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4: 战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8:03，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我们看一下在二环当中啊，首先来关注一下西二环，现在工业高架一路往象山隧道的方向，速度降到了每小时30公里以下。目前我们打开这个高空全球眼，在万宝商圈周边这个路段呢，几乎都是压力比较大的一个状态，各位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车距，不要乱变道和加塞。另外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东二环，东二环现在呢在整个通行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往鳌峰大桥，速度会更缓慢一些些。那我们现在的镜头锁定在了五里亭这个位置，五里亭从连攀往这个鹤林高架相对来讲比较宽松，还是挺好走的，但是反方向几乎都是降到了每小时30公里以下的状态。那么南二环在鹿岭高架到南台大道双向压力比较大，园中互通到现在的国货互通位置有将近1公里的缓行排队。更多路面的信息，欢迎大家留言到我们的876微信平台，搜索关注畅行876。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7: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8: 876，
7: 整点资讯。

0: 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接下来跟我一起刷新资讯。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消息，截至到六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7月1号起，试点向全国推开。7月1号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综合研判，主汛期也就是7到8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7月1号开始，铁路爱宠行服务进一步扩大范围，新增长白山、天津、济南、厦门、深圳等32座办理车站，新增 G7、G44 等92趟动车组列车承接宠物托运业务。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北京时间7月2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英格兰2-1逆转刚果金。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3: 40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1: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4: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5: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4: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欢会，草盛豆苗稀；
5: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4: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5: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4: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5: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4: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5: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4: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5: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6: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0: 让我们一起手挽手，肩并肩，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秘书。
7: 各位早上好，我是天骄。
0: 想问问天骄啊，就是你是一个爱吃苦的人吗？
7: 我爱吃甜。
0: 我说的苦不是生活上的苦，我说的是味道里的苦。
7: 哎，你看什么东西了啊？有些东西确实有一些奇特的味道，但是我还真的是挺爱吃的。
0: 昨天呢，有这样一个新闻，说的是如果你突然爱上了这种味道，可能说明你老了。哪种味道呢？就是我们说人的这个味觉灵敏度啊会下降，对苦味的感知会减弱。原本你觉得很苦的食物，像什么苦瓜啦、咖啡啦、茶呀，会变得容易接受，甚至会品出更多风味来。
7: 天哪，那就说明我很早就老了吗？你说这三种东西我还都

0: 都挺喜欢吃的。
1: 你平时我看你很少喝咖啡啊。
0: 对，我不太喜欢喝咖啡，但是茶每天都喝。
1: 嗯，
0: 还有就是苦瓜，
1: 嗯，
0: 我也蛮喜欢吃的。
1: 哦，
0: 嗯，
1: 那说明你喝下来就开始很成熟。
0: 所以就是由此可以说明，就是这咖啡这东西啊，它不单纯的是就是觉得喝了以后可能和这个年龄啊，
1: 嗯，
0: 有什么关系？
1: 对，
0: 最重要是我不够洋气，
1: 也不是这么来说、啊，
0: 是吧？
1: 只能说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原来有的人的确对于一些苦瓜或者茶，对于苦类的东西，包括一些蕨菜呀、啊、什么的，都是有些苦味嘛，
0: 嗯，
1: 觉得接受不了。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慢慢的喜欢或者能接受了，那么他的这个观点就是因为我们对苦味的感知会减弱，所以原来你觉得哇苦的不行了，苦的要命了，
0: 嗯，
1: 那现在可能就觉得哎还好啊，能接受啊，
0: 是
1: 啊，这个从味觉上来说，因为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味觉可能慢慢也会有些退化嘛，
0: 嗯，有没有可能是我们的容忍度变高了？以前觉得嗯我一定不会接受的，现在嗯好像也还可以啊，
1: 我是一个特别能忍的人。
0: 来吧，我们继续来关注啊。那在最近呢，有一个新型的一种，算是一种行业啊，正在迅速走红，叫做上门洗头。
1: 嗯，
0: 记者采访了解到呢，目前啊，上门洗头已经在武汉、西安、银川多座城市出现了。从业者大多是依靠短视频来进行获客，
1: 嗯，
0: 有的人一天接了八九单，有的人呢是月服务要七八十位的客户。
1: 嗯，
0: 收费呢普遍大概在100元左右。
1: 嗯，
0: 那医院的病房成为最主要的一个服务场所。
1: 是的，一般来讲呢，这个上门洗头我之前有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过，就是它呢会自带一个小盆儿，
0: 嗯，
1: 折叠的那种啊，然后包括一个草药包，你需要提前，然后再用他们家里的水给煮的那种
0: 艾草，
1: 煮开了艾草水，嗯，它会有一个小喷头，直接从那个盆上把那水引过来，来给你躺着洗头。
0: 你感受过呀？
1: 我没有感受过，
0: 这么细节，
1: 就是因为现在短视频特别火热。刚才我们所说，嗯，他们的获客方式通过短视频，我一开始我也想体验一下，就这种，因为它还有按摩。他还有洗头，
0: 发现
1: 后来
0: 想想太贵了。
1: 不是，是因为我不符合他的这个群体。他呢，主要是给一个是去医院给一些卧床的病人，
0: 嗯，
1: 第二个就是给坐月子里的一些孕妇
0: 妈妈们，
1: 妈妈们，
0: 嗯，
1: 来进行服务。所以就是我是能出得了门的，
0: 嗯，
1: 我也能去得了店里的，所以我这种情况就不太符合人家的客户目标群体。
0: 是的，
1: 他就把这个，人家会说，那你我有利用这个时间，我服务一些更有需要的人，不是更好
0: 吗？对呀，啊，人家更需要我，你这明明可以自己去洗，你干嘛耽误我时间呢？
1: 是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当然这是一个新兴的行业啊。昨天说，这个上门洗头一个月能月入20000，当然这也是要看，怎么说呢，看每个城市，还有就是看它的这个客流量有多少的问题了。
0: 对，还有看它的单价啊。
1: 嗯
0: 嗯。
1: 然后呢，既然说到这个服务的事儿，想问问大家，就是平时我们买东西的时候，一般来讲，偶尔可能你不会把这个好评度啊，或者说评论看得特别重，但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买的时候扫那么一眼看一看。
0: 嗯。
1: 所以呢，就是关于这个一些差评，其实对于商家来讲特别在意，但作为一些消费者来说，我觉得还好。最近在杭州有一家菜馆，他们推出了一道菜叫尖椒茄子。
0: 嗯，
1: 这个茄子呢是免费试吃的哈，不要花钱，免费的。顾客要求少盐少油，哎，结果遭到拒绝了，就给他们留了个差评。
0: 嗯，
1: 店主呢直接把这个差评啊，就是因为网上的差评嘛，打印出来贴在了店门口，劝退。如果你跟他这个食客啊，就这其他刚才给我们差评那个人一样的口味，
0: 嗯，
1: 什么少油少盐的，你就不要来了。
0: 是
1: 啊，就是引发了一个热议这件事儿。
0: 对，店家称呢，说这试吃每天有近百份啊，批量出餐，没有办法去单独进行一个口味的调整，清淡的需求呢是不符合招牌菜本身的一个风味的，所以呢就是没有办法，哎，为了这个某一些的这个客人的要求来去加重后厨的一个负担。那但是呢，张贴差评的这个做法呢，确实也是不妥当的啊，因为免费试吃属于你商家主动来提供的一个营销服务，那我们顾客拥有这个如实评价的一个权利，我吃了我觉得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吃，难道我不能说了吗？这是从这个客户的角度去考虑的啊。那正常的口味诉求呢，并非是恶意抹黑，店家完全可以提前去标注菜品的口味，从源头去减少分歧，而非公开公示差评来去激化这个矛盾啊。
1: 嗯，老板也是一个有个性的人，
0: 对，
1: 所以就做了这样的一件事儿。当然商家有经营的难处，食客有饮食的偏好，消费本该是双向包容的，那把矛盾摆在了店门口，只会加剧对立，损耗的是店铺的口碑。

0: 所以呢，我觉得提前告知是很有必要的。你看现在很多店啊，人家那个菜单上包括辣的程度，什么微辣、中辣，
1: 就包括我能不能去辣。嗯，
0: 对对对，
1: 我能不能、啊、这菜我能不能改？
0: 甚至有的菜单它更加贴心说，说这个菜是属于重油重辣的这种口味，
1: 没错
0: 啊。然后那个是属于偏清淡的，还用什么大拇指或者说用什么星来给你做标注，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提前告诉消费者，因为他的这个菜是免费的，
1: 是所以理性沟通、提前告知才是一个维系良性消费关系的最优解啊。
0: 是的，
1: 所以各位如果正在收听的朋友，哎，您是老板，我们大家呢也是有这个经常去这个试吃的或者经常去吃饭的，咱们都互相包容一点嘛，是不是？
0: 是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说一件好人好事儿哈。之前呢，一位姓周的先生骑三轮车，他从云南出发，沿着318国道进入到西藏，在整个途中啊，他就发现这个经常会有些坑，导致他的车呢一下就侧翻或者是受伤，于是他就自己花钱联合了一些好心人，在沿途当中免费的义务的来去修补这些坑。
1: 是
0: 这个坑达到了上百处、
1: 哦、
0: 一路就补到了拉萨。
1: 所以他是从西藏一直啊，从云南出发、沿着318国道就是进藏，一路呢从云南修路修到了修到了这个拉萨啊。周先生表示说自己以前淋过雨，就不想让别人受伤啊，这样做的呢、非常开心，自己也认为很值得。据了解呢，他最初的初衷呢是拉着家乡特产到雪域高原，如今义务比补坑已经成为他坚持继续做下去的事儿了。
0: 是的，
1: 可能原先的初衷只是说想这个想要把家乡的特产拿到雪域高原来进行售卖，现在不是了，现在觉得补坑更重要啊。
0: 嗯，没错。也要感谢这个周先生哈、这一路给318国道带来，就是因为他这个坑，有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坑本来是个小坑，但是很多车碾着碾着就变成一个大坑了。
1: 对，确实这一路走来啊，这个周先生费了不少劲儿，但是呢也真的是把善意留在了整条路上了。
0: 没错，要为周先生来点赞。当然我们生活当中这种好人好事也特别多啊，这种善举也特别多。
1: 咱们再来说一个善举啊。最近呢在安徽的淮北，有一位75岁的老人报警称这家里的现金被偷了，找不到了，被盗了。经过调查发现啊，老人家中是不符合一般入室盗窃案特征的。考虑到老人年事已高，民警就联系了这个当地的警犬，在请求这个警犬的基地来去进行支援。于是呢，警犬基地就派出了一只警犬小花。这个小花呢，在屋内反复的嗅探无果，后来在院子当中一棵花椒树下反复的嗅探，经过确认之后，哎，你看这警犬，确认了就是这里，它就会卧下，然后去示警，告诉警察，哎，就是这个地方有问题，就在这儿了。民警呢就沿此向下去挖掘，大概挖了有20厘米，大概就是20公分吧。
0: 20厘米还挺深的了。
1: 对呀、20厘米，就在一个铁盒子当中找到了遗失的4.6万元的现金。
0: 哎，不是，老人一开始把这个钱在家里找了半天，
1: 是
0: 家里都翻了个底朝天，没找着，以为是进贼了，就报警了。
1: 对，
0: 没想到警犬来了之后，发现不是在家里搜到的。是在外面的院子里那棵树的下面。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位老人他是自己回忆起去年冬天的时候，觉得这钱呢，我放在家里总觉得不安全，不安心，
0: 屋里不安全。
1: 对，放在家里就觉得不安心啊。怎么办呢？他亲手将这铁盒埋在了自己家院子这棵花椒树下。
0: 哎呀，
1: 这是他自己埋的，但是这时间、可能去年冬天的事儿，到了今年夏天就给忘了。
0: 忘了。所以自己想不起来这钱藏哪儿了。
1: 你说这警犬小花多有意思啊。就是他
0: 挺厉害的，
1: 到处找，找不到之后，哎，到外面去找找，找了以后发现，好像就是这儿有问题，然后自己就卧下了。
0: 所以我觉得家里有老人啊，如果有这个一些现金的，就是我觉得可以放到银行里来存，当然不是说家里不能留，也可以留一些应急的预备的这个钱。但是呢，就我觉得现在治安条件这么好，放在家里其实也是安全，反而放在外面的树的下面，这个才是有安全隐患的。
1: 没错了，他主要自己会忘啊。
0: 对，会忘记啊。
1: 是。
0: 另外一个事儿呢，既然说到了钱财的问题，在四川雅安有一位张先生，他们六个人啊是一个骑摩托车旅行的爱好者。然后呢，他们在自驾途中一下是遭遇到了一个大雨的袭击。遇到了这种大雨，你看摩托车它又没有顶棚，它又不像我们这个电动车的时候，你可以什么骑着车撑把伞什么的。

0: 他没有这个条件，他也做不了这样的事儿，于是他就打算在路边的那个铁皮房啊临时避个雨。好，他就这么想也这么做了。这前脚刚踏过来，哎，过来一个打着雨伞的一位女子说，帅哥呀，你要来我这避雨是不是？那你给我20块钱的避雨费呀。
1: 啊，避雨费
0: 就是在这等一下雨，雨停了我们就走啊，雨停走也20块钱，就是你来我们这避雨，哎，就得是20块钱。那这样吧，那你们这个地方有没有什么东西能卖？然后那个我买点东西呗，然后我就相对来讲这20块钱，这样的话也不至于也有点物品吧？
1: 是，
0: 没有东西卖，没有东西，
1: 就是避雨费，
0: 就是避雨费
1: 啊，单纯的给钱让你来避个雨。啊、
0: 对对对，那后来就是没办法，你一个人20啊，他们是6个人。六个人的话在这避个雨就120。后来他就说，那这样吧，那我们就穿上雨衣，我们就冒雨也走。然后就这么就走了。然后后来途经了一家饭店，老板娘特别热心，然后给提供了这个避雨的场所。
1: 是，
0: 其实对于张先生，他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就说，他说我不是花不起这20块钱，我就是觉得这个避雨费啊，这个说法这太没有人情味了。
1: 首先呢，就没有这样的东西，没有这避雨费这说法哈。第二呢，就是你说这谁在外面还没遇到点啥事儿呢？总是希望身边的人总能为自己，无论是从行动上，还是从言语上，还是从表情上，为你投来善意嘛，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所以呢，咱们还是避免有这种事情发生啊！真要是遇到，我相信大家可能都会像这位张先生一样站起来就走，咱也不给你这20块钱，也不想跟你吵架啊，没有意义，是不是？
0: 对，但有的时候咱们在户外旅行的过程当中啊，一个是人生地不熟的，第二个呢，就是有的时候你说遇到了一些极端天气，突然下雨，或者有的时候咱们喜欢去涉水而行，有一双好的这个鞋子就特别的重要。昨天不是跟大家分享了那个叫亚瑟士的溯溪鞋吗？有的朋友还在我们的微信上来问说，这个怎么来购买，这个尺码是多大的？它的这尺码呢是从36码到44码之间，男女是同款，尺码齐全。现在大家可以来回复一下好物，直接来下单购买。
1: 是，
0: 这个产品是从厦门的奥莱直接发货啊。所以距离更近，咱们收货的这个时间可能会更快一点。
1: 没错了，那亚瑟士呢，它这个品牌呢，它其实原先主要就是做这个跑鞋为主的，所以说舒适度呢是完全没有问题。而且这次我们做的溯溪鞋呢，大家不光呢是可以在平时徒步去穿，包括呢像我们下水呀玩水的时候去穿也是非常方便。你像我们在福州，我们时不常的在暑期到来之后，咱们比如说去周边去平潭呐、啊我们去连江呐、踩个水呀，挖个沙呀，
0: 对，
1: 是不是？这个摸点田螺啊，这个时候就穿这种溯溪鞋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啊。那还有的就是家里，比如说你家里有孩子青少年，你想要去给他买一双舒适的就是这种夏天穿的户外鞋，溯溪鞋就是你的首选。
0: 是的，
1: 那所以我们这个鞋不刚说到了从36到40多码，咱们可以作为亲子，可以作为这个情侣，可以作为给自己买，给家里人买，都是非常好的。
0: 是的，它用的是那种抽拉式的鞋带，就是拉一下就收紧，比一脚蹬灵活多了。
1: 对，
0: 亚瑟士的这款，就是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鞋呢，在官方旗舰店要卖700多块钱，但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369。
1: 哎，369块钱非常划算，打5折了啊！而且呢，这个颜色很多种选择。我们有这个米色的，然后有这种就是灰色的，机能风的，各种不同的一个风格颜色，配合着大家服装来进行穿搭啊。
0: 对，有的朋友还在说呢，他这个男士选择这个尺码最大是到多大呀？他最大的尺码是44码，几乎涵盖了大部分的脚，是吧？然后呢，男女款就是同款，只是尺码不一样。大家可以这个来回复好物，在我们的876微信平台上来进行下单选购。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属于特别轻量化的一个鞋，脚感又是很舒适很软乎的，属于那种 Q 弹久走不累的，而且大面积镂空的，你比如说去有水或者下雨天什么的，进到水里了甩一甩它就干了，不会闷脚。那对于孩子朋友来说，你比如说要他担心说走路的时候前面可能那个脚趾头万一踢到呢，他刚好把前面的那个脚趾头啊给做了一个
1: 保护、啊、是。所以你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就是全天下最臭的就是小学生
0: 啊？为什么呢？
1: 你知道这小孩子吗？他就属于那种不会走路，永远就尤其是小男孩哈，不会走路，干嘛都是跑的。你就觉得这一天下来呀，
0: 全是汗，
1: 从头发到身上全是汗，包括那脚丫子都特别的臭啊。所以说这全天下最臭的就是小学生啊。那给小孩子啊，包括像小学生，像我儿子现在的脚，他现在4年级都已经35了，三五三六，像他穿这种鞋就非常适合。

0: 你知道吗？
1: 几年四年级就可以男生就可以穿了，
0: 没错啊、所以大家呢都可以在微信后台自己来回复一下这个好物啊，回复好物来去看看了。
1: 是的，既然说到了关于这个一些买东西的一些好物的问题哈，我们接下来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在广东揭阳的一位网店的老板王女士她所曝光的一件这个消费者的问题。她就说有个顾客在他们店里买了个童装。用了就是买完童装，如果你觉得不合适，你立马来进行调换，或者说你退货都可以。但是呢，结果有一位消费者，他用了一年以前的旧衣服来提出退换货。
0: 哦，他这个是怎么操作的呢？他呢是该顾客在2025年1月购买了一件110码的童装，
1: 去年买的。
0: 2026年6月又购买了同款两件130的。
1: 啊，今年又买过。
0: 单价呢？18块钱，
1: 不贵。
0: 随后呢，就将这两件是全部都拿来退货了，并且呢，将其中一件替换为去年穿过的旧衣服。也就是说，他买了两件130的，然后退的时候呢，是一件130，一件110。退回的衣物水洗标已经完全是模糊不清了。王女士就联系顾客，发现呢已经被拉黑。那她所在的社交平台就反映了这个事儿啊。该顾客呢主动联系她，并且道歉，还进行了赔偿。王女士同时表示说，平台长期偏袒消费者。实行了一个急速退款，每天收到的退件当中，大多的，比如说很多啊，不是大多啊，很多都会有出现像洗过的，有穿了大概半个月的，各种都是以这种质量问题，或者说是这个七天无理由来进行一个直接的退款，令商家的经营是极为困难啊。
1: 其实你看之前不是有做过一个调查统计嘛，就是在一些行业当中，尤其是一些服装行业啊，其实女装对于它的这个退货率啊什么的，相对来讲数量是比较高的。
0: 是，
1: 那对于你说这些，就有真的有的时候平台啊，就是按当然他也不是叫偏袒消费者，只不过有些消费者他钻了这里面的漏洞，他希望他觉得可能这个东西没有人发现，要不然就不会在今年接二连三有很多的一些商家不远千里万里来进行维权，这个事件特别多。
0: 直接呢，比如说我这个遇到了一个客人，他在福州买的。然后他在福州退货，但是我这商家，我的发货地，比如说我是在武汉，我就从不远万里，不能说不远万里啊，这个隔这么远的地方，我从武汉直接去福州来进行追货啊。
1: 是的，有的是大件的，有的是小件的。
0: 其实大家不是为了这个追这件货物，也不是为了追这钱，
1: 为的是。
0: 可能有些
1: 一口气，
0: 对，第一是一口气，第二呢就是希望用自己的这个行动能不能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来去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就是这种规则来进行一个整体的规范啊。
1: 其实在我看来啊，就是诚信的消费者和诚信的商家利用现有的一些规则制度，大家都相对来讲就是比较和谐的。但是有一些消费者频繁利用里面的这个漏洞，然后比如说给你退换货的时候，有的是那种残次品，有的是别人的品牌，或者有的是用过的二手的，甚至有的都已经吃了一半了，用了一半的东西了再给人退换货。
0: 是
1: 这样的消费者应该是做一些消费的限制，或者说做一些购买的这种，比如说
0: 咱是不是得有一个诚信评分
1: 类似
0: 怎么样的啊，
1: 对不对？可能以后也许在某些平台上会越来越完善，比如说你这个消费者你诚信特别好，你就打5折，那商家同样也是给你放出来5折的优惠。但是因为有的消费者呢频繁就是里面用一些歪门邪道啊，这个去钻空子，那你就打不了5折了，你可能就原价购买，或者是通过什么方式限制你的退换货。
0: 是，
1: 其实不要因为有些个别人把这好的政策给玩坏了啊，到时候你说所有的人都享受不了这样的便利。
0: 这对大家来说是挺大的一个损失啊。咱们再来说一个和这个服装有关的啊。最近呢是有一位宝妈发视频吐槽，说自己呢买了一件均码的女装，但是呢家里有一位5岁的孩子，她女儿穿上却刚刚好合身，甚至呢在这嘎吱窝的这个位置还是有点紧的，穿上衣服的小女孩呢忍不住开始就吸肚子啊，于是呢在这评论区有不少网友就晒出了这个逆天的比例女装啊，那成年人 M 码穿在62斤10岁女儿身上刚刚好，甚至还有小肚子，大家留言了说这个现在的女装给小孩穿都给整出这身材焦虑了。
1: 所以说现在之前不是有流行说关于这个尺码，有的时候你像孩子的那个尺码或者成人的尺码可以互穿嘛。当然有的时候你说孩子，比如说你女儿到了某一个年龄段，我觉得你们两个的衣服是可以互穿，是刚好合适的。
0: 是，
1: 对，所以说就是这种亲子是相对来讲就是。

0: 你比如说你的衣服觉得款式不太适合你，那你给孩子来穿是可以的，这种还挺怎么说，就是比较省钱也省心，
1: 没错，
0: 不会到时候有的时候买东西觉得不合适了，这感觉好像浪费了一样。所以有的时候咱们在买一些东西的时候啊，关于产品选择上，一会儿呢还有很多的好物要跟各位来分享，当然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在平台上互相来交流一下自己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一些好物推荐，我们一起畅通有无。
2: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买车
4: 来这里，
3: 遛娃
4: 来这里，
3: 囤货
4: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3: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4: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3: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4: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3: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5: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6: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好了，时间来到了8:32，抢先我们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目前在北二环象山隧道往平山的方向沿线出现了一个缓行。东二环典韵高架往连喷高架的双向的车辆相对都是比较大的，提醒各位了，在三环红塘往永丰枢纽的方向在排队的过程当中，各位途经的车主呢，请大家保持耐心，控制好您安全的跟车距离。以上就是这顺路面通行情况，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1588-3828-6666。
1: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2: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3: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4: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

0: 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1: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2: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0: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1: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2: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3: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4: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各位小伙伴平时天天开车，每天握方向盘，有没有好奇过为什么方向盘都是圆形的呢？就不能是方形、三角形吗？其实这里边藏着很多讲究，不是随便设计的。今天我们就来跟各位说一说方向盘为什么是圆形的。最早的汽车根本没有方向盘，而是靠一根摇杆控制方向，开起来特别费劲，而且很不好控制。后来人们发现圆形的方向盘转起来更灵活，能更好地传递转向力，不管是左转还是右转都特别顺畅，不会有卡壳。而且还有一个关键原因，圆形没有棱角，万一发生碰撞能减少对驾驶员的伤害，比方形、三角形安全多了。而且圆形方向盘握着也舒服，长时间开车不会太累。这么多年下来，圆形方向盘就成了标配，是不是很贴心呢？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5: 四十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声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6: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八七六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八七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7: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8: 任素汐《亲爱的你呀》，这是电视剧《无尽的尽头》的主题曲，由任素汐亲自参与创作，以细腻笔触勾勒出未成年人成长中的隐痛和救赎，疗愈的歌声给予勇气与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任素汐《亲爱的你呀》。

0: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1: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0: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李欢会，草盛豆苗稀。
1: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收风中，浓睡不消残酒。
0: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1: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0: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1: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0: 每一个早晨

0: 早晨的8:40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1: 各位好了，我是天娇。
0: 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就是关于咱们这个头发的问题哈。
1: 嗯，
0: 有的人朋友可能会说，哎呀，咱一到中年的时候，这个头发压力有点大呀。但是我跟你说，最近陕西西安啊，人家一个小伙子，他就分享了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他是怎么来分享的呢？就是坚持了不吸烟，把烟给戒掉了。哎，曾经眼瞅着快秃顶的头发又重新长出来了。
1: 天哪，这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啊。
0: 而且是肉眼可见状态变好了。
1: 嗯，
0: 那么我们来看看
1: 在这个2024年啊，美国预防医学杂志它跟这个有做了一项这样的一个研究报告，发现呢这吸烟者的平均寿命缩短将近10年，然后呢在30岁的戒烟的时候呢，哎，发现经过戒烟居然可以挽回10年寿命。
0: 嗯，
1: 也就是说你可能一直在吸烟没关系，只要我们知错就改，咱们在30岁的时候戒烟的时候，你的寿命还可以被挽回10年呢。
0: 哎呦，
1: 而且这烟草的依赖呢它是一个慢性病，一次失败呢咱不用自责，早戒烟身体呢让它早恢复。咱就哪怕你今年人到40了，咱40岁的戒烟，咱不挽回10年，挽回8年行不行？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而且呢这戒了烟之后，不光可以挽回寿命，对身体好，而且戒烟之后呢，这个秃顶的头发居然可以长出新的头发，而且是新的黑发
0: 啊！
1: 你看，这就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儿啊！
0: 是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其实对于吸烟来讲，本身其实有的人他的戒烟，他是有戒成功的，
1: 嗯，
0: 当然有的时候可能是戒一段时间之后，哎，又反复了，
1: 嗯，
0: 所以这是挺考验意志力的。
1: 是，
0: 那当然现在互联网上也有很多卖一些什么戒烟的一些什么，就是一些工具啊或者窍门啊，分享的经验呢，大家这个其实可以关注一下，因为其实吸烟吸太多了，不仅是自己身体是遭受这个尼古丁的一个这种侵袭
1: 伤害，
0: 然后包括二手烟甚至有三手烟，这个波及的人仍然是有的是家人，有的是你的同事，对吧？有的是一些认识的人。
1: 是，再来关注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在7月1日啊，江西有一位女子在修剪树枝的时候发现了一个伪装者，打着双引号的伪装者到底是谁呢？当你用手去碰它的时候，感觉怎么软软的呢？
0: 嗯，
1: 这到底是树枝吗？还是什么东西？他在想，不会是虫子吧？
0: 嗯，
1: 瞬间的这鸡皮疙瘩呢就掉了一地啊！当事人徐女士称说，这个虫子呢叫做齿蠖啊，齿蠖，它呢样子和树枝啊长得是一模一样。
0: 嗯，
1: 当你不仔细看的时候，发现特别不好分辨。
0: 对对对，我昨天看了一下这个视频，
1: 我好像也看过这个视频，就是那种它会伪装。
0: 对，伪装。感觉那个颜色呢，它其实包括那个粗度啊，那个褶皱那个样子啊，
1: 都和树枝很像，
0: 和树枝真的很像。
1: 对，
0: 你如果说，
1: 而且你就是它不动，你知道吗？
0: 冷不丁的，你真以为可能是一个树枝摆在那儿了。
1: 没错，没错。
0: 对，所以有的时候，尤其咱们在户外一些玩的过程当中啊，就是要格外注意一些这些小小的一些小动物、小植物们。
1: 嗯。
0: 这些有容易伪装的，就不要去招惹。人之前不是说有人在那个游玩过程当中，觉得感觉好像是一个树枝垂下来，后来发现是一条蛇。
1: 天哪！
0: 是不是？
1: 你还记得咱小时候的，就是那东西叫什么？是毛毛虫吗？还是叫什么东西？
0: 毛毛虫，
1: 对吧？然后直接从那树枝挂那么长的丝儿，然后掉下来。
0: 哎，那种你至少你知道它是个虫子，你还对它有一种其实敬畏心，你觉得要离得远一点，要不然的话你是沾身上了之后，是不是？但是有一些东西它伪装特别好，所以你看不出来。
1: 嗯，
0: 我前两天在我们家那个楼道当中看到了一只鹅。鹅类的，就是那种东西，它就是和那个墙面贴的那个瓷砖灰色的
1: 长一样，
0: 吻合特别高。
1: 你说它是不是觉得自己不安全，专门找一个跟自己长得很像的东西？
0: 还是说它真的是能发现得了，就是自己它的身体的翅膀是可以变换的，还是怎么说？就是它的这个贴合度超级高。我是怎么发现的呢？因为就是从那个拐弯的地方转过来以后啊，楼道里，突然这么一抬头，我发现，哎，我的眼神啊。平时其实就除了这个开车以外，我一般来讲平时很少戴眼镜，所以我就属于一种懵懵懂懵朦胧胧的状态。但是那天我刚好是戴

0: 眼镜来出门的，然后就发现了，哎呦我的天哪，这个东西就是稍微离得远一点，万一你太近的话，哗它一下起飞了，挺吓人的。
1: 挺吓人的啊。
0: 对呀、
1: 啊、来吧，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啊。这个新闻你说它就是有点，就是怎么说呢，也是蛮有意思的哈。就是两位吵架的成年人却分寸感拉满啊。这事发生在广东揭阳，有一名网友发布视频说，一名骑手在雨天送外卖，电动车呢不慎溅起雨水打湿了路人，双方呢就争执了几句，但是呢等情绪平复之后呢，骑手就主动询问想要去帮忙去解决这个办法，路人呢也没有计较，两人互相道歉。画面被拍下之后呢，引发了网友的热议，还有呢就是大家的一个纷纷的点赞啊，说这个双方虽然吵架了，但是呢是最有素质的吵架，分寸感拉满啊，都是互相知错就改啊、给了对方一个台阶儿，然后呢还互相道了歉啊，想要去帮助对方去解决这个问题啊，
0: 是的，
1: 好的啊。你说这谁还没点小摩擦呢？这万一今天真的就是心情不好，这互相这拌了几句嘴，咱们就互相去容忍一下对方，忍耐一下对方，理解一下对方啊。
0: 是的，是的。那另外一个，接下来我们和大伙来说说孩子的一件事儿、啊、哈，是这样，这事儿发生在内蒙古，有一名小学生，然后呢跟老师说，老师，我被嘲笑了。老师问说，你嘲笑你的是什么呢？同学们说我穿假鞋、穿品牌上那个假鞋。然后这个老师就把整个这一幕给记录下来了，发到了网上。然后呢班主任说，在同学面前啊，他就给生动的上了一课，包括他前面后有前因后果，先通过 PPT 给大家来看啊，比如说你能知道在屏幕上出现的这些鞋哪一双是什么品牌吗？各位认识吗？哎，有同学特别积极踊跃来参与回答，什么这个是那个品牌，那个是那个品牌的。然后呢老师就问说，那我告诉你们说，这里有的品牌的鞋，包括你们自己穿上的鞋，和就是刚才我所问的这个问题啊，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他总结了一下，就同学们听到老师的这番言论的时候都暗自低下了头，真正的贵气，老师说，不是穿在脚上的，而是刻在骨子里的教养，长在心底的善良，无论穿什么鞋都能坦然走向未来的从容，这才是教育的本色。所以呢对于这个后来老师也通过这个事情啊，也提醒同学们，就有的时候不要刻板印象，觉得这个鞋是某个品牌，或者说穿什么代表了你某一种这个不一样的这种身份的象征。
1: 是，所以其实我们从小就要开始教会孩子，咱们不要有这攀比心啊。
0: 对，
1: 小孩子不要有攀比心，成年之后才可以很好的去这个，也是在攀比心上对于自己有很好的一个算是一个界定吧，一个关注度啊，让自己不要任何事情非得争那么个头啊，然后去怎么说呢，这成年人了，咱们都知道咱们现在面对了多少诱惑啊，然后大家呢可能或多或少的互相都会进行一个无论是羡慕还是嫉妒还是恨呐、
0: 是的，
1: 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吧。
0: 对，那说到调整心态这事儿，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在广东揭阳有网友发的这样的一幕。这个事儿呢发生在这个雨天，一位骑手和应该是一位路人啊，他们两个比如说走在路上，走的时候呢，因为前方有个水坑，那个骑车的一下就是把水坑里的水溅到了人家路人的身上。就因为这个事儿，两个人就吵起来了。其中一个人就可能就是骂了对方，另外一个人呢，就两个人当然没有动手，都是语言上的这个争吵。后来呢争吵了几句以后，因为是第三方视角，别人在后面看到了这一幕啊，人家就拍了下来，聊着聊着发现，哎，两个人互相道歉了。觉得说，这个你刚才你把水溅到我身上，你要向我道歉。好，然后那个外卖骑手就说对不起，那个外卖骑手人也说了，说你刚才骂我好几句，你也要向我说对不起。然后那个路人也说那对不起，于是两个人就走了。就是网友觉得说，这是最有素质的吵架呀。两个人吵着吵着，哎，下一秒互相道歉了。这个分寸感直接是拉满。
1: 是，继续来关注一条新闻吧。是来自于这个山东东营，有一所中学在新生入学信息采集的时候被指要求填写父母的职务和家庭车辆的价格。你说填写这些东西对于孩子的学习是有任何的帮助吗？还是什么原因呢？那引发了社会的热议。对此呢，东营市教育局发布情况说明，已经责令该校停止相关信息采集，并且删除此前已经采集的超范围信息。那其实呢，就是大家关注的不单单是 就是采集信息这件事。

0: 而是说为什么你要采集这样的信息，那就是为人师表，你说从这个角度就开始对于学生分一个三六九等、嗯、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1: 是的、嗯、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尤其在收集一些信息表格的过程当中啊，个人一些敏感信息或者容易让对方产生一些误解的，要么就做好解释、
0: 嗯、
1: 要么就这个就不需要这些信息，你也不要收集，是吧？带来这些信息的时候，你后续的保护你也给自己带来一些麻烦，反而还会让这个有一些人认为说这个信息采集过度。那另外一个呢问题，我们来和大家说一说关于这个游玩的一些事儿啊。这事儿呢发生在泰山景区。泰山景区呢，他们建起了百公里长的隔离网，为的是什么呢？因为泰山的范围特别大，对方表示说，工作人员人家认为说有些驴友啊，经常会去露营或者带火种进山，这是出于安全考虑，所以他们没办法。那正规路线其实是没有隔离网的、
0: 嗯、
1: 那么只有在一些有的人走那些野路啊，或者说不走正规路线，他们就把这个地方全都给用隔离网给拦起来了。
0: 嗯，
1: 那后来呢，根据这个网友拍摄的画面显示，泰山景区建起长距离的刀片刺绳隔离网，那其实就是我们日常所看到的那种金属的那种有刀片的那种隔离网，
0: 是
1: 人家说也是没办法的这个办法。
0: 所以其实我们觉得这样的隔离网可能是不是挺危险的、啊
1: 嗯、
0: 对此呢，泰山的景区工作人员就回应了，说是这个我们的隔离网呢是按照生态保护、森林防火及安全生产来依法建的、
1: 嗯、
0: 他们的解释呢说，因为泰山的防范的范围是比较大，那有些驴友呢就会去露营啊，或者说是甚至带着火种进山，那出于安全的考虑呢，他们只能这么做了。那游客爬泰山，希望大家去走正规的路线，而是这种没有隔离网的才是正规路线，而有这种像这种刀片刺绳的隔离网呢，就是不让大家去走，才会这么去建呢。
1: 嗯，
0: 那今年一月呢，泰山景区呢就转载了这个相关的新闻报道。那文中呢，基础设施是说这个森林防火呢是它的坚实后盾。那泰山的景区呢是累计投资了1.74亿元来实施一个水灭火和防火廊道的建设工程的。目前呢，景区已经建设了防火道路517公里，防火隔离网150公里，打造了天眼护山的火器监控点63处和视频监控点1500多处，以及智能卡口391处，包括各种各样的一些防护措施啊，都全部都做到位了，也是全方位的去强化了防火的基础设施，形成了一个空天地人一体化的监测网络，才能够实时掌握林区的动态。所以呢，其实这条新闻更多的告诉大家什么呢？就是咱无论是爬的泰山，还是爬的我们的古山，爬的哪座山，咱们都希望大家能够遵纪守法。首先呢，咱不能带火种进山。另外的呢，咱走正规的一个爬山道路，别自己非得开辟那么一两条小道啊。
1: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些这个救援的报道啊，比如说有的一些驴友，然后走了一些危险的路线，结果被困在山里，甚至还有一些悲剧发生的。所以有的时候呢，不要去冒这个险，也不要去探险，就探这种危险的一些事情，在一些给你开发出来的路线当中，咱们自己这还不够玩的，没必要，就是用生命的代价来去做这样的事儿。
0: 是，
1: 并且呢，有的时候你说这个火种来说，如果一旦不小心引发的这个森林的一些火灾呀，或者是带来的这些影响，那可不是咱们自己能承担得了的，那可能还会比如涉及到一些救援，甚至更加危险，以及经济上和财产上、社会等等多方面的一个损失。所以说，对于这个游玩过程当中，也希望咱们通过合理的一个方式。你像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去贵州的这个旅游路线，去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路线，现在仍然在报名当中啊！大家可以继续来回复一下"旅游"来了解详细的情况。

0: 国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买车
2: 来这里，
1: 遛娃
2: 来这里，
1: 囤货
2: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2: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2: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战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

好了，时间来到9:01，抢先我们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在这个点位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依然是在二环沿线。首先来看到东二环，目前呢双向在五里亭立交桥的附近呢都是出现了缓行，提醒各位。另外北二环象山隧道往平山的方向沿线出现了缓行，东二环鼎宇高架往连攀高架的双向的车辆都是相对较大的。在三环我们关注到红塘大桥，目前的红塘往这个永丰枢纽的方向在排队的过程当中，提醒各位了。另外从五四路往五一路的方向，在省立医院门前的信号灯处呢也是出现了一个排队啊，所以大家呢通行的时候，请您保持好耐心，控制好安全的跟车距离。以上就是这一串路面通行情况，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3828666。
1: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2: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0: 各位好，我是天骄，一起来刷新资讯。7月1日，广赣高铁佛山站正式开通运营，广州和佛山两座万亿级城市的中心城区正式迎来20分钟内通行时代。这不仅意味着每天早晚高峰多了一种从容出行的选择，更标志着大湾区轨道上的都市圈再落关键一子。联合国儿童基金会6月30日发布声明称，儿童正在快速接受人工智能。通过对来自10个国家最新数据的分析，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估计，全球至少有2000万儿童已经使用过人工智能。许多儿童接受人工智能的速度要比成人快3倍以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呼吁，将儿童权利，特别是儿童安全和受保护的权利，纳入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近日，浙江杭州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开学典礼。刚入学的新生是一群形态各异的机器人，他们来自工业、服务、安保、文娱等不同领域，将在学校接受系统化的培训。就像孩子们去学校一样，这些机器人也将经历入校、分班、学技能等环节，最后考取技能证书，再次走上工作岗位。今年以来，体验成为中国人话题开始在全球网络走红，外国网友纷纷体验地道的中式养生，练习八段锦、煲汤、煮粥、穿棉拖鞋，各类中式生活守则在海外圈粉如无数。这场始于云端的文化热潮也为国货出海带来了新增量。据海关总署透露，中式生活热潮有效地拉动了相关品类出口，一季度保温杯出口50亿元，电热水壶出口约2亿元。近日，新一轮高温天气影响西班牙多个城市，气温再次逼近40摄氏度，持续的酷热也让防暑降温产品在西班牙市场热销，不少来自中国的小家电成为当地消费者的抢手货。马德里一家中国跨境电商线下门店的店员介绍，挂脖电扇等解暑降温神器近期销量大增，他们也把这种小家电集中摆放了相对明显的区域，方便消费者的选购。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预测，本轮高温天气还将持续数日，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会维持在40摄氏度左右。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

0: 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鹅血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2: 40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0: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3: 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4: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5: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6: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7: 这是我的理想呢。
3: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8: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5: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9: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3: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5: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3: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中，让榜样。

讲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

0: 好了，时间来到9:11，各位早上好，欢迎锁定收听畅行八七六，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在每天上午9:10，无论是您的爱车、您身边的家人，包括您自己，还是财产安全，都需要用一份保险来护您周全。说到保险呢，这是一件花钱的事儿。既然咱要花钱买保险了，这钱就不能白花，咱得是明明白白、实实在在，得知道这钱花哪儿了，能买了些什么样的保险，又能给我们带来哪些保障呢？要做到心中有数。所以在每周的周一、周三，我们跟大家重点来关注到人身险；周二、周四来关注到的是车险；星期五是财险和其他险种。今天呢是星期四，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车险那些事儿啊。今天继续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呢，依然是来自于我们福建省消协汽车专业委员会的成员肖斌肖先生，先来请进。肖先生，你好。
1: 丁家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星期四啊，也是我们本周的第二期关于车险的一个专题。今天要跟大家来聊些什么呢？
1: 投诉。
0: 投诉？谁投诉谁？
1: 准确的讲呢，应该叫做如何跟保险公司做有效的沟通。节目开播也有一个月了，接近一个月了，
0: 是吧？
1: 然后呢，我们接到了很多的咨询，也接到了一些求助。但我发现啊，到最后往往都是因为沟通上面的问题。
0: 其实这事儿不单纯的是发生在这个保险公司这个行业，其实很多行业啊，就只要有遇到需要沟通的时候，好像都会出现问题，
1: 是吧？
0: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是大家就平时沟通就是这种方式呢，还是在遇到想要维护自己权益的时候就有点儿态度不好？
1: 天娇同志，我就问一个稍微私密一点的问题哈，
0: 你来说，
1: 你跟你们家老刘的沟通的效率如何？
0: 我觉得挺高的。
1: 他都不敢反驳的是吧？
0: 不是，就是我怎么能不敢反驳呢？对吧？我又不是一言堂。
1: 但是我从天娇，我自己跟天娇的沟通过程当中就会发现，他在说他们家老刘的时候，就是他得听我的。
0: 不是，这一个家庭当中总得有一个人得让着对方吧？是吧？
1: 好，关键词来了，
0: 让着对方。
1: 让，
0: 对，但是放到我们的这个工作当中，谁让谁呢？该谁让谁呢？
1: 你是说大家搭档平级，还是那个吴总监？
0: 不，
1: 这不工作吗？
0: 是啊，就是我是说，刚刚我们放到这个刚刚我们所说到的这个保险的这个行业当中
1: 啊，
0: 我们消费者和保险业务员，我们要沟通一件事的时候，你说他们肯定是不存在谁让谁，对吧？总是会双方各持一词，站在自己的角度，
1: 就是你有你的说辞，我有我的想法。
0: 对
1: 啊，
0: 那其实在工作
1: 上，我有我的立场，
0: 对吧？在工作上也是一样的，你有你的立场，我有我的立场。那可能大家好说好了，就是我们是冲着一个目标，那有些情况之下，可能双方还不是同一个目标
1: 啊，分歧较大。
0: 对，所以其实这东西都是需要用沟通去解决的。
1: 对，好，那今天跟大家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如何做有效的沟通。大家有一些听友就会觉得说，哎，你们在台上的这个两个嘴唇一碰，沟通那么容易的话，我们至于要去，对吧？至于会产生那么多的这个积压的案子也好，怎么样的也好，OK， 我是觉得说，首先有一个

0: 吵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1: 是，
0: 对吧？第二呢，有确实会存在一些一般的常规的交流，他可能得不到一些有效的解决，
1: 嗯，
0: 对吧？
1: 没错。
0: 那好，我们就得上一些手段了。就打个比方说，最近我们接到最多的是一些维修厂的同行们，
1: 嗯，
0: 然后他们咨询一些事情，说跟查勘人员总是沟通不来，有一些案子我都跟他说得很清楚的，他好像听不懂一样的。实际上，我个人觉得说他很多时候可能不是听不懂，
1: 嗯。
0: 就像刚刚天骄说的非常对的是什么呢？你有你的诉求，他有他的原则，大家可能在某些层面达不成一致，那他就只好听不懂了嘛，
1: 是，
0: 对吧？所以呢，我是建议大家说，如果就是特别是赔付金额不够的，查勘员沟通不来的，我觉得很多时候我在听这些同行们诉求的时候呢，我也觉得很多时候他们是在一种情绪上面的表达，
1: 嗯，
0: 然后到最后的时候，我往往都会问他们说，钱不够是吧？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你的维修成本是多少？不要用嘴巴说，给我提供对应的一些依据。
1: 没错了哈，所以其实就是我们去沟通的前提条件是，我们要有效的找到底该沟通什么事儿，
0: 对，
1: 而不是在沟通，就像现在网络上不是很火吗？
0: 嗯，
1: 我们不要。为了情绪是吧，重点都不要放在情绪上，而是要放在效率上，解决的这个这件问题的根本上。
0: 我只讲说保险理赔跟维修厂这中间的这点事哈，就是更多的他们就在表达自己的情绪，
1: 嗯，
0: 哎呀某某人有多么不讲理，你看我多么多么辛苦，这些我们都能理解。但我刚刚说的是，我们尽可能的打个比方说，就像要不还拿天骄来举例，
1: 嗯，
0: 天骄上次修了7000多，我都觉得很不可思议，
1: 嗯，
0: 然后呢我就想问天骄，能不能告诉我你的7000多花哪去了？
1: 天骄不知道。
0: 你看
1: 天骄回答不出来。
0: 各位，这就是一个很有效率的无效沟通。
1: 很有效率的无效沟通，
0: 对吧？
1: 确实，
0: 就像天骄，我说天骄7000多花哪去了，这就是我不知道。
1: 我觉得这不是无效沟通，这是有效沟通，只是你没问对人。对吧，你要问老刘他就回答你了呀，
0: 对吧？
1: 嗯，
0: 好，第二个关键词来了，有效沟通的对象很重要。
1: 对，你到底该找谁呢？
0: 对吧，就像有一些讲，我们提供了一些有效的依据啊，但是呢跟查勘还是说不来，怎么办呢？换个人呗。
1: 嗯，
0: 你还能怎么着？就像我们刚刚跟天骄讲的很直白的，天骄你7000都花哪里去了，他回答我一句，我不知道。
1: 对呀、啊、
0: 你咬我。
1: 嗯，你就是你的问题。你没问对人呢，对不对？
0: 对吧。所以呢，第一步我们是讲说，跟查勘这边不要用空口白话去说，也不要去表达你的情绪，这些很重要，但是呢与沟通不利于有效沟通。
1: 嗯，
0: 第一步很简单的，我们的依据是什么？
1: 是
0: 保险公司赔付金额不够，那么你的依据是什么？为什么不够？或者是说你的成本诉求，你的成本依据，你把这些东西形成证据链，没那么复杂。
1: 嗯、
0: 其实我们只是表达的这个形容词有点听起来有点吓人，
1: 嗯、
0: 证据链
1: 到底需要哪些东西？这条链
0: 很简单嘛，你的公司标准嘛。
1: 嗯，
0: 打个最简单比方，我刚刚问天骄说7000多花哪里去了。它无非就是什么呢？第一，人工成本，对吧？
1: 嗯、
0: 第二，配件成本，
1: 换了什么东西？
0: 换了什么东西？从哪进的？它进货价多少？有没有票据？
1: 嗯，
0: 那这些东西串起来，它不就是一个证据链吗？
1: 嗯，
0: 然后如果我们把所有的这些依据都给到了查勘了，然后呢，查勘还是觉得说我跟你还是沟通不来，那好。就像我刚问天骄说不知道，应该找老刘去，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有理有据还是沟通不来，换人。
1: 对，
0: 我们就由反馈升级到了投诉。
1: 是，所以其实我们刚刚这已经是有了一个叠加了，
0: 直观的，很直观的一个、
1: 对，已经有了一个叠加。我们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已经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要换一种方式去解决了。
0: 对，
1: 那我们这个时候就开始投诉了。
0: 对，
1: 嗯，
0: 投诉，那这里头呢，投诉实际上是有讲究的，特别是我们作为企业跟保险公司有点像什么。

0: 呢，有点像就是说从属关系。
1: 嗯，
0: 因为我修车的，我靠劳动力赚钱，对吧？保险公司我买单的。
1: 嗯，
0: 那换句话讲呢，你买单的感觉就这个底气比较足嘛，
1: 是
0: 你给钱嘛，对吧？好，这个时候呢，如果投诉的话呢，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如果真的要到投诉层面的话，尽量打的是保险公司的客服电话，而不是打保监投诉。
1: 哦，也就是说那大部分应该都会先打这个客服电话吧。
0: 嗯，现在有一些就是会直接打到保监那边去。
1: 哦，
0: 就是有那么一个逻辑，他们逻辑其实很淳朴的，我管不了你，对吧？
1: 嗯，
0: 我找能管理的人来。
1: 是，
0: 这就是，就我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哈，
1: 嗯，
0: 比如说还是天骄跟老刘，
1: 嗯，
0: 就是天骄跟老刘难免小夫妻俩肯定就会有一些意见相左嘛，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
1: 该找谁呢？
0: 老刘很生气。对吧？那你觉得说老刘是直接投诉丈母娘呢，还是换个能跟你能沟通得来的？
1: 跟我吗？
0: 啊，
1: 这每个家解决问题的方式不一样的。
0: 但我觉得有一点，
1: 嗯，
0: 如果老刘同志直接投诉了丈母娘，
1: 这事就变大了，
0: 对吧？对吧？
1: 就很难解决了，解决不了了，你这属于是点火放炮了，
0: 对吧？
1: 是吧？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
0: 就这么个意思。
1: 对，所以呢，放回到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投诉，为什么说大家不要去直接打这个保监的投诉呢？不是说害怕什么，而是说我们的重点是在于要解决问题，不是说把这事儿一定要捅得多大，你必须要以上从上往下来去进行压制，并没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存在啊。
0: 对，
1: 所以呢，我们现在目前的要求呢，就首先第一，我们要有效沟通，有效沟通，我们要解决问题。怎么去合理的去解决问题呢？那肯定，首先我们要打保险公司的客服电话。
0: 对，
1: 嗯，
0: 因为打保险公司的客服电话呢，你可以讲你的经历。
1: 对，
0: 就比如说我跟某某查勘就是沟通不来，我把证据列，啊，我把我的进货清单，我把我的公司标准我都给到他了，但是呢，这家伙呢不知道什么原因油盐不进。这些过程我们讲事实哈，
1: 嗯，
0: 你可以跟保险公司的客服电话去做有效沟通。
1: 对，我们不用担心说保险公司一定会向着这个查勘员，
0: 不会，
1: 嗯，
0: 我可以确保他不会，
1: 嗯，
0: 这俩部门的事了，
1: 对，他不是同一个，
0: 而且连工作地点都不一样，你不用担心说他们同事啊，他们这个，
1: 嗯，
0: 客服电话一般这个接电话的人在总部，
1: 嗯，
0: 比如说福州最大的那家保险公司叫人保，
1: 嗯，
0: 对啊，他的客服北京的，
1: 是，
0: 然后呢，查勘是谁呢？基本上都在本地嘛，
1: 对，
0: 天天面对面交流的，所以不用担心说啊，他们会向着谁？就像刚刚天骄说的，不会，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一个，你甚至可以要求提出你的诉求，打个比方说，我跟天骄实在沟通不来了，换老刘来。
1: 就你直接提出你要换谁？
0: 不行，不能说你指定谁。
1: 对，
0: 但是我可以。
1: 我要换人。
0: 对，嗯，我跟这家伙沟通不来了，我要求换人来过来给我定损。
1: 是，
0: 这个是你的要求。
1: 嗯。
0: 然后呢，实在那个觉得说跟这些查勘都没办法沟通，找主管。
1: 嗯，找主管。
0: 这就像说什么呢？
1: 查勘部门的主管是吗？
0: 查勘部门的领导。
1: 啊。好的，
0: 查勘不能叫部门，就查勘这个部门的负责人。
1: 嗯，
0: 这就好比说，老刘跟天骄已经快打起来了。
1: 嗯，
0: 一般不会哈，
1: 不会。
0: 对，
1: 我们家不存在打起来，没有起来，只能打，只能一个人打，另一个人不还手。
0: 老刘好可怜。
1: 没有没有，开玩笑了啊。
0: 啊，就举个例子。就是说，既然这个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就好比哈，还是好比哈，嗯，老刘跟两个人都气呼呼的，
1: 嗯，
0: 谁都说服不了谁，那怎么办呢？那如果说已经到了这个矛盾焦点已经激化的边缘了，
1: 嗯，
0: 应该是这么表达的哈，就是再吵下去估计要打起来了，那打起来的话，那没办法了，只好请丈母娘出马了，
1: 嗯。

0: 是不是这么个理？
1: 对，所以如果放回到我们这个现实的这个保险行业，那就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主管，其实就是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要看让主管站出来说，我们所提供的这个证据链到底对不对，是不是我们所想象当中那样，会不会当中有某一个条款或者某一个东西是我们没搞清楚的，所以造成了这个误会。
0: 对，然后呢还有一个我觉得更有效的是什么呢，主管的权限大，他是拿来批准的，
1: 没错，
0: 对吧，指不定就有时候很多这个我的同行们哈，他们给我反馈的就是，哎呀，张三就能过，李四过不了，不知道为什么。那因为所有的执行标准都是人在执行的，
1: 没错，
0: 人在执行任何标准的时候呢，他可能就会存在的情绪上面的波动，
1: 没错了。所以呢，其实任何事情它都是有上限，只要你没碰到它这个线，我觉得大家都是可以商量的。
0: 对，所以呢我觉得说第二步就是说，先我们刚刚讲的第一步跟查勘做有效沟通，列出你的证据链，不要用嘴巴去说。第二，如果这些东西都摆足了，跟这个查勘还是沟通不了的话，那么可以打保险公司的客服电话，这个就叫做反馈升级的，由原来的反馈升级到了投诉，对吧，那投诉建议就是打保险公司的自己的客服电话，
1: 是，
0: 然后客服电话找主管，如果还不能解决问题
1: 怎么办，
0: 是不是要进半年广告了？
1: 是的，我们先来跟这个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说一声啊，微信后台呢，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险的投保啊、理赔啊，或者说大家在遇到这个和保险相关的所有问题，都可以随时向我们抛来了。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就是现在的这个时段啊，大家呢关于保险的方方面面，在876的微信后台来提问，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都会一一来帮大家来进行解答。同时呢，微信上各位想要出去玩的，都可以回复旅游或者旅行，有任何的疑问，微信上留言，我们都可以看得到了。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

0: FM876， 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

时间来到9:31，抢先我们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目前呢，我们看到首先在二环沿线东二环双向啊，在连潘加油站的附近出现了一小段的排队，在赫林高架目前呢往太和广场的方向呢也是有一段的排队过程当中啊。那提醒各位通行在此处的车友，请大家保持耐心了。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目前的南二环辅路在。往岷江大道的方向啊，在肺科医院往远洋乐体港这个方向呢，是出现了比较长的一个排队现象了。同时呢，是匝道口想要上游西路大桥的这边是交通压力更大，反方向基本上是非常的顺畅，所以大家呢可以放心的行走。而前往二环的这个方向啊，前往西二环的方向的车主呢，各位一定要控制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如果可以的话，建议大家呢此时此刻可以先不往这个南二环快速上来进行。行走啊，车辆压力呢确实是比较大的。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三环，目前呢在西三环路，在菊园洲立交桥往公园道一号啊，往这个浦上大桥这个方向呢，这边的交通压力呢是比较大的。队伍呢是一直从永辉超市门前排到了菊园洲立交桥的这个交叉路的位置了。提醒各位通行的时候，请您同样保持好耐心。路段在省体门前，目前呢往树兜的方向信号灯处出现了排队，队伍呢需要各位通行等待3个以上的信号灯才可以完全的通行过去，请各位保持耐心。以上就是这一瞬路面通行情况，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1588-6666。
1: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四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2: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3: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4: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2: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3: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4: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2: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3: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5: 40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声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6: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

0: 战，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任素汐《亲爱的你呀》，这是电视剧《无尽的尽头》的主题曲，由任素汐亲自参与创作，以细腻笔触勾勒出未成年人成长中的隐痛和救赎，疗愈的歌声给予勇气与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任素汐《亲爱的你呀》。

0: 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1: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0: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2: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3: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日日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2: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4: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5: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6: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7: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2: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5: 爸爸，
2: 他，
5: 妈妈，
2: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3: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

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

0: 好了，回到节目当中了，各位正在锁定收听，也是来自于畅行876正在直播的文文的幸福，我是天娇。今天呢，我们依然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肖斌肖先生啊。在上一小节也跟大家来说到了关于跟这个保险公司去沟通的时候，到底以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可以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啊？那我们也教了大家，比如说我们可以这个有效的沟通啊，到底是这个沟通之后，如果还有问题，到底该怎么去解决呢？可以做出一个有效的投诉，是不是？
1: 我跟大家透露一个信息。
0: 什么信息？
1: 在广告期间的时候呢，我听到了，一不小心听到了。
0: 这个人有多八卦呀，真是。
1: 我听到了天雕同志跟大家老刘的沟通的。
0: 说。
1: 对，可以说哈。
0: 谁？这不是很正常的沟通吗？我就想问一下，谁家不是这样沟通呢？
1: 好。对，好的。
0: 对吧？
1: 好。
0: 好不容易今天难得在家，
1: 这些词刚刚不是我说的，是他们家老刘在电话那头说的。
0: 好不容易今天在家，我今天上午上班，对吧？那中午小朋友要回来吃饭，他帮我焖个米饭，煲个汤，有难度吗？
1: 没难度，没难度。
0: 那这是不是应该做的？该当爸爸不该给孩子焖个米饭，煲个汤吗？那我就请问一下，来这位肖爸爸，请问你在家不煮饭吗？
1: 错。
0: 你们家饭都谁煮啊？
1: 不，
0: 你们家饭都是谁煮？
1: 我做的。
0: 你太太请问煮饭吗？
1: 她不会。
0: 你看，我只让她焖米饭，因为我，你知道为什么不让她弄菜吗？
1: 她不会。
0: 太难吃了。我都觉得是对于食材的一种侮辱，浪费食材，知道吗？所以我还是自己下手吧。
1: 不，这里头就有一个，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呢，就是说有效的沟通势必得有人做出让步，
0: 是不是？
1: 对吧？就像他们家的老刘，
0: 不是啊，他绝对不是让步，你知道吗？有效的沟通一定是大家都是聪明人，
1: 这还
0: 当然了，因为他知道他做的是他能做的最简单的事儿，他菜他整不明白呀，我也不会让他做，他也不想做弄菜，是吧？我只挑他可以做的，而且他愿意做的事情。
1: 我刚刚就听到天娇在那边，
0: 那时间有限呀，广告期间这么短，我是不是得快速解决问题？
1: 老刘一开始还不情愿啊
0: 啊
1: 哦，好，
0: 他恨不得就是那种东西，我可以直接放到锅里，然后不用管了，
1: 他就按一下就可以了，
0: 就按一下钮就 OK 了，然后好像自己做了很厉害的事情。是吧？
1: 好了，我们回到栏目本身，
0: 回到节目当中啊，咱不八卦了。但是这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就是我们，
1: 哎呦，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就像我刚刚建议大家用了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哈，就是说如果你跟查勘实在沟通不来，我们要升级。那我刚刚讲的是说打这个保险公司的客服电话，不要动不动就打保监电话。我刚刚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就是说这好像就是天娇他们老刘家老刘同志跟天娇沟通不来的时候，你不要上升到丈母娘嘛，对吧？你上升到丈母娘了，天娇要是说哼，我回家要是挨批的，老刘同志你猜等丈母娘走完了以后你会如何？
0: 你日子好过吗？
1: 对吧？
0: 是，
1: 下次保不齐保摊的时候呢，里面的要么就少份盐，你们家老刘吃不吃辣？
0: 我不会这样干的，我不会侮辱这个浪费食材，我最讨厌的就是浪费食材了
1: 啊。或者就是老刘的
0: 牙刷不见了。
1: 不会拿去刷点其他东西吧？
0: 不会，我会直接给它扔掉。来，那放回到我们保险这件事情上，
1: 对，
0: 查勘员真的会在后续会给我们的这个车主带来麻烦吗？
1: 那车主他肯定是不会。这点有一说一，我到目前为止除了我们上次沟通比较长的那个白先生以外啊，正常情况下查勘呢可能跟从业者会有一些，
0: 你所谓的从业者是谁？
1: 修理厂啊。
0: 哦，修理厂。
1: 对啊。他认为说，就这就像说没有对错，只有各自的立场不同。他认为说，你一个螺丝凭什么要我100块呢？明明10块钱就能买得到的。那修理厂就会认为说，100块钱怎么了？进价99，我卖你100，我赚你1块钱，不应该吗？
0: 是，其实就是都没有错，可能互。

0: 相各让一步就可以了。
1: 对，但是呢，这里头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是什么呢？查看他的权限有问题。他可能就是说，我想批啊，这么热的天，对吧？出去一趟都不容易啊，天气热，沟通起来可能
0: 火气大。
1: 对吧？
0: 但是呢，又批不了。
1: 对啊，那干着急，干着急怎么办呢？对啊，所以呢，我们刚刚建议的第一条就是说，如果有效沟通实在沟通不来的话呢，我们可以说不能说一点诉求都不能提嘛，对吧？我们可以打保险公司的客服电话，这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老刘已经跟天娇吵起来了，对吧？实在，天娇有姐妹吗？
0: 没有啊，我有弟弟，我没有姐妹，我有弟弟。
1: 那
0: 找我弟没有用啊？
1: 对呀，
0: 因为我弟弟跟姐夫很好啊，会翻回来给我打电话呀。
1: 那假如哈，假如天娇有个姐姐啊，天娇对这个姐姐还是比较敬畏的，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我觉得老刘去找天娇的姐姐会比较好
0: 哦，
1: 平辈嘛，又能管得住你嘛，或者说稍微压制一下嘛，但矛盾呢又不会上升到长辈
0: 儿，哎，
1: 对吧？是不是就好很多了？
0: 就都解决了，
1: 对吧？那如果说老刘遇到的天娇姐，跟天娇一样都不好沟通，
0: 那怎么办？
1: 丈母娘不出手也得出手了。
0: 没有啦，这是为什么就说这个清官难断家务事呢哈，自己家每个就是互相
1: 丈母娘她不是管
0: 都能够，
1: 她是管啊，
0: 不都能够摸透对方的脾气，根本不需要第三个人，我觉得自己家事自己解决，不需要有第三个人来参与啊。放到我们今天节目里的两方，一个就是保险，保险公司立场，一个是消费者的立场，最好在他们俩之间也都完全解决掉，对不对？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
1: 对，但是呢，这里面就是确确实实现实当中就会存在的，就是说修理厂跟查勘，因为我最近这段时间我平均一天我能接到3到5个
0: 哦，
1: 你知道这频率有多高吗？
0: 是。
1: 因为他们一听，哦，老肖同志已经上了876栏目了，但是呢，他们又觉得说，如果上升到媒体层面呢，又太高了，最好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把问题反馈给我，然后呢，
0: 你来解决，
1: 我替他们去沟通。
0: 你看看，
1: 所以我今天特地开了这一档，这个花了整整1个小时的时间来跟大家掰开了揉碎的说，实际上第一条再给大家回复一下哈。第一条，拿出你的依据，不要空口白牙。
0: 是，
1: 我可以告诉各位，绝大部分的查勘一天要看的案子可能是10几个，对吧？10几个，你是他的1/10，你跟他吵1个小时，那他今天就别睡觉了。
0: 他根本
1: 就是你给他反馈的问题，因为我曾经有跟他们比较深入的沟通过，也跟过一些查勘出去看他们的工作状态，绝大部分特别是人保的查勘员确实也挺辛苦的，从早上8点到晚上8点，中午1个小时时间赶紧眯一会儿，
0: 对，其实
1: 回家了还有老婆孩子，大家都一样都是有家庭的，说这么多的意思呢，就是说不要空口白牙的去跟查勘说一些你的诉求，
0: 对，
1: 因为你这样空口白牙说的话，绝大的概率就是他也记不住，这就相当于你白说了。
0: 我觉得不要沟通情绪，不要去倾诉你的情绪，我们就解决问题。
1: 我曾经帮过几个修理厂跟查勘去沟通，我告诉他们说，你说这么多我也记不住，
0: 是
1: 我事情也挺多的，要不你能不能这样子给我发个微信，
0: 对，
1: 简单扼要的说明一下时间地点，然后你的诉求以及你的依据
0: 是什么，
1: 对，
0: 就这么简单。
1: 对啊，我说你要是觉得说我打字我不会啊，不是说不会，我表达不清楚，发语音也行啊，然后呢，我只干了一件事，就是转述。
0: 哦，
1: 什么叫转述呢？就是他们跟我说的这些话，我把它转化成为文字，然后呢，我觉得说，因为我也是从业者嘛，有一些诉求还是合理的，我把它转述给他们的主管。一点都不夸张哦，曾经一个6个月没解决的案子，
0: 解决了，
1: 转发完了以后，当天下午搞定。
0: 你看，这就是沟通的效率。其实。

0: 说这个肖先生有什么特异功能吗？他没有，可能就是他知道这当中可能首先第一双方的痛点在哪，
1: 对
0: 啊，站在各自的立场上，不能站在某一方的立场，
1: 对，
0: 站在双方各自的立场上，然后去为他们多去考虑一下，
1: 对，
0: 嗯，
1: 所以呢，所以这里头就是第一个，就是说大家所有的诉求有理有据，
0: 对，
1: 为什么赔付不足？很简单的，各位同行们啊，今天抱歉了哈，今天主要服务的对象是维修厂们、维修机构们，
0: 嗯。
1: 各位说不够的时候呢，附上你的进货清单，
0: 哎，
1: 就这么简单，
0: 是
1: 是吧？
0: 就这么简单，
1: 告诉人家啊，我这个修车是有成本的，我的成本依据，来把进货清单给你，然后查勘呢，绝大部分的查勘，应该说都是讲理的，90%啊，90%都是可沟通的。他们会拿着这些依据上传给他们的主管。
0: 嗯，
1: 那如果说，这个我们说90%嘛，对吧？那你碰到那10%的话呢，很简单，我们可以把它升级一下。
0: 嗯，
1: 这个升级呢，第一一定是先打保险公司的客服电话，提出你的诉求，甚至你可以要求说，我可不可以跟某某部门的主管直接对话？你也可以跟查勘讲说，我必须要跟你的主管对话，要不然呢，这个不想跟你沟通了。他会把电话给你的，如果不给，打客服。好，这是第一个。就像我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如果天骄跟老刘吵架了，天骄上去就找丈母娘，那只会火上浇油，对吧？保监就相当于这个丈母娘的角色，
0: 哎，
1: 是吧？
0: 是。
1: 所以呢，第一要务先找天骄的姐妹啊，然后如果说遇到了百中遇一的，这个像老白那样子的保监，这个客服也打了，主管也接了，油盐不进，
0: 嗯，
1: 那你就升级吧，升级到这个保监去了。然后呢，你也可以跟保监讲说，你看我跟他们的，我的诉求也合理，是吧？完了以后呢，这个跟他们客服也沟通了，跟他们主管也见过了，他们死活就是不行，
0: 嗯，
1: 然后最后没招了，找保监。
0: 是，那退一万步讲啊，如果大家实在没有更好的招，实在不行，那最后一步就找我们呗，是不是？你看这个拖了有4-5个月的白先生，最后这问题都解决了。
1: 白先生的案子真的是一个很经典哈，
0: 嗯，
1: 先后向保险公司的客服没反应，向监管部门投诉得不到有效的回应，
0: 是
1: 啊，最后在我们的栏目组里面问题解决。
0: 是，
1: 哎，前几天白先生导师跟我讲说，他的这个80,000块钱的赔款已经到他的账上了
0: 啊，已经到位了哈，这是个好消息啊，
1: 嗯，
0: 是不是？所以呢，各位呢，在自己的生活当中，难免都会遇到一些磕磕绊绊啊，遇到一些比如说各位不太懂的领域，到底该怎么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呢？如果是在车险、在人身险这几个方面，只要和保险有关的，那记得可以找我们。那微信后台呢，大家在哪怕节目以外的时间留言，我们都会有我们的这个记者给大家一一记录下来，来进行反馈呢。
1: 嗯，说一下热线呗。
0: 热线节目以外的时间热线打不通，大家可以在微信上来留言，节目以内的时间各位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啊，微信呢直接来搜索关注公众号畅行876。那其实今天的节目呢就此也是接近尾声了，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肖先生做客直播间。那节目以外的时间大家可以随时留言，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各位可以随时记得拨打我们的热线88054876和83994876。最后几个关键词，各位可以回复旅游，可以回复拍照，可以回复夏令，可以回复净水器啊，可以回复好物，这个没有时间跟大家一一来说了，但是呢真的是每一样东西都是诚意满满啊。即将马上到来的暑期啊，可以带孩子们出去玩，可以自己给自己安排一些小礼物来去度过这个炎热的夏天。感谢各位的收听，那今天是星期四，明天早上9点钟我们再见。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各位好，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点01分，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路面通行啊，几个路段提醒各位。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三环沿线，三环从聚源洲大桥往浦上大桥方向，在快到浦上大桥的位置开始缓行和排队，队伍的尾巴呢已经排到了聚源洲这个聚源互通的位置，所以这段三环排的队伍呢相对还是比较长的。反方向不受影响，但是这段通行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各位注意小心驾驶。另外再来关注到的是

0: 北三环，北三环快接近化工互通的位置哈，您从园中互通过来，快到化工互通往这个应该叫魁梧大桥的方向啊，这边在拐弯的这一段交通流量也是比较大的，有一段的排队，那这边通过什么原因导致的缓行，各位也麻烦来帮忙补充一下。再来关注到的是二环沿线，二环有三个地方，一个呢是南二环南台高架往游戏洲大桥的方向，还有游戏洲大桥在金山一侧上桥处往火车站的方向，以及在五里亭立交桥上桥处往火车站的方向，这三段会比较慢一些。那么市区内的主要路段呢，目前是集中在了巫山路啊，巫山路市政府路段现在往西二环的方向排队车辆是比较多的，这边时速保持在20公里左右。在五一路古田路口往五四北的方向呢，目前也是比较慢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在以上路段通行的各位小伙伴，记得和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注意小心驾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3: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0: 各位好，我是瑶瑶，一起来刷新资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于昨天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余件。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7月1号起，试点向全国推开。昨天开始，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综合研判，主汛期7到8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昨天开始，铁路爱宠行服务进一步扩大范围，新增长白山、天津、济南、厦门、深圳等32座办理车站，新增高7、高44等92趟动车组列车，承接宠物托运业务。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中，英格兰2-1逆转刚果金。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车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0: 时间来到了上午10:06，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凡说车在畅行876。各位上午好，我是瑶瑶。节目进行过

热线已经开通88054876，还有83994876。微信平台您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文字、语音、图片，欢迎各位来留言。当然，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您遇到的一些关于车辆方面的问题，还有路面上遇到的一些突发状况，您都可以来发送文字或者语音来补充啊。我们也再次提醒各位小伙伴，现在福州路面上刚才提到的，在快到浦上大桥的位置啊，从圆珠大桥过来这一段依旧是缓行，且排的队伍会比较长一些。那么刚才说到的北三环这边的通行啊，从圆中互通到化工互通的位置已经恢复到正常通行的状态了，您就近选择即可。那巫山路市政府路段往白马路啊，往西二环的方向，目前还是交通流量会比较大一些，各位行驶到以上的这个交通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啊，一定要注意小心驾驶。车市头条，好，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车市头条。首先呢，来关注到的是在日前，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说，欧盟委员会这个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会会见了这个中国商务部部长，那么双方强调要通过对话来解决贸易争端，中方对此有什么样的评论？那么郭家坤表示说，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中欧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欧盟面临的问题根源不在中国，促进双方经贸关系的钥匙在于深化中欧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中方愿同欧方加强沟通协商，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以建设性方式妥善处理贸易分歧，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再继续来说到的是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2026年度的论坛召开，国家动力电池创新中心副主任马晓丽在论坛上表示说，受新能源汽车增量放缓影响，国内动力电池行业由高速增长进入到稳健增长、结构升级的阶段，增速较2025年降低。那么预计今年国内动力电池全年装车需求达到了888.7吉瓦时，同比增长15.8%。那么其中呢，新能源乘用车装车需求是672.7吉瓦时，同比增长10.8%。那么新能源商用车的装车需求达到216.1吉瓦时，同比增长34.7%。再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根据网信上海微信公众号的消息，截止到今年的6月30号啊，6月底，上海市新增13款已经完成登记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累计已完成196款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登记。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泰国工业联合会6月底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5月泰国国内汽车的销量达到57765辆，同比增长10.6%。在出口和生产方面，泰国汽车产业上月均出现明显下滑，5月泰国汽车的出口量是59434辆，同比大幅下降26.7%。那么5月泰国汽车的总量呢是114214辆，同比下降17.9%。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企业方面的消息啊，我们来说到的是针对呢，有车主反映，在6月底的时候啊，有车主反映说提车15天 ES9 被高压水枪洗破车漆的问题，未来官方做出回应啊，未来方面表示说已经取得和车主联系并充分沟通，经过技术分析呢，高压清洗设备在喷口距离缩短至200毫米以内时，冲击力较500毫米的距离提升数倍，那么局部压强极易超过100 bar 啊，那么它的这个水流剪切力相当于硬质刮擦，那如果水中有这个杂质有颗粒的话呢，还会对车漆产生这种喷砂式的磨损，导致漆面片状剥落，还有产生这个微微的裂纹呐、或者分层鼓包等问题。那么未来强调呢，上述损伤超出了设计工况的物理损伤，并非材料质量缺陷啊，就是你在高压

清洗的时候要遵守安全操作规范啊，你不能拿太近，是这意思吧？但这怎么说呢？我不知道，如果说有这个安全操作守规则的话，我觉得那如果拿得太近了，那确实是操作的问题哈。但是我也不知道以前有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或者说以前油车出现这样的问题没有被放大，还是说电车被放大了，还是说车漆的问题，这个可能不得而知。每个人心里应该有每个人自己的这个想法和观点哈。我们再提醒一下哦，现在三环从菊园洲大桥往浦上大桥缓行，排队伍比较长啊。然后呢，二环工业高架往火车站方向，还有联盘高架往火车站方向都是排队的情况。各位在这段通行的时候啊，注意一下新驾驶，注意行车安全。除此之外呢，要跟各位来说一说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万人肖像节啊，万人肖像节，因为这个万人肖像节呢，它拍摄的这个团队哈、啊，不仅在福州，它在南京啊、浙江啊、陕西啊都有去，所以那边的朋友已经替大家体验过了哈、啊，就特别的好看，包括我们的主持人也给大家体验了，熊亮、亮亮还有易涵都帮大家体验过了啊。那万人肖像节现在是全国巡拍，那像南京、浙江、陕西也开团了，那我们也可以直接来开团，好不好？大家拍一张自己的人生照片，就肖像照呢，跟以前我们拍这种写真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就现在最近这十来年都是流行肖像照的，而且还在流行当中，所以肖像照拍的会比较的真实啊，拍得出你的气质、你的从容、你的优雅、你本身的这种感觉，而不是通过很多的道具啊、背景啊啊，拍出一种照片要的感觉啊。现在这个肖像照拍的更多的是你自己，那所以各位，这次到福州的也是万人肖像节的同一支团队，同一套服务啊，但是福州只开100个档位啊，所以现在各位想要拍肖像照的，可以在876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拍照啊，回复拍照查看完整的档位哈、啊。这个想拍照的话，可以给自己呀、啊，或者给家人啊，都准备一份，准备起来。有想要拍，或者你可以跟闺蜜啊，大家约一约，来拍一张属于你们自己的肖像照。就我个人觉得肖像照还是非常值得推荐的啊，就真的是很好看，而且照片不用那么多，那么多你也没有用，就那挑那两三张、三五张好看的就完事儿了。

0: 四十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声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1: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2: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3: 畅行876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瑶瑶，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再次提醒各位哦，现在三环从菊园洲往浦上这边还是排队的情况啊。另外呢，五里亭立交桥上桥处往火车站的方向也是车流量比较大，这边是并道的问题啊，所以大家会觉得车速比较慢。上了五里亭之后，您再往火车站就好走很多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来请进的是林评估师啊，来，您好。
4: 嗯，大家好。
3: 嗯，来看一下微信后台留言的各位车友，首先来看到的这款车呢是，这个是2016年的迈腾黑色车，13万公里，1.8的。
4: 2016年的迈腾，这个应该在2万左右。
3: 啊，2016年10年的车就2万了，那会儿2016年的时候是20多万吗？
4: 啊，没错。
3: 现在就两迈腾也，迈腾也不行啊，迈腾其实也不算特别便宜的车呢，就是我们日常用车来讲哈，接近30万呢，一般就30万以内的家用车，对吧？但现在就2万，
4: 2万到2万3这样子，
3: 2万到2万3还是2万小，2万5以内啊，属于是。
4: 嗯，
3: 这迈腾，但是确实，我现在想想，路面上还真是不多了哈，大家都可能都换掉了。再来看到的这款是2017年的 Q3白色车，3.0的，9万公里。
4: 2017年 Q3，
3: 嗯，
4: 3.0 1.4的，
3: 嗯。
4: 这个应该在5万左右，
3: 5万左右，好，参考一下。继续来看到的这款车是，帕萨特2013年，不是2023年的24款，是330的，4万6千公里。
4: 330，
3: 嗯，
4: 这个应该在9万5左右，
3: 9万5左右啊。好，参考一下，像这种有一些车它是23年上牌的，比方说可能是12月份什么的，它才就24款，那这个是我们在评估的时候，这个年限是按照23年吗？
4: 它款式是24款的，按照24款的估啊。
3: 哦，按24款的估，因为时间也差不多，是不是？12月份。
4: 啊，没错。
3: OK， 好。
4: 就这个价格可能会差2到3千，不会说跟年限差太多。
3: 明白，就是这种的可能就是参考它的，这个哪一年的款式了，是不是？
4: 是是，
3: 好，那这样我也觉得会相对比较的公平一些哈，不然就感觉妈呀亏了，再差了几个月的时间。好，最后来看到的这款车是宝马7系10万公里 730Li 领先。

0: 先行18年的黑色。
1: 18年730还是740？
0: 730。长轴。
1: 这个应该是在17左右。
0: 17左右哈，10万公里，17左右哈。好，我们参考一下这个价格，谢谢林评估师，我们今天评估到这儿，谢谢您，拜拜。
1: 拜拜，
0: 拜拜，感谢林评估师哈，评估的价格呢，各位小伙伴参考一下啦。如果说您还有要评估的车辆的话，也可以现在发送过来。您是什么品牌的，什么车型，哪个配置，排量多少，公里数多少，发送到876的微信后台，我们给大家来进行一个评估啊，这个价格您可以参考一下。另外呢，今天是7月2号了，相信福州很多家长家里就开始这个孩子是在家待着呀，还是去，那个叫什么来着，托管啊，小学生很多应该都是考完试了，对吧？要带孩子出去玩了。如果你不知道这暑假要去哪里避暑，去哪里遛娃呢？哎呀，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最近推的这个线路，我真的太喜欢了。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去贵州。20多度的贵州，你就说香不香？这个是畅行876独家定制的贵州亲子游的团啊，开始招募了。8月17号独立成团，全程是零购物、零车销的，所以属于是定制的纯玩的团。这次呢也是错峰出行，因为很多家长说，哎呀妈，一放假赶快带孩子出去玩啊，所以现在可能已经有带孩子出去玩的家长了。那么我们错峰啊，我们就给大家安排到8月下旬这样子。每天早上呢8点之后啊，你睡一个比较好的觉，然后出发，也不用早起赶路啊，我们可以打卡黄果树瀑布啊，还有荔波小七孔啊，千户苗寨啊等等啊，就是去贵州，就是拥抱一下20度左右的清凉夏日。所以各位小伙伴哈，就有一个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小朋友知不知道哈 ，FAST 的一个中国之眼啊，仰望浩瀚宇宙。所以呢，这次的贵州之旅，各位可以带孩子去，因为家长带小朋友出去玩，可能想说，哎呀，天太热了，我们去个稍微凉快的点地方哈。所以�贵州推荐给各位了，成人4880块钱，只有这一个团啊，各位可以发送旅游到876的官方微信来了解详情。小朋友价格更实惠啊！我们全程入住的都是网评4钻的优质酒店，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除了这个20来度的贵州之外呢，我们还带大家去呼伦贝尔的大草原，这个团期也在招募当中。我们8月是连开2个团期，8月4号和8月9号，已经不少报名的家长了，所以感兴趣的小伙伴赶紧来跟我们联系。现在报名的人很多了，因为一到这个暑假之后呢，大家的时间基本可以敲定了，所以这次的呼伦贝尔草原之旅，福州直飞海拉尔，6天玩转呼伦贝尔的精华路线。所以各位想去的话，在876的微信后台同样是回复旅游，这个也是876车友的独立品质团，全程是纯玩零购物，7980的早鸟价，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因为各位要知道啊，但凡到了7月8月，这个旅游的机票住宿都非常的贵啊，都就有的地方都翻了好几倍，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很优惠，而且你要知道，我们是纯玩的、定制的、零购物的团，高品质的纯玩团，这个价格真的是太香了。所以各位想去的话啊，在876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回复旅游或者旅行都可以看到。我们也建议各位小伙伴呢，可以把这个链接发送到您的这个家人群啊、闺蜜群啊，看看有没有小朋友的家庭想要一同出行的啊，把小朋友的同学啊、好伙伴都约上啊，大家一起出游，对吧？这样就会更香，也有个伴儿，对不对？在876的微信后台回复旅行啊，也可以直接加我们的客服微信来跟他直接微信沟通，有一些详细的细节啊，你也可以更进一步的了解一下。

0: 来车，
1: 来这里，
0: 遛娃，
1: 来这里，
0: 囤货，
1: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0: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0: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各位好，时间来到上午的10:31，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路面通行啊。感谢探路者269号提到的鳌峰大桥，北往南啊，往白湖亭的方向，小车开进了非机动车道啊，现在卡在桥中间了，进退不得，后方电动车排队了。哎呦，这科目一没学好啊。

0: 来提醒一下各位啊，非常感谢我们269号探路者发来的即时路况啊，现在的鳌峰大桥往白湖亭的方向，非机动车道排队了，那这个他应该也已经报警了哈，因为这个地方可能要去处理一下，因为卡在这儿进退两难，所以可能会有一些非机动车会开这个骑到机动车道上，所以各位小伙伴，机动车在行驶的时候也更加要注意行车安全。那么再来说到的是西二环沿线的陆庄高架桥，现在往游西洲大桥方向排队车辆是比较多的。另外呢，就是三环我们刚才提到的菊园洲往浦上大桥方向还在排队，排的队伍相对会短一些，路况应该是在恢复当中啊。各位和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3: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4: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5: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3: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4: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5: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3: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4: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6: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0: 畅行876，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瑶瑶。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从7月1号开始，我们就进入到车展的宣传周期了。那每一天呢，在工作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的后半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会进入到我们今天进入到我们本年车展的一个特别的板块哈、啊，叫车展直通车。有人说，哎，那这个车展会太早了一点啊？你车展是倒是还有2-3个月的时间，但是你不妨碍你了解哪些新车上市啊？不妨碍你了解这些车辆有哪些的优惠活动、优惠力度啊，对吧？我们来进入今天的车展直通车的板块。
5: 一凡说车，车展直通车，爆款车型、超底福利、新潮黑科技，玩转福州11国际车展，座驾潮流，一键打卡。
0: 我们今天呢，车展直通车的板块邀请到的是福建吉诺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长安福特江铃福特的销售总监翁青翁总监哈，我们请翁总监跟各位来打个招呼，你好。哎，那个话筒是不是被按掉了？在下面啊。好，哎，不能用手碰哈，对，不然会有一些杂音。我们话筒还是

0: 相对比较灵敏的。我们汪总监今天来跟我们讲的是福特这个品牌。一说到福特，就是说美国车，百年车企，属于是，
1: 是吧？
0: 这个是大家能够想到的这个福特品牌的一个，或者说在我的印象当中的一个印象。所以关于福特品牌，还有我们什么不了解的地方？但是您觉得哇，我一定要大家知道这个福特品牌，不只是这样的。
1: 首先这个福特是我们百年的一个经典汽车品牌，它这个1903年是由亨利·福特先生创立的。那品牌的初心是让汽车大众化，让普通人拥有自由出行的一个权利。那其实这两年在华的一个品牌精神，我们提倡是放天性去野行，主打的是操控、越野、性能以及实用这四大一个产品标签。
0: 哦，那比方说刚才说到的操控、越野、性能、实用，那操控的话，如果说到操控，你比较推荐福特下面哪一个车型来讲？
1: 操控的话，其实可以提到我们这个新一代的一个蒙迪欧车型。
0: 蒙迪欧。
1: 这款车是我们 2.0T 的，可以堪称为这个地表最强 2.0T 发动机。
0: 哦，所以操控比较好啊。
1: 是的。
0: 那越野嘞？
1: 越野，我们其实主打的福特的品牌目前主打四个越野，一个是叫赛级野，第二个叫硬核野，然后再到探索野，再到休闲野，就是在四个越野的领域，我们都有四个产品，比如说休闲野，我们这个适合家庭出游的一个车型，我们以我们的福特锐界 L 这款车，然后探索野。它比较适合一个长途穿越，我们有一款福特的一个探险者，然后到硬核野，硬核野就是适合就是越野玩家，
0: 烈马吗？
1: 对，烈马，那其实我们这段时间我们也在征集烈马的一个车主，因为我们可能会主办一次这个纵横野的一个活动。
0: 哎呀，要穿越？
1: 对，
0: 从哪儿穿到哪儿？
1: 那
0: 长途的旅，一个自驾的活动是不是？
1: 不
0: 、不是吗？
1: 不是，我们这个越野玩家更多的是在一个专业的一个场地。
0: 哦，我知道了，就是我们在网上有看到那种像凹进城这样子转上来的，
1: 没错，
0: 或者说是。冲沙的那种类似的，是不是？
1: 比如说玩阔爆弹坑啊，过 A 字坡啊，
0: 类似这种。
1: 对。
0: 哎，那这是在哪儿啊？我们能看吗？我觉得还挺感兴趣。
1: 这个我们目前我们福州没有非常专业的一个场地。
0: 哦，这要去点。
1: 但是我们会去举办。对，我们厂家呢，我们全国其实现在目前中国也有两座越野基地，一个是在柳州，一个是在济宁。
0: 哦，
1: 对，那我们可能。举办完到时候这个会邀请客户，我们一起去玩这两个基地。
0: 哎呀，这可太有意思了。
1: 对，
0: 你就不要什么悍马冲沙，你就福特冲沙也是一样的，是不是？
1: 是的。
0: OK， 好，我们刚说的越野哈，还有吗？越野刚说四个越野是吗？
1: 对，还有一个赛级野，这个比较适合极限挑战的。那我们有一款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越野车型，就是福特的 F150 猛禽。对，超性能的这个越野皮卡。
0: 对，这个就是属于那种特别个性特别酷的人。
1: 没错，
0: 福州可能偶尔是不是能看到。
1: 对，偶尔能够看得到，
0: 偶尔能够看到一两个。对，在路上。好，我们刚才说的是操控和越野啊，那性能嘞？
1: 性能就是刚刚说的操控跟性能其实可以结合在一块的。
0: 对，
1: 性能其实也可以说到蒙迪欧这款车型。对，也比较有性能的一款车型，
0: 就还是很能打这么多年，是吧？
1: 是的。
0: 好，那最后一个实用，最后一个标签，实用。
1: 实用
0: 还是蒙迪欧？
1: 实用可能更多的是讲到锐界 L 这款车。
0: 锐界 L， 那对，是它场景会更多一点。
1: 对，因为它这款车主打的是七座家用 SUV。对，然后三排舒适的一个空间。我觉得这个车型会更偏向家用，更实用一些。对。
0: 哎，我以为说到这个会讲实用，会讲一些比较小的车型。
1: 现在慢慢更多，
0: 大家需求都大了。
1: 对，需求变了。对，需求变了。
0: 可以。那么像我们刚才提到比较多的哈，像这个一开始比方说主打操控的，说到的这个蒙迪欧。
1: 对。
0: 因为现在的蒙迪欧跟因为蒙迪欧它应该说是它能打多少年了，这已经算是。
1: 蒙迪欧这款车是其实进入中国已经有2005年，应该是进入中国。
0: 二十多年
1: 的车型。
0: 那他是因为太早，我可能也不知道2005年那会儿。
1: 对。
0: 你像我印象中，从2010年以后，2012、2013、2011年差不多，那时候就已经开始市占率非常高了。
1: 没错。
0: 对吧？然后到现在，因为是现在这两年会不会受，比方说一些新能源车的影响？
1: 肯定会的。
0: 会，但是它还是相对很能打。
1: 对。
0: 而且现在的蒙迪欧跟以前蒙迪欧不一样，以前蒙迪欧我觉得哈，多少有点偏商务。

0: 务，也不能叫商务吧，但稍微大概有那么点那个意思。
1: 没错，
0: 在一零年初的时候，就2011、2012、2013可能，然后到后来可能2018、2019、2020是不是就开始变得就更时尚一些了？
1: 是的，没错，现在新款的蒙迪欧会更加年轻运动化一些。
0: 嗯，对
1: 对，
0: 所以蒙迪欧现在还是我们，就是如果我们按销量来讲的话，咱们福州地区或者咱们门店来讲的话，蒙迪欧能排到第几？
1: 蒙迪欧这个车销量应该能排到门店第一吧？
0: 还是第一？
1: 是的。
0: 所以大家喜欢它的点，或者说这个车吸引别人的点到底是哪些地方？
1: 第一个刚才说的一个动力，
0: 嗯，
1: 第二个操控，
0: 嗯，
1: 然后第三个就是科技配置，
0: 嗯，
1: 对，
0: 嗯，我们可以展开说一下。
1: 首先这个蒙迪欧这个款是定位 B 加级的运动家用轿车，
0: 嗯，
1: 那主打就是大空间，
0: 嗯，
1: 然后强动力，
0: 嗯，
1: 高配置，高性价比，
0: 嗯，
1: 兼具日常这个通勤，
0: 嗯，
1: 包括商务代步啊，这也是没问题的，
0: 嗯，
1: 然后家庭出行啊，也是都没问题的，
0: 嗯嗯嗯，
1: 我觉得它在15到20万这个价位里面，
0: 嗯，
1: 算是空间安全三大维度，动力、空间、安全这三大维度没有短板的一个中级车了，
0: 嗯。没有短板，
1: 对，
0: 嗯，你看有小伙伴就说他现在多少，现在多少钱？
1: 蒙迪欧，我们现在主销的车型是2.0T 豪华版，17.98万的一个车型，然后目前我们终端的优惠可以来到4万块钱的一个现金优惠，那就是优惠完裸车就是13.98万，
0: 就14万，
1: 对，14万。但如果说您有旧车，还能享受一个置换补贴，我们厂家还有一个置换补贴。
0: 两个置换补贴，
1: 差，对，我们现在不是有残补跟国补吗？
0: 国补，
1: 对，
0: 国补大概是15000，是不是？
1: 国补是要看它是做报废补贴还是
0: 以旧换新？
1: 以旧换新，
0: 报废的话是多少？20000？
1: 报废的话没有，它是按点数的，开票价。比如刚刚我们优惠完裸车是13.98，
0: 嗯，
1: 那这时候它报废的话是拿燃油车是拿10个点，
0: 嗯，
1: 那就是14000左右，
0: 啊，那就是14000。那如果是以旧换新，也差不多是15000吧？
1: 如果是以旧换新没这么多，以旧换新只有6个点，
0: 它也是按点来算，是吗？
1: 按点来算，
0: 哦，明白明白，
1: 对，
0: 哦，那就是，但报废它有个年限的要求，
1: 嗯，
0: 应该是要在2013年还是2012年以前的车，是吧？
1: 对，2013年6月30号以前的车，注册登记的车型，
0: 嗯，
1: 才能享受这个报废补贴。
0: 报废补贴，那不然以旧换新，那其实也是一样的。那厂家还有什么以旧换新呢？
1: 我们厂家蒙迪欧车型针对有旧车置换的客户，有给出4000块钱的一个置换补贴，
0: 嗯。哎呀，那要是报废的话，这加一加都快20000块钱了。
1: 是的，
0: 那刚才那个14万，现在再减两万，12万，
1: 对，
0: 就能买到蒙迪欧了。
1: 对，
0: 这要是跟以前。只能买个叫，
1: 买个福克斯，
0: 福克斯可能都买不到，得买那个再小一点的，福瑞斯，
1: 福瑞斯
0: 什么的，
1: 对对对，
0: 高配的福瑞斯或者低配的福克斯，
1: 没错。
0: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是高配的蒙迪欧
1: 2.0T，
0: 2.0T 的，
1: 是的，
0: 对，就像刚才您讲的，我家用也可以。然后我要是有一些商务接待什么的，这个车也是 OK 的。
1: 对，
0: 而且它的这个虽然是小车，但是它是 B 加级的，所以它内部空间是比较大的。
1: 没错，
0: 如果你正常是三口之家，哪怕家里再有个小宠物，其实都是够用的。
1: 对
0: 对，因为有些人他不是特别喜欢开 SUV， 他就觉得多少他再怎么的他也大，你要是太小了吧，还觉得空间不够啊。
1: 没错，
0: 但这个小车就不会，所以这个价格来讲真的是。太香了，
1: 对。
0: 哦，那我们还有其他的优惠吗？既然我们小伙伴有提到价格的话，可能是比较关心哈，因为觉得现在都比较的卷，所以我们现在就车基本上是优惠完14万，再加上补贴，就大概有个1到2万哈。
1: 对对对，
0: 嗯。然后还有其他的吗？
1: 其他就是针对福特的老车主，其实福特的老车主置换福特的这种同品置换率还是非常高的。
0: 嗯，
1: 福特这刚刚我们说过，福特这款车型。主打的就是操控动力，
0: 嗯，
1: 然后开过福特的人，他一般第二台车还会继续选择福特车型，
0: 嗯。
1: 那如果说是福特的老车主置换我们福特的蒙迪欧这款车，是老车主的置换补贴是6000块钱，
0: 嗯，
1: 而且还能享受终身免费保养，
0: 嗯，
1: 当然一年是只有一次的哈，
0: 嗯嗯嗯，
1: 对，就这个政策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
0: 哎，这个很香，
1: 对，
0: 因为有车是要保养的，
1: 没错。我们正常的保养周期就一年差不多2次嘛，
0: 两次，
1: 对，那厂家可以给您赠送，每年赠送一次保养，只要这个车在你名下，
0: 嗯，
1: 就一直这个全新意都是可以享受到，
0: 但这个是老车主才可以，
1: 对，一定要是福特的老车主，
0: 哦，那就是如果是福特的你再去买福特，那这个性价比就更高一些了，
1: 是的是的，
0: 保养的钱都给你省了一部分了，
1: 没错没错，
0: 对吧？你像有些人说，哎，我一开始新车我也没必要保养那么多次，我就是

0: 一次，你中间自己再换个机油就完事了，是不是？
1: 对
0: 对，其实很香。但是其实说到福特的车，你像我，第一辆车就是福特，我是福克斯
1: 啊，福克斯。
0: 我觉得我就是我不知道哈，就是我对我的使用感受来就是很省心。有人说爱日系车省心，我觉得这个美系车也很省心，它都没有给我出过任何纰漏，一点纰漏没有说，哎，我在路上就不行了，我还是开了很多年，然后。小小的车也好开也好停、
1: 啊、
0: 然后他没有说我今天在路上我就趴窝了我开不了了，明天有什么这个问题又去修车了，我觉得后天又去，我都没有这样的问题，我开了很多将近十来年，当时一直都很好开，然后也舍不得卖，给他放回老家，放在那里，有时候回家的时候开一开，我就觉得这个福，就是我想说这什么，不一定是日本车很省心，我这个车也很省心，也没有怎么修，
1: 是
0: 就是正常保养，有时候我还懒，大半年才保养一次，我就觉得哎呀妈可太好了，所以我就觉得我对福特的车或者我对美国品牌的车是我自己的那个滤镜在的，
1: 对 对
0: 我就觉得很好，所以你看、
1: 这个是老车主的心声啊，
0: 对老车主的心声，而且我开了很多年啊，
1: 是的，
0: 这么不是说我可能头三年你说新车它没有问题，我开了十来年的时间，当时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我对福特这个品牌、哎呀可太喜欢了，就是一个省心的车，我觉得我的车帮我遮风挡雨，我就很爱哈，对这个品牌很有好感，所以其实这个都是相互的哈，就是你的车给到我的，你的产品力是够的，我就觉得，所以我才能有这样的这个正反馈，对吧？
1: 对
0: 对，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蒙迪欧性价比很高，应该说是质价比很高，哎，不是单纯的价格便宜，因为我给你的配置也很顶哈，刚才我们说的是豪华的配置是吗？
1: 没错，
0: 2.0T
1: 豪华，
0: 2.0T 豪华的配置动力，你像我当时，你像这个 2.0T， 我当时那个车我好像没有代替，我是 2.0 排量的，我就是往高了选，就小小的车 2.0 排量，我也不载人，我就自己开、
1: 啊、
0: 所以我那个动力就很够，所以我就对 2.0T 的这个可能就更好开了，对吧？虽然车会大一点，所以各位有喜欢的哈，可以去我们进一步了解一下，我们先进入到这个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
1: 好的。
2: 40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3: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4: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5: 任素汐，亲爱的你呀，这是电视剧《无尽的尽头》的主题曲，由任素汐亲自参与创作，以细腻笔触勾勒出未成年人成长中的隐痛和救赎，疗愈的歌声给予勇气与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任素汐，亲爱的你呀。

0: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1: 畅行876，一凡说车，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今天呢，这个车展直通车的这个板块啊，邀请到的是福建吉诺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长安福特江铃福特的销售总监翁清，翁总监哈。我们请翁总监跟各位继续打个招呼。翁总监您好。
2: 哎，大家好。
1: 刚才跟大家讲了我们的这个，甚至这个价格我都有点心疼的蒙迪欧啊，20来万的，现在可能12-13万就能。

0: 够入手了，所以非常香，非常有质价比的一款车。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应该要说到越界这款车啊，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很实用的一款车。
1: 是的。
0: 对，所以它实用的点在哪儿？就是大家看中它的点。
1: 因为目前现在不是国家开放了一个二胎的政策嘛，
0: 嗯，
1: 所以锐界 L 这款车主打的是七座家用的一个 SUV，
0: 嗯，
1: 咱们主打是三排这个宽式的一个空间，
0: 嗯，
1: 而且强劲的动力，低油耗，
0: 嗯，
1: 对吧？这个完全是可以面向二胎啊、三胎啊这种三代同堂的一个家庭，
0: 嗯，
1: 它可以兼顾这个日常的通勤，
0: 嗯，
1: 长途自驾，
0: 嗯，
1: 商务出行，而且我们这款车是提供了燃油及油电混动的这个两个动力总成，
0: 嗯嗯，
1: 而且两驱四驱也是都是可以选的，
0: 嗯，
1: 包括这款我们锐界这款车子，我们座椅的布局也非常精心的设计哈，
0: 嗯，
1: 它是有223的一个布局，以及有232的一个两种座椅布局。
0: 哦，二三二不是，像223会比较方便一点，是不是？
1: 223它的优势在哪里哈？223的优势就在于它第二排是两个独立的个座椅，
0: 对，啊，
1: 那两个人坐的会比较舒服一点，
0: 对，没错，
1: 而且它中间有个通道，
0: 对，
1: 那这样第三排它可以通过我们中间这个通道到第三排，
0: 对，
1: 所以锐界 L 这款车我们主销的是223，
0: 啊，我也觉得应该会选，那232应该很少人买吧？
1: 232也有一部分需求，
0: 哦，
1: 那它的需求是什么？我前段时间应该是有两批客户，
0: 嗯，
1: 都是因为说考虑到有想。想去长途去穿越啊，
0: 哦，
1: 想在车上晚上的时候想在车上露营啊，
0: 嗯，
1: 然后呢它232的第二排它是可以放倒的，
0: 嗯嗯，
1: 但是232因为它第二排的座椅内饰有点像航空座椅，它不是不能放倒，不能放到全屏的一个状态，
0: 明白，
1: 对，所以他会选择说想买一个二。
0: 我不是说那么多人一定要坐在上面，那我可能对后备箱的拓展有一定需求的，
1: 是
0: 选择232了。
1: 对，
0: 那大部分家用的话还是223更实用一些，
1: 没错，
0: 乘坐舒适性啊，那上下车的便利性都会好一点。
1: 是的，
0: 对对对。那这款车目前我们在这种大七座的 SUV 当中，是不是也是大家选择比较多的？
1: 没错，没错。
0: 那我们现在是选择燃油比较多，还是混动比较多？
1: 目前是燃油会选择会比较多一点。
0: 哦，不是混动吗？这么大一个家伙事儿。
1: 因为混动呢，它会贵20000块钱。
0: 哦。
1: 但是最近也有一部分人选择混动，可能客户更看重的就是混动它低速起步的时候，
0: 嗯，
1: 更平顺，
0: 嗯，
1: 动力会更强劲一点。
0: 对。
1: 那确实，锐界 L 这款车子。我自己高速也开了一下，感受了一下，确实混动的版本在高速上面动力提速各方面确实是非常不错的。
0: 嗯，因为我以为现在大家可能偏向混动或者是纯电的会比较多一些，但现在这款车燃油还是选择的人比较多。
1: 对，燃油选择还是比较多。
0: 嗯，那我们这款车的价格是多少？
1: 我们目前主销的就是刚才说 2.0T 豪华版，
0: 嗯，
1: 它的指导价是249800，
0: 嗯，
1: 然后 2.0T 豪华版的混动它的指导价是269800，
0: 嗯。
1: 那目前终端的优惠，我们现金优惠可以给到是50000块钱的一个现金优惠。
0: 嗯，
1: 五万块钱就249800优惠，
0: 可以达到200000以内去了。
1: 是的。
0: 哎呦我天。
1: 对，而且这款车厂家给的置换补贴是非常高的。
0: 哦，多少？
1: 8000块。
0: 哦，将近10000了。
1: 对。
0: 那这个也可以享受到以旧换新的国补，对不对？
1: 也是可以的。
0: 那还是哎，那这个一家也就至少又是10000多块钱。
1: 没错。
0: 你这24万多那款，现在就直接干到178000了。
1: 是的。
0: 然后这么大个家伙事就开回去了。
1: 是的，
0: 以前18万，刚才咱俩还聊，我说我18万买个那么小的车，是不是？
1: 是的，
0: 现在18万买这么大的车，对，真的这是会很香。
1: 是的，
0: 现在价格真的是很有优势哈。我们还有哪？我们刚才还提到了，我们最近马上有一个活动，
1: 嗯，
0: 对不对？
1: 是，
0: 嗯，
1: 我们就是针对我们这个烈马的车主，
0: 嗯，
1: 对，我们是考虑有举办一个纵横野的一个活动，
0: 嗯，
1: 所以我们在征集我们福州这个烈马的小伙伴们，
0: 哎，福州周边的，哎，
1: 是
0: 长乐的呀，福清的呀，
1: 是的，所以如果这个您是烈马的一个老车主，
0: 嗯，
1: 您可以联系到我们，
0: 嗯，
1: 对，
0: 然后这个活动不管活动参不参加，我们先联系一下，
1: 是的，是的，
0: 对，
1: 是的，
0: 所以各位哈。这个如果说你有朋友开烈马，或者你自己就是烈马的车主，我们赶紧来联系一下啊，翁总监，我们怎么联系您，小伙伴？比方说我们去直接去店里好了，比较方便。我们店地址在哪？
1: 我们店地址在福州市鼓楼区梅芬路148号。
0: 哦，那很市中心了，属于
1: 对，很市中心了。
0: 鼓楼区梅芬路那边。
1: 是的。
0: 嗯，对，大家如果说身边有开烈马的小伙伴，或者您自己就是的啊，
1: 嗯，
0: 或者我也想成为烈马车主的也行。啊，直接去梅峰路去我们门店联系这个翁总监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是不是？好，我们时间关系呢，今天就跟翁总监我们聊到这儿哈。那我们一两句话。

0: 带过一下，我们之前店里其他的一些车型是不是也都是有、嗯、因为你看刚才我们提到的车都是有这个优惠力度这么大，剩下的车型是不是也是？
1: 对，其他车型其实我们优惠力度还是同步的。
0: 嗯，
1: 比如说我们福特的锐际啊。嗯。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我们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时间来到了11点钟，目前福州市区的主要路面整体通行表现还是良好有序的。要提示大家，此刻的黎明高架一路往工业高架方向流量偏大，还有现在的五四华林路口一路往五四北的方向行驶，后方是已经甩到了温泉公园的路段，以及此刻的东大路五四路口一路往东街口省里外方向来行驶的东大路，后方呢是已经甩到了温泉路的路口，目前这边也需要各位耐心等候，以及此刻的庆城路一路往五四路的方向行驶，在庆城五四路口排队缓行当中啊，目前这边流量偏大，车辆是走走停停。那除此之外，其他的主要整体通行表现还是良好有序的，各位可以就近选择行驶。更多路面通行信息和突发路况消息，大家可以继续更新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登录我们的官微直接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1: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2: 876
1: 整点资讯。
3: 各位好，我是以李，先来刷新资讯。一年一度的公积金节息近日即将开启，那么多地的公积金中心发布了通知提醒，按照规定呢，住房公积金的账户存款利率按照一年定期存款基准利率执行。那么节息日是每年的6月30号，年度的节息为上年7月1号到本年6月30号，节季的利息并入职工公积金账户本金起息，缴存人可以通过登录当地的公积金管理中心官网或公众号等方式查询。而信节息的信息查询方面，从7月1号的13:30开始，缴存单位和职工、灵活就业缴存人员都可以通过柜台与网上服务渠道查询相关的信息。那么根据公积金的管理条例和央行、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的相关通知，缴存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存款利率统一按照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的1.5%来执行。那么住房公积金在节息前已经办理相互提取的金额，账户利息按照实际缴存天数计息，在办理相互时一并到账。按照国内成品油的调价机制，那么明天晚上的12点将会开启第13轮的调价窗口。那么本轮计价周期完成进度是70%，而本周油价跌幅持续拓宽，连续6天不断加深，从开局下跌4毛多扩大到当前的6毛5，大幅下调趋势基本难以逆转。那么在明天晚间将会迎来年内首次油价的3连降，也是年内的第4次降价。而根据当前数据测算，汽油预计每吨下调820元，柴油每吨下调790元，折算到终端，92号汽油每升降6毛6，95号汽油每升降7毛钱，0号柴油每升降0.68元。全国95号汽油在本轮的下调落地之后呢，将会跌破8元，再度回到7元时代。苹果产品全线大幅涨价，大批提前预付定金、预付款的消费者有可能被商家坐地起价，因为近期苹果因为芯片短缺全球调价，最高涨价达3500元，而多名消费者在涨价前在线下授权店预付款项全款下单，商家要求补齐差价才能拿货，甚至私自拦截快递，单方面退还定金。那苹果官方回应说，这些官方授权商有自己的定价权，他们无法进行干预。有律师表示，已付预付款单据显明成交价，买卖合同生效，商家事后涨价属于违约，消费者可以要求原价提货或退款，并且赔付涨价差价，授权商无权转嫁涨价成本，遭遇强制补差价要记得保留证据来进行维权。在广东优必选2026年度的全球发布会上，多部的仿生机器人亮相。优必选创始人、董事会主席兼 CEO 周健在会上宣布，其面向超仿生人形机器人优世界优一系列订单已经突破了10000台。而根据了解，优一内置养成系的情感大模型，支持和用户进行自然语言对话与情感交互。而优一 Lite 的售价是11.98万 ，Pro 的售价是16.98万，男版优一 Ultra 售价是99万，女版的售价是88万。找个机器人当女朋友或者男朋友，这样的事儿正在现实发生。最近新一轮高温天气影响西班牙多个城市的气温再次逼近40摄氏度，持续的酷热也让防暑降温产品在西班牙热销，不少来自中国的小家电成为当地消费者的抢手货。马德里一家中国跨境电商的线下门店店员表示说，挂脖电扇等解暑降温神器销量大增，他们也把这种小家电摆放在了相对显眼的区域，方便消费者选购。而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预计，本轮高温天气还会持续数日，部分地区最高温可能会维持在40摄氏度左右。
4: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

0: 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警民直通车。
2: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3: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2: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3: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2: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2: 警民直通车。
4: 好，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各位好，我是以礼。这两天福州市是持续高温啊，特别是中午的时间段出门，各位上车的话，看到车内的气温显示一般都在40度上下啊，特别是午后一两点钟可能还会飙到41-42度啊。这到底代表着什么样的一个气温呢？就是如果您把车停在户外啊，停下来然后再走到你的工作单位或者公司，那可能在这一路上你就感觉自己快要融化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高温天气里，各位一定要及时的补水啊，多喝点水特别特别的关键，千万不要中暑了，不要长时间待在户外，确实有中暑的一个风险啊。做一个提示，特别是您在开车的时候啊，准备上车啊，那车内的窗户及时拉下，及时通风，再把空调开起来，一定要让车内外的温度先达到一个相对的平衡，这时再关上车窗吹空调，这样才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制冷的效果。否则上车那几分钟的时间也是有可能会导致您的体内温度调节功能失调，也就是会出现我们所说的热射病，中暑了。所以在这方面各位一定要注意了啊，防暑降温的装备在这段时间一定要安排起来了。当然这个持续高温天气目前仍在持续啊，但是根据气象台的相关消息啊，目前太平洋上两个风台正在酝酿，它们接下来的走势可能会对副热带高压和季风和南方的雨带造成相关的影响啊。那目前呢，这个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太平洋上这两个风台它的一个实时的变化。那福州目前是正在进入桑拿模式啊，各位朋友要避开正午前后出门，必须出门的话务必撑起遮阳伞，备好防晒的装备，勤补水，多通风，一定要警惕中暑的偷袭。一旦出现头晕、恶心、胸闷等不适的信号，千万不要硬扛，及时就医才是上策。好了，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各位有关于交管业务办理的各种问题、事故的处理复核、违法的认定等等需要帮忙求助的信息，都可以继续在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留言，跟我们来进行咨询和求助啊。当然也不要忘记我们商城上的福利，最近这两天我们在加推万人肖像节福州站啊，这个万人肖像节也是一个全国巡拍的活动，是由专门的明星跟拍团队来进行的。像是南京、浙江、陕西的朋友们都已经体验过了全国巡拍啊，咱们同行拍完之后呢，朋友圈也直接被刷屏了。当然我们说到这个肖像照啊，其实很重要啊，它不挑年龄也不挑状态，甭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岁，您的状态和瞬间都能被记录下来，而且呢拍完即用啊，甭管您是用微信头像也好，朋友圈的封面也好，还是各种纪念日、生日礼物都可以安排好。这回这个团队来到福州啊，同一套服务，同一支团队，但福州目前只有100个档位啊，口碑在这儿亲测有效。想看看真实的成片，各位可以在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直接回复拍照，就能查看完整的价格和档位了。我们主持人熊亮、亮亮和一涵都已经拍摄过了，各位可以发送拍照到我们的官方微信，也能看看我们主持人拍摄出的效果。而同时我们暑期的旅行计划两个团期，一个是贵州啊，特别是夏天遛娃的话呢，20多度的贵州是您可以考虑的一个团期。我们独家定制的贵州亲子团开始招募，8月17号独立成团，全程也是零购物、零车厢。这一次我们选择错峰出行，每天早上8点钟才慵懒出发。

0: 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鸡孔、千户苗寨和平塘天眼等等王牌的目的地啊，既能走进原始丛林溯溪徒步，也能沉浸式打卡地心溶洞的探险，走进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力量，还能够探秘苗寨风光。这样一个团期，成人是4880，只有一个团。各位可以发送旅游到我们的官微来了解详情，全程也是入住四钻的优质酒店。其实我们每个团期呢，当地一般都是安排四钻以上的酒店啊。而同时，呼伦贝尔的招募也在进行，8月4号和8月9号啊，这两个团期基本上快满团了啊。各位家长们赶紧跟我们来取得联系了，也可以带着孩子感受大草原的风光，像是莫尔格勒河、额尔古纳国家湿地、白桦林景区、满洲里套娃景区等等啊，包括了草原、湿地、边境小镇和蒙古风情，都能一站式体验，还能够感受当地的大型的表演，也是我们876车友的独立品质团出行，全程纯玩零购物。呼伦贝尔的早鸟价是7900瓦啊，这个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除此之外，还有金甘大环线以及北京亲子团等等多条的热门亲子路线，大伙儿都可以考虑啊，或者是拨打0591-8740-0876进行详细的咨询。我们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车友在问我们现在净水器还有没有优惠啊？我们净水器的优惠券是推送了两波啊，这个两波的这个期间还没有下单，可真不应该了啊。您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净水器啊，去看看目前还有没有优惠可以领取啊。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真没有了啊。之前两波400元的优惠券，市面上再怎么打折搞活动也得1900多呢，我们直接再省400，1580您就带回家了。那现在没有优惠，恐怕您就只能选购一个平价款，您可以考虑考虑啊。如果这个想购买净水器的朋友比较多的话，咱们也会和商家再次进行沟通，看看能不能再加推一波。好了，接下来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到底怎么办。
1: 交通业务到底怎么办？在哪些证件？要去哪儿办？要找哪个部门去办呢？
2: 业务办理不用愁，这里全都有。济民直通车到底怎么办？
0: 好，到底怎么办？我们来看看在节目之外车友还有哪些问题呢。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刚刚说了这个电动自行车的景游网点进行了一些更新啊。那么有车友就想了解一下，更新网点之后，这旧车回收注销是不是也能一块办理呢？因为他正打算给新买的国标车上牌，顺便想把家里那辆旧黄牌车给卖了，想问一下现在的流程啊。这位朋友的消息面还是挺广的。从6月底的时候啊，这个咱们在市民服务中心的电动自行车登记服务网点正式迁到了4个景游网点，分别是华林的邮政、五一中路邮政、金山大道邮政和前宇邮政啊。这四个网点呢，都能办理很多电动自行车的登记业务，包括您所说的旧车回收啊。正常旧车回收呢，一般就是以旧换新，这样会比较划算一些，能省一点是一点嘛。那如果说这个不想拿去以旧换新了，就想直接回收掉也可以啊。可以直接到这个景游网点去进行办理。那么要提示大家，在旧车回收这块，你得把车辆交给有资质的回收企业啊。回收时车架号、蓄电池、电机这些主要部件得齐全，不能说你把电池拆下来单独卖，这不行啊。车架号、电池、电机这些主要部件都得齐全，回收企业呢也会在平台上上传信息，然后咱们的交管部门在后台比对之后会给您办注销，注销完您就获得了新车上黄牌的资格，那新车报牌您就就近挑一个景游网点就可以去付码了，然后呢邮政会给您寄牌上门安装，或者您就直接把车骑到那儿去直接安装都可以啊，这比较简单。还有车友想了解一下，他的车是第6年，然后呢线上申领年检标志失败了，提示申领不成功，目前不知道卡在什么地方。目前您的车是第8年是吧？按照现在的年检新规，第6年、第10年是需要到年检站去进行检测的。但是您说这申领不成功，有可能会出现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最最简单的是您的违法有没有处理干净啊？另外，这个您的交强险有没有购买啊？第三，

如果这两个都确认无误的话呢，就是看看您的车辆登记信息和备案信息是否一致，或者说您是否曾经因为非法改装或者导致这个人员伤亡的交通事故有发生过。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您是不能够直接线上去申领这个年检标志的，只能够到线下年检站去年检。因为非法改装，这算是一个一般程序性的违法，这个一旦被民警查获的话，你要恢复原状。恢复原状不是说您恢复原状就完了，你恢复原状之后还得把车开到您的发现机关，找到当时给您处罚的民警，然后再让他确认一遍您这违法才算消掉。而且后台一旦是登记有您非法改装的记录，那不好意思，您每年都得到年检站去年检啊，这是对非法改装的一个震慑。所以您可以自己判断一下，刚刚你所说的申领不成功是不是因为有刚刚我所说的几种情况发生。第一，违法有没有处理干净；第二，交强险今年的交强险买没买；第三，信息登记是不是一致啊？然后才是自己自查自纠一下，有没有因为非法改装被查获，或者有发生过导致人员伤亡的交通事故，并且你自己是占主责以上。如果有的话呢，那大概率您是要到年检站去年检的啊。当然也会有一些系统方面的问题，不过这个问题的概率发生的相对小一些。您主要从刚刚我所说的几个方面去做一个自查，看看有没有存在这样的状况啊。如果存在的话呢，您就直接把车开到年检站去年检。但是注意，把车开到年检站年检的前提是您的交强险也得买，同时您的违法也得处理干净，好吗？还有车想了解一下车辆登记的问题啊，闽 A 的号牌车卖了，那后来查了一下，新车主是外地的，想问一问我名下这号牌能不能保留，保留多久啊？首先这个车您开了多久？如果说您开了一年以上的话，那您不论怎么卖，卖给谁，您名下这号牌都会在您的名下保留两年的时间，好吗？保留两年的时间。这两年你购买同等性质的新车，你还能悬挂之前的号牌。什么叫同等性质呢？你不能说我办一个车，买一个车来跑运输，你从私家车变成跑运输了，那车牌号肯定不能一样。另外驱动方式必须得一样，你不能是再买燃油车，不能再换辆新能源啊。哪怕是新能源它也是有号段的，这个纯电啊、增程啊，是吧，插混啊，这也是不一样的，必须买同样驱动性质和使用性质的车辆，这号牌才能在您名下继续保留两年的时间。不过不用担心啊，这都会为您保留。如果您买了一辆其他驱动方式或其他使用性质的这个车辆呢，它也会给你保留两年，你不去上它就行了。两年之后，您的这原本的号牌会重新回到号码池当中，供新车主来进行选择。另外有一车友想了解一下，说分享一个新闻，说看到一个说在长乐的一个交通事故啊，轿车右转蹭到了公交专用道里，公交车急刹啊，结果导致了车内乘客受伤，后来交警定责说轿车的主责，公交车的次责，然后轿车司机说我都没碰到公交车，凭啥让我主责呢？他就想看到这个新闻之后，想问一问这种无接触的交通事故到底是怎么定责，是不是只要影响到别人避险就算是有责任呢？这个无接触的交通事故这样的，我们也说过很多次了，交通事故的发生不以是否发生事故、发生接触为前提，即便是不发生接触，有可能会导致交通事故啊。那关键就看在这样的一起纠纷发生的过程当中，双方当事车辆本身是不是有违法的行为。按照这位车友的描述啊，看到新闻当中是轿车右转蹭到了公交专用道，那么这算不算是影响到公交车的正常的行驶呢？因为它可能是
有临时变道这么一个嫌疑和动作的。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零时变道一定是首先灯亮得三秒钟以上啊，其次不是说灯亮了三秒你就可以直接变道了，你在变道的时候其实是影响到其他车道车辆的正常通行路权的，你得保证不影响其他车道正常通行路权的情况之下，你灯亮了三秒你才能够变道。那么按照您的描述，这个轿车应该是临时变道，甚至没打转向灯，然后也没观察清楚后方的车道内的车辆通行情况，才导致了公交车紧急刹车啊，这是有可能的啊。所以你本身你看到这个新闻，小轿车本身有没有过错，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点，不能说我没碰到然后呢就算对方的这个责任跟自己就没关系了，这在法律上是不成立的啊。不要觉得没撞上就没事儿啊，这个情况交警最后如果是判了轿车的主责公交车的次责，我认为这个判定还算是比较的合理，因为毕竟是公交车内的乘客他受伤了嘛，公交车应该会有乘客的方面的险种，然后公交车的急刹又是因为你这辆轿车临时变道所导致的，这俩车都有保险啊，所以应该定一个主责一个次责是没任何的问题的，好吗？就像加塞一样吧，你变道你加塞肯定是变道那辆车加塞那辆车的至少是主责以上嘛，对吧？而且我们要提醒一句啊，并不是说你变过去发生事故了才算，有时你变完之后对方和您车辆后方发生了一次追尾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有可能算变道车辆的主责啊，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好吗？好，各位车友还有关于交管油办理的各种问题，都可以继续在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给我们留言，我们稍事休息，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40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3: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4: 买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买车
1: 来这里，
0: 遛娃
1: 来这里，
0: 囤货
1: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0: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0: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0: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状况。目前福州市区的总体通行表现还是良好有序的。稍早之前排队缓行的五四路华林路口一路往四儿亭高架五四北的方向行驶，还是有较多车流再次汇集，后方是甩到了温泉公园路段，要通过这个路口差不多要各位等候2到3个的信号灯次才能够依次通过啊。而稍早之前排队缓行的五四庆城路啊，现在是已经基本上恢复了正常，车型总体表现还是良好有序的。更多路面通行信息和突发路况消息，欢迎大家继续更新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可以登录我们的官微，直接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愿

0: 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2: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3: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1: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2: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3: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1: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2: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4: 直通车。
5: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6: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5: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6: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5: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5: 警民直通车。
7: 好，在半点之后记得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各位好，我是伊利。我们来看看一位车友的一个事故的咨询呢，说前两天在静安某路段旁边停了一下，然后呢开着双闪，结果后方有一辆电动自行车追尾他了，后来交警判定他自责，判定这个违停车辆，这位车友次责，然后呢电动骑手主责。想问一下，这是不是可以复核？这个本身呢复核的成功率并不是特别的高啊，但只是我个人的意见。为什么呢？虽说是他撞你，但是呢违停本身就是一个违法行为。虽说我们说这个违停有违停的一个处罚，但是我们知道交通事故的发生，他一定要去追溯违法行为本身。您在路边停靠一下，首先您在路边停靠的位置是不是占据了非机动车道的通行？我们知道有些路段它是机非混行的，而有的路段呢它没有护栏，但旁边的车道明显是有非机动车和自行车通行的车道提示标志的。您把车停在那个位置，如果影响到了电动自行车或后方其他车辆的通行，您本身就是已经算是违法停车所导致通行不畅或导致了交通事故的一个行为，所以交警定你有责任，这是没任何的问题的。次则我认为也是一个比较中肯的一个判定吧。因为我们这道交法有规定啊，在道路上临时停车是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的。您停那儿如果没有画停车位的话，即便您开双闪也构成了妨碍其他车辆通行的过错，后车撞你车尾主责在他啊。因为对于电动骑手来说，他也有义务保持好车距，观察前方路况，但是你的违停是一个诱因啊，所以判你次责也是常见的一个判决。当然如果您停的是全路段禁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严管路段的话，那这个有可能会判到对半开，也是有。

0: 但不管怎么样，您可以去复核，复核是您的权利，三天之内您去复核啊。但是坦白来说，这个翻的概率并不是很大啊。建议您可以直接走这个保险层面。当然，这个您自己的这个修车的费用也是按照比例来进行承担的啊。一般来说呢，这个自责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好吗？对，复核成功率不大啊，成功率并不是很大。如果您复核还是维持原来的判决的话呢，您还可以申请找他这个处理民警的上一级警官来为您详细说明一下，复核只能有一次啊。新增缓行路段，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这个魁浦大桥一路往魁旗隧道方向行驶排队缓行，后方是已经甩到了苍山这一侧了啊，目前这边压力比较大，各位过完秀宅互通开过来就能感觉到前方有一波通行压力啊，这一波目前是有些走走停停，车行比较缓慢，各位控制好车速车距。同时我们商城上新亚瑟士的速吸鞋，618年终狂欢，一价到底，三重好礼送送送，各位可以在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好物进入到商城，添加福利官解锁特权，专属的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抵16元，最高可以膨胀到618元，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还有满赠好礼疯狂送，像是海蓝之谜洁面呢、精粹水经典面霜都能够免费带回家，一价到底，福利拉满，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回复好物啊。那今天带来的是亚瑟士的速吸鞋啊，这个牌子这几年在运动圈是非常火啊，包括奥运赛场和马拉松赛场，很多运动员脚下穿的都是它啊，还有很多明星的鞋柜里也少不了它。这速吸鞋不是普通凉鞋，也不是那种比较笨重的户外鞋，它是兼顾了运动和颜值的多功能鞋啊，上脚显腿瘦啊，衬腿长，而且是都市运动风的设计，甭管您是搭这个牛仔裤啊，还是裙子啊，都可以，都合适，特别是呢，它有一些颜色啊，像石墨灰就比较适合脚宽一些的朋友，穿上呢就显瘦显脚小了，同时还有这个米黑色、奶白色啊。甭管怎么搭都是好看的，平时官网得卖到700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商城宠粉一双369您就带走了，从36到44码，尺码都非常齐全，全是厦门奥莱仓的直发的正品啊，369拿下正品亚瑟士，还送你一双同品牌的袜子，库存有限，每款只有100双，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好物来下单吧，不要忘记在下单之前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单单再减5块钱呢。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到底算谁的，
1: 好好的他突然刹车，这也是我的责任啊，
2: 我在倒车他就是不让，结果就撞上了，算谁的？

好，到底算谁呢？来看看今天的这个案例。今天这个案例呢，和倒车所引发的交通事故是有关联的，而更为关键的是，这个车辆啊，还是一辆货车，可想而知，这导致的交通事故又会导致比较严重的后果。这个事儿发生在2021年，有一天上午8点多啊，甲在某大学校园的宿舍楼前的道路驾驶一辆载重轻型厢式货车，倒车的时候把车辆后方的一个行人撞倒并且碾压了，导致行人受伤。那根据宿舍楼前的监控显示，他在驾驶车辆进入到画面当中倒车左转的时候，这个行人撑着伞在后方通过，之后倒车的时候呢，就和行人发生了碰撞，把行人撞倒了。而你知道，这货车把人撞倒，作为驾驶员在驾驶室内本身也许没有什么感知，车辆右后轮就碾过了行人，车辆这时发生了明显的颠簸。那么过了几秒钟，这个车辆停车了，然后这个发生颠簸之后，这驾驶员可能还觉得有点懵，这明明有碰到人吗？这路面不平整吧？然后继续往前开，又碾压了一次，但这次没有完全碾压过去。这个事故发生的过程就这么

把人撞倒，碾压了一次，又往前开，又碾压了一次啊。事故发生之后，他终于意识到了，哎呦，我撞到人了，赶紧拨打120和110报警，把当时被害人呢送到医院去进行救治。但是很可惜，这个行人经过抢救无效死亡，是属于失血性的休克死亡。那么司机也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了。那经过鉴定，这个涉案车辆车身反光标志是不符合货车及挂车车身反光标志的相关技术要求的，而且车身以及安全防护装置当中左侧、右侧、后下部的安全防护装置也不符合汽车及挂车侧面和后下部的防护要求的相关技术标准。而且这辆载重型的轻型厢式货车本身没安装倒车雷达与倒车影像。那综合我们所说的这一些，当地的交通管理部门就做出了交通事故的认定意见书。意见书载明，他驾驶机动车倒车时未查明车后情况，在未确认安全后进行倒车的违法行为，与本起事故的发生有因果关系，是事故发生的原因，他要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死者无责任。而根据机动车行驶速度的鉴定意见显示啊，他当时这个倒车的时候，通过参照物的这个行驶速度是高于 7.9 公里低于 9.7 公里的时速，也就是在8公里多到9公里多之间啊，这个速度应该来说我只能说偏快了一些。为什么呢？但是是属于一个正常的范围啊，因为一般我们开车进入到一些小区的时候，你会发现小区里面一般都立着一个限速牌，小区里的限速牌一般都限制在5公里的一个时速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机动车啊，你起步就是5公里是吧，你稍微起个步，这个时速就5公里上去了，你稍微带一点油门，可能就10公里十几公里了，这个时速。虽然说这个时候车身本身它的行驶速度并不是很快啊，但是这个时速明显是上去的。所以当地的法院就做出了一个判决，认定这个轻型厢式货车驾驶员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那宣判之后他提出上诉啊，那么他的辩护人提出呢，他过失致人死亡罪应该属于情节较轻，而且具有自首和积极救治被害人的情节，请求对他从宽处罚。那么当地的这个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的裁定是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就是判处有期徒刑4年。那么这个轻型厢式货车的驾驶员在限制通行的校园内驾驶车辆，未尽安全注意义务，倒车时撞倒并且碾压他人，导致一人死亡，这个行为本身是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的。所以这个案件能不能根据他的情节认定他是属于过失致人死亡罪的情节较轻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事故前面我们说到过，它发生在某大学的校园之内，这个交通事故所发生的这个场所能不能以此来认定情节较轻啊？这个我们就得把刑法搬出来看一看了。根据刑法第233条的规定啊，过失致人死亡是3年以上7年以下啊，属于情节较轻的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啊。那认定过失致人死亡行为是不是属于情节较轻，要综合考虑该罪犯罪构成要件的相关事实来进行评判。在实践当中呢，行为人驾车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而导致交通事故致人死亡，构成了过失致人死亡罪。而这个情节较轻要怎么判断呢？得从危害的后果、事故的原因、事故的责任、行为人违反安全注意义务的严重程度这些方面进行综合考量。那当事人的不当行为是事故发生的原因，对事故负全部责任，而且经过法院认定他违反安全注意义务的程度较重，是不能够认定为情节较轻的，所以法院认为判处3年以上7年以下，我取一个中间判个4年，这个幅度是比较符合他的过错和刑罚的程度的。

0: 不要忘记，他刚刚交警做出的认定书和相关的鉴定载明了哪些违反安全注意义务的事实呢？前面说到过，车身反光标志不符合货车和挂车车身反光标志的相关技术要求，而且安全防护装置也不符合相关的要求，并且这辆车没安装倒车雷达与倒车影像。我们知道货车你根本看不清楚后方的情况，所以安装倒车雷达和倒车影像应该是所有货车都必须做到的事，但这辆车却没有做到。同时从客观角度来讲啊，这个死者啊，他是在校园的宿舍楼前正常通行啊，那么这辆货车驾驶员在校园内转弯并且快速倒车，导致了行人死亡，他的不当行为也是事故发生的原因，负全责。这个行为的危害性比较大，第一，本来就是校园的内部道路，其二，又在校园的宿舍楼前，你在车辆安全反光标志、安全防护装置和倒车雷达、倒车影像都没到位的情况之下，您倒车的速度还比较的快，这说不过去的啊！因为刚刚我们说过啊，很多小区内啊，一般都是限速5公里。那5公里什么概念呢？你起步差不多就是5公里了啊，你稍微带点油门可能就10公里。那它的时速是多少呢？大概是在8-9公里左右的一个时速。这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它在倒车时是稍微带了一点油门的。而货车我们知道，它如果有载重的话，倒车的时候，会不会因为车辆本身的一个载重问题，你光怠速是倒不过去，是缺乏这个动力的呢？很难说啊。货车本身它的这个动力动能就相对比较大一些啊，它的这个轴距啊，包括扭力都会比较大一些。那它在宿舍楼前本身就内部道路，还在宿舍楼前人来人往的路段，你倒车带着油门，这个说不过去了。我们知道很多车辆倒车时，其实作为私家车来说是不习惯带油门的，慢慢倒慢慢倒，对吧？是不会带油门倒进去的。可是货车可能还带了一丁点油门啊，这个就属于一个明显的一个过失，而且它对安全注意义务来说应该是违反的比较严重的。第一，没看清楚周边路段的周边环境；其二，你的这个车辆本身这么多地方是不符合安全规定的，而且当车辆发生了大幅度颠簸的时候，你没有停车查看是不是存在异常，因为处置不当导致车辆二次碾压行人，足见你违反注意义务的程度较重啊。我们知道货车你第一次碰到人的时候可能你没感觉，但是你碾压过一个人，车辆出现了不明的颠簸，你这时作为驾驶员第一反应应该是，哎呦，我是不是碰到人了，赶紧下车来看。但是你又没有下车，又碾压了第二次，导致当事人失血性休克死亡。所以这些行为都是法院最后不认定他这个过失情节较轻的原因，判了一个4年的有期徒刑啊，不属于这个情节较轻，相反还可能属于一个情节偏重的一个行为啊，所以做出这个判决也就在情理当中了。所以说这个校园内驾车安全注意义务很重要，跟车辆本身有密切的关系，车辆本身就得安装好相关的防护装备、倒车雷达、倒车影像，而当事人一定要提起12分的精神，对车辆出现的任何颠簸也好、撞击感也好，都要有足够的敏感性啊。好，那今天的警民直通车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稍后是斑马音乐，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1: 40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一涵，拍一组原声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2: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3: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任素汐《亲爱的你呀》，这是电视剧《无尽的尽头》的主题曲，由任素汐亲自参与创作，以细腻笔触勾勒出未成年人成长中的隐痛和救赎，疗愈的歌声给予勇气与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任素汐《亲爱的你呀》。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身边有不少近视的朋友想摘掉眼镜，却总被各种小道消息吓住。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说一说各位关心的一些疑问，在眼睛上打激光真的安全吗？其实近视激光矫正并不是新兴事物，它已经发展了几十年，技术非常成熟。手术前医生会进行20多项严格的眼部检查，就像给眼睛做一次全面体检，需要确保所有检查都合格。有人疑惑，眼科医生自己都不做，这其实是个谣言。真实情况是，很多医护人员自己早就做了摘镜，只是没戴眼镜，你看不出来罢了。当然，安全的前提是严格筛查，不适合手术的人强行做才有风险。所以，别被小道消息吓退，先迈出第一步，去正规医院做个检查，摘掉眼镜，拥抱清晰世界。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0: 买车
1: 来这里，
0: 遛娃
1: 来这里，
0: 囤货
1: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0: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0: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蘸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

0: 12:0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几座过江大桥、市区内二环、三环整体沿线交通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

0: 亚全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12:03，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福州今天天气多云，气温26至37摄氏度，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金山大道提升改造工程又有5条新建匝道通车，高铁宠物托运服务再新升级，气温不算特别高，为何湿热天气浑身难受呢？稍后来关注详情。经过全速攻坚，城区重要的环堵工程金山大道提升改造项目又有5条新匝道开放通行，有效打通了金山大道沿线、闽江大道等方向的快速通道，为福州西向的城市交通版图补上了关键的拼图。本次通车范围呢，精准覆盖建新路口、闽江大道两个核心节点，除了交通功能的升级，项目的配套绿化以及道路的品质提升已同步展开，包含闽江公园绿化恢复提升、主线高架桥下的绿化、金山大道道路两侧的新增行道树、现有绿化带的恢复提升等内容，还将结合高架的沿线实际增设园路、小广场、路口、口袋公园等。来自中铁快运的消息，为了更好地向携带宠物出行的旅客提供便利，本月起铁路的爱宠行服务进一步地扩大范围，新增长白山、天津、济南、无锡、厦门、深圳等32座办理车站，新增 G7、G44 等92趟动车组列车承运宠物托运业务。目前爱宠行服务累计覆盖163座高铁车站、364趟的动车组列车。在扩大范围的同时呢，铁路部门还从增加预约方式、提供降温服务、逐步提升宠物运输箱体三方面对爱宠行服务进行优化，更好地保障宠物的载途安全。北京时间今天的上午时段，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比利时3-2战胜了塞内加尔，成功晋级16强。第51分钟，塞内加尔取得2球的领先。第86分钟，比利时球队球员的门前抽射破门，塞内加尔2-1。第89分钟，塞内加尔队门将呢出击失误，比利时呢扳平比分，双方进入加时。加时赛下半场，比利时队获得一粒点球，蒂莱曼斯主罚命中，最终呢，比利时战胜塞内加尔，晋级16强。伴随着气温升高，降水频发，我国华南等地呢，成为了天然的桑拿房。与此同时，北方的闷热天气呢，也有所增加。但从气温来看，这种天气并不是极端的高温，为什么人体会觉得格外难受呢？在同等的气温之下，相对于干热，湿热会带来更加隐蔽且危险的健康威胁。气温较高时，人体呢主要是通过汗液蒸发来维持身体的热量平衡，而汗液蒸发的效率呢是由空气湿度决定的。当相对湿度超过65%时，汗液蒸发的速度呢会大幅下降，热量在体内持续蓄积，身体代谢和调节的负荷呢会大幅飙升，更容易诱发各类疾病。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下面呢，来关注旅游。本周呢，强力推荐贵州。啊，目前福州已经进入到了特别像样的夏天的阶段了，都是30好几的温度。畅行876呢，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啊，因为呢当地呢差不多就是20多度的样子。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销。这次呢是选择错峰出行，每天早上8点之后才出门，告别早起赶路的疲惫。打卡呢，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等都不会错过。沉浸在20度以下的清凉夏日，也能深入地心的溶洞探险，来锻炼孩子们呢，平时很少有的这种机会，走进中国天眼，仰望浩瀚宇宙，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力量。全网入住呢，网评四钻的优质酒店，成人仅需每人4880元，仅此一团。同时呢，我们的呼伦贝尔招募也在进行当中，8月4号和8月9号都有不少家庭报名了，抓紧时间。另外呢，还有青甘大环线、北京亲子团等多条的热门路线，大家都可以添加客服微信或者拨打0591-8740-0876来咨询。更重要的是，发送旅游这两个字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来了解详情。好的，稍事休息，听一首歌吧。这首歌呢非常的特别，在上个周末呢，受人瞩目的音综国乐无双推出了一首歌，瞬间成为网红。它的名字叫做坦白门，来自 Karen 莫文蔚。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因为呢，其中包含了3首歌，来自龚琳娜的忐忑，王婉之的留白，还有李宇春的西门少年。最吸引眼球最吸引耳朵的是呢，这个忐忑呢是被重新填词粤语了版本，粤语词呢是来自非常知名的填词高手林若宁的手笔，全曲的编曲呢来自音乐鬼才常石磊。好的，说了这么多，听听看这首歌的魅力吗？3合1，来自 Karen 莫文蔚，坦白门。

0: 四十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1: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12:15，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海上超级大冰箱一天上新两台，国产 LNG 巨轮工艺太震撼，委内瑞拉强震致9名中国公民遇难，价格大跳水，二手豪华燃油车还值得买吗？稍后来关注详情。6月30日，中美青年友谊公园在古岭正式开园。据了解，本次开园的中美青年友谊公园占地面积10万平方米，是古岭推进中美青少年交流营地建设的重要载体之一。公园整体以中美青年友谊林为核心景观，设有坚如磐石、生生不息、友谊汇流、登高远眺、友谊纽带等多处景点，并新建车行道和游步道，串联起中美青年友谊公园、助理露营地和驻岗顶三大景区，形成古岭中美青少年交流营地核心区域游览环线。6月30日，2艘中国造17.4万立方米巨无霸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同一天交付。从设计到建造呢，全自主，核心性能领跑世界。舱内呢，常年维持-163度的超低温环境，零泄漏标准拉满。一艘床砖的液化天然气足以供给330万户家庭用1个月。舱内壁的薄膜是 LNG 船最核心、最娇贵的材料，英瓦钢。如今呢，随着国产的英瓦钢量产和国内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焊工批量培养，我国呢已经打通了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设计、材料、建造的全产业链，实现了17.4万立方米 LNG 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批量交付。

富。央视记者从石林馆了解到，6月30日19时至7月1日18时，已经又确认了一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地震当中遇难。地震发生至今，已有9名中国公民遇难。委内瑞拉6月24日连续发生了2次7级以上的强震。截至当地时间1号，地震的死亡人数上升至2295人，受伤人数上升至11267人。当地强震之后发生了782次余震。在二手车市场，不少商户呢正在主动的缩减燃油车的收车资金，并且小幅增加二手新能源车的收车比例。对于仍有意购买二手燃油车的车主来说，眼下呢似乎是一个低价购车的好时机。需要指出的是呢，尽管二手豪华燃油车看似性价比突出，但是背后呢也隐藏着多重风险。对于家庭长期代步一线城市通勤，计划持有3年以上的普通车主，那么专业人士呢并不建议抄底二手豪华燃油车，因为呢长期综合成本远超购车差价。排放政策约束，长期高昂的用车养车的成本，老款车型普遍存在的老化通病等等。除此之外呢，普通消费者缺乏检测能力，极易呢买到问题车辆。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下面来关注照相。目前在全国巡拍的万人肖像节马上要来福州了，之前呢已经到达了南京、浙江、陕西等地，而且呢畅行876的主持人呢也已经都替您试过了，朋友圈呢直接被刷屏了，很容易就得到您的人生照片。肖像照呢和一般的沙龙照呢不是特别的一样，不会造成千篇一律的那种感觉，不挑年龄，不挑状态，30加的从容，40加的优雅，50加的温柔，都能够在肖像照当中脱颖而出。可以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号，回复拍照来了解详情，并且呢观看拍照的各个档位，还有拍照的实体效果。专业团队呢在福州只开放100个档位，所以呢想要来尝试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登录畅行876官方微信号，回复拍照。好的，下面登场的是上周呢遗憾止步歌手2026的非常能唱的侯明昊，紧接着他就推出了一首全新的单曲，看来呢歌手这个标签已经在侯明昊的身上焊死了，来自他的怎么能

0: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买车
2: 来这里，
1: 遛娃
2: 来这里，
1: 囤货
2: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2: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2: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6: 12:3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市区内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7: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8: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

0: 信即可报名。
1: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2: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3: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1: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2: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3: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1: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2: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4: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5: 12:34，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杰。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6到37摄氏度，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2026应届毕业生学生优惠乘车增值6次，全球超2000万儿童用上 AI。安踏主品牌增速仅3.7%，大店扩张为何踩刹车呢？稍后来关注详情。

6月30日，国家口岸管理办公室牵头，由海关总署、交通运输部等有关部门组成国家验收组，对福州港口岸黄岐港区扩大开放进行验收。验收组专家根据国家口岸验收的有关要求，一致认为福州港口岸黄岐港区瀚海3000吨级和7万吨级船坞查验、监管设施及配套设施等均符合验收标准，同意通过国家级验收。据了解，黄岐港区呢位于闽江口的北翼，距离马祖岛仅4.8海里，是祖国大陆距离台湾地区最近的开放口岸，也是闽台经贸合作与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节点。为期62天的2026年暑运昨天7月1日拉开大幕。今年6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新版铁路客规，把多项呢已经落地的学生便民政策正式纳入规章。具体的变化呢有4个：第一是学生资质全程线上办；第二是优惠席别呢大幅扩容，动车的2等包座、多功能座、1等座和动车组的卧铺各席别等统一享受学生票价；第三是5天内连程行程呢只扣1次的优惠次数；第四，新生2026届应届毕业生都有福利。注意，这6次的优惠票呢需要在今年的9月30号之前全部用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6月30日发布声明称，儿童呢正在快速地接受人工智能。通过对来自10个国家最新的数据分析，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估计，全球呢至少有2000万的儿童已经使用过人工智能。许多儿童呢接受人工智能的速度比成人要快3倍以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呼吁各国政府、私营部门和合作伙伴将儿童权利，特别是儿童安全和受保护的权利，纳入全球人工智能。

治理。2025年安踏主品牌的营收呢为 347.5 亿元，同比增长 3.7%， 相对于2024年 10.6% 的增长，增速大幅回落。盈利能力呢同样出现波动，财报显示2025年安踏主品牌毛利率、经营的净利益率呢继续下滑。当主品牌增长放缓、盈利承压时，持续投入创新业务的空间呢也开始变得有限。财报显示，尽管安踏主品牌仍是集团最大的收入来源，安踏主品牌过去三年的激进改革正在从扩张阶段进入调整阶段。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下面呢，来共同关注好物，亚瑟士硕西鞋。在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就可以进入商城，微信添加福利官，解锁特权专属的膨胀礼券呢，限时抢1元抵16元，最高呢可以膨胀至618元。今天的好物呢，向您推荐的是整个夏天都一定要有的一双鞋，亚瑟士硕西鞋。这几年呢，亚瑟士这个品牌呢，在朋友圈应该是非常的有曝光度了。在运动会上呢，更是90%以上的运动员的首选。很多明星的私服呢，也少不了它。他们家的硕西鞋呢，不是普通的凉鞋，也不是那种笨重的户外鞋，而是兼顾运动和颜值的多功能鞋。它的品质呢就不再多赘述了，这次的颜色呢也是非常的多，有奶白色，还有灰黑色，还有各种的尺码，男女款呢都是有的。平时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它的价格哈，官网呢要卖到差不多700元，商城宠粉必须呢要来点实惠，直接呢在畅行876给到你369元一双的宠粉价。全部呢都是厦门奥莱仓的直发正品，放心购买，369元拿下正品的亚瑟士，下单呢还送了一双同品牌的袜子，品牌清仓库存当然是有限的，每款只有100双。赶紧搜索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商城下单吧，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减免5元。好的，下面是斑马音乐的好歌时间，来自刘若英的新歌你从春天走来。说到这个名字呢，可能会有所联想，对，来自刘若英的一首经典之作《为爱痴狂》当中呢，第一首歌词就是我从春天走来。时隔30年的时空呼应，这一次呢是你从春天走来，来自汪苏泷的词曲，也是为刘若英的飞行员巡回演唱会所量身定制的单曲，来自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各位小伙伴平时天天开车，每天握方向盘，有没有好奇过为什么方向盘都是圆形的呢？就不能是方形、三角形吗？其实这里边藏着很多讲究，不是随便设计的。今天我们就来跟各位说一说方向盘为什么是圆形的。最早的汽车根本没有方向盘，而是靠一根摇杆控制方向，开起来特别费劲，而且很不好控制。后来人们发现圆形的方向盘转起来更灵活，能更好地传递转向力，不管是左转还是右转都特别顺畅，不会有卡壳。而且还有一个关键原因，圆形没有棱角，万一发生碰撞能减少对驾驶员的伤害，比方形、三角形安全多了。而且圆形方向盘握着也舒服，长时间开车不会太累。这么多年下来，圆形方向盘就成了标配，是不是很贴心呢？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40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声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3: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4: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5: 任素汐《亲爱的你呀》，这是电视剧《无尽的尽头》的主题曲，由任素汐亲自参与创作，以细腻笔触勾勒出未成年人成长中的隐痛和救赎，疗愈的歌声给予勇气与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任素汐《亲爱的你呀》。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12:49，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香港直达义乌发车，一趟高铁打通香港义乌双向商机。苹果超20万份机密文件被倾倒至暗网。WPS 被吐槽清理 C 盘收费，官方回应争议。稍后来关注细节。

记者近日了解到，福州市政协文史馆自七月起呢，设立每月固定的开放日，面向市民免费开放。市民可实名入馆，查阅文献，参观专题展览。福州市政协文史馆于2018年9月挂牌成立，总面积1500平方米，是集文史资料征集保管、研究编纂、交流展示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阵地。文史馆现有的馆藏图书文献18000余种，涵盖政治协商、文史资料、历史人文、海色文化等主题。7月1号晚上的8点，首趟从香港西九龙站直达义乌的 G896 次动卧列车准时出发。此次家庭义乌站让香港的客商呢，可以实现晚上从西九龙出发，次日清晨5:32就能抵达义乌。过去呢，从香港去义乌，无论是坐飞机还是高铁中转，至少呢要消耗上大半个白天。如今这个直达的站点开通之后，客商们白天的时间被完整保留，让他们有了更多的洽谈商务的机会。一向以保密文化著称的科技巨头苹果，正在遭遇近年来最严重的一次信息泄露。近日呢，据外媒报道，苹果在印度的核心制造伙伴塔塔电子成了网络攻击的目标，遭到一个勒索软件的组织侵入内部，将其超过20万份的机密文件打包倾倒至暗网。至少有六份文件包含预定于今年9月发布的 iPhone 18 Pro 机型中的许多组件与还有它的供应商，详细勾勒出了主电路板上的芯片布局、电池电芯规格以及全新的摄像头模组设计。近日呢，有大量的用户反映，即使呢将 WPS 软体本体安装在 D 盘或者 E 盘，其云同步缓存历史文档和备份数据呢，仍会默认写入 C 盘系统目录。还有用户投诉 WPS 清理 C 盘呢是需要付费的，存在呢套娃

是收费等问题。对此，金山办公明确否认清理缓存需付费的说法，强调呢 WPS 缓存清理和路径修改功能长期以来始终是免费的，并且向所有用户开放。网传的付费清理功能实际上呢是会员权益当中的 C 盘清理大师。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来关注全国巡回的照片拍摄。

全国寻拍的口碑，千层的信任，还有众多的实拍案例，万人肖像节在福州即将登场。这次呢，到福州的是非常官方的一支团队，同样的服务只开放100个档位。之前所有曾经被拍过照的朋友呢，无一例外的都给出了好评。口碑摆在这里，亲测有效，很多地方的真实成片呢，您可以登录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号来回复拍照，来观看完整的细节以及不少的成片展示。畅行876的多位主持人呢，也已经亲测，向你隆重推荐。当然刚才也说到了，只开放100个档位，所以呢，这个时间还是需要抓紧。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号，回复拍照来关注详情。好的，今天沈坚这一节的斑马音乐就暂告一个段落，最后一首来自斑马音乐的歌曲推荐，陈楚生《光》。

0: 你说错。来车，
1: 来这里，
0: 遛娃，
1: 来这里，
0: 囤货，
1: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0: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0: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战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二环、三环沿线还有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通行状况都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6: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8: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5: 各位好，我是夏天，你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

月，今天福州天气是多云，气温26到37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调图；比利时点球绝杀进16强；气温不算极高，为何湿热天浑身难受？更多详细的信息，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

近日，福州市市场监管局发布今年下半年重点领域违法行为有奖举报清单，涵盖食品安全、知识产权、剂量、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电动自行车、燃气具、特种设备、老年人保健品、不正当竞争、营业执照，还有殡葬价格、网络餐饮服务、网络交易及未成年人纹身等15大民生领域。公众可以登录易福州，搜索市场监管易治理中随手拍的模块，高效便捷提供违法线索，也可通过市场监管部门公布的电话、传真、邮寄地址、窗口等渠道进行举报。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1号启动至8月31号结束，暑期期间这个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0.1 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暑运开始，列车运行图也有了新的变化。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实行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调图之前增加106列。西安至十堰高铁开通，西部地区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普速线路是装备升级，客运产品也进一步优化。增开列运的这个同时呢，第三季度的运行图新增货物列车111列，调图后货物列车开行数量将达到23975列，进一步优化运输结构，降低物流成本。北京时间7月2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比利时3-2塞内加尔成功晋级16强。第51分钟，塞内加尔取得2球的领先。第86分钟，比利时队的球员门前抽射破门，塞内加尔2-1比利时。第89分钟，塞内加尔对门将是出击失误，比利时扳平比分，双方进入加时赛。加时赛下半场，比利时队获得一粒点球，蒂莱曼斯主罚命中，最终比利时战胜塞内加尔，晋级16强。伴随气温升高，降水频发，我国华南等地成为了天然桑拿房。与此同时呢，北方闷热的天气也有所增加。单从气温来看，这种天气并不是极端高温，那为什么人体会觉得格外难受呢？同等的气温之下，相较于干热，湿热会带来更隐蔽且危险的健康威胁。气温较高的时候，人体主要通过汗液蒸发散热来维持身体热量的平衡，而汗液蒸发的效率由空气的湿度决定。当相对湿度超过65%时，汗液蒸发的速率会大幅下降，热量在体内持续积蓄，那身体代谢和调节负荷也会大幅飙升，更容易诱发各类疾病。面对已经到来的高温高湿季节，公众需要注意少量多次的补水，一旦出现头晕、乏力、心慌、胸闷等症状，立即停止活动。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来吧，各位，此时此刻拿起手机发送一下旅游到我们的876官方微信，就可以了解到这个假期如果你还不知道去哪里避暑遛娃的话，那么几条线路是可以供大家选择的。一个呢，就是不要错过20多度的贵州，畅行876独家定制的贵州亲子团已经开始招募了，8月17号独立成团，全程是零购物零车销，给孩子一场课本之外的成长之旅。那这一次呢，我们是选择错峰出行，每天早上8点之后会慵懒出发，告别我们每一次就要早起赶路的这种疲惫。我们会打卡黄果树瀑布，还有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等王牌目的地，既能够走进原始丛林溯溪徒步，沉浸式的拥抱18摄氏度的清凉夏日，也能够深入地心溶洞探险，在惊险的探秘当中锻炼孩子的勇气，还会走进 FAST 的中国天眼，仰望浩瀚宇宙，感受一下大国科技的震撼力量。白天呢，我们就去探秘一下苗寨风光，夜晚会体验苗族沉浸式的民族活动。整个行程我们入住的是网评4钻的优质酒店，
当地的美食也会轮番品尝。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听好了，只需要4880元。那么仅此一团哈，所以也想要去20多度的贵州躲避这个炎热的福州暑假的小伙伴们，来一个亲子游的，就回复一下旅游啊，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畅行876上来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同时呢，我们的呼伦贝尔招募也在火热进行啊，这个席位不多了，因为有很多家庭也已经报名。那我们有开这个两个团期，一个是8月4号和8月9号。那两个团期呢，大家根据自己的时间去进行规划和选择吧。感兴趣的家长赶紧给我们联系哈，因为确实很多家庭都已经报名了。这次的呼伦贝尔草原之旅，我们是从福州直飞海拉尔。其实夏季去草原真的是太爽的一件事情了。6天会玩转呼伦贝尔的精华路线，像是白桦林景区啊、满洲里啊、套娃景区啊等等草原湿地边境小镇，总之蒙古风情我们会一站式的体验，还能够乘坐越野车穿越呼伦湖，观看大型竞技表演马之舞。这次我们876独立团啊，品质出行全程呢是纯玩零购物，早鸟价只需要7980元，6天5晚的行程，名额有限啊，先到先得了。大家可以发送一下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报名。另外呢，像是青甘大环线啊、北京亲子团啊等等多条热门的亲子路线，也是可以添加客服微信或者是拨打0591874-00876来进行咨询的。这个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来自于南征北战，心动频率就在今天的斑马音乐。我们稍后见喽。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嘿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6: 40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一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7: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8: 城市脉搏，

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来吧，各位，你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中美青年友谊公园开园、海床开航、办事实现和材料压缩一大半、价格大跳水、二手豪华燃油车值得买吗？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6月30日，中美青年友谊公园在古岭正式开园。据了解，本次开园的中美青年友谊公园占地面积10万平方米，是古岭推进中美青少年交流营地建设的重要载体之一。公园整体以中美青年友谊林为核心景观，设有坚如磐石、生生不息、友谊汇流、登高远眺、友谊纽带等多处景点，并新建车行道和游步道，串联起中美青年友谊公园、助理露营地和驻港顶三大区域，形成古岭中美青少年交流营地核心区域浏览环线。7月1号起，交通运输部联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将海船开航需要的12个政务服务事项集中办理，办事实现和申请材料均压缩了一半以上。那此次全国实施后，还将推行告知承诺加融缺受理等举措，在海事通 APP 开设专属模块，搭配电子证照共享，实现智能预填、智能提醒、智能预审，企业可足不出户完成预办理。6月下旬，欧洲遭遇极端热浪，各地住宅和公共场所缺少空调的问题广受关注。记者走访了欧盟委员会附近几家家电卖场，发现移动空调和风扇等制冷设备基本是销售一空。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欧洲夏季的气温总体较为温和，且大量老旧住宅安装固定式空调难度较大，改造成本比较高，因此呢，空调的普及率长期偏低。不过随着极端高温越来越频繁，人们对空调的态度正发生变化，越来越多欧洲消费者开始把空调视为应对酷暑的必需品。在二手车市场，不少商户正主动缩减燃油车收车资金，并小幅增加二手新能源车收车比例。对于仍有意购买二手燃油车的车主来说，眼下似乎是一个低价购车的好时机。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二手豪华燃油车看似性价比突出，但背后隐藏多重风险。对于家庭长期代步、一线城市通勤、计划持有3年以上的普通车主，专业人士并不建议抄底二手豪车燃油车。那因为长期综合成本是远超购车的差价的，排放政策约束、长期高昂用车养护成本、老款车型普遍存在老化的通病等。那除此之外呢，普通消费者缺乏检测能力，极易买到问题车辆。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相信这两天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小伙伴们已经知道了万人肖像节福州站即将开启了。这个万人肖像节呢，除了咱们福州之外，之前已经在南京、浙江还有陕西开设过了，很多这些地方的朋友呢已经是替大家体验过了哈。今天呢我们就不画饼，直接给大家看真实的反馈。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那直接呢是在朋友圈被刷屏了，有人说拍完肖像照呢是终于有张人生照片了，那还有是说看到成片的那一刻突然觉得自己这么多年都没有好好的善待过自己啊。还有人表示说本来只想拍个头像，结果啊妈妈追着问还是不是去拍电影了。在这里给大家画个重点哈，肖像照真的是不挑年龄不挑

高状态，30家的从容，40家的优雅，还有50家的温柔，都是能够被拍出来的。不要以为肖像照是年轻人的专属哦。而且肖像照是拍完就可以用，你的微信头像、朋友圈的封面，还有你的家长会啊、节日礼物啊、人生纪念日，都可以选择去拍一拍这个肖像照。那这一次呢，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终于来到咱们福州，依旧是同一支团队、同一套服务，但是福州只开放100个档位哈，口碑摆在这里。还有我们主持人呢，也是亲身体验过的。想要看更多其他城市姐妹的真实成片，那可以登录一下我们的官方微信号“畅行876”，回复一下“拍照”就可以查看完整的档位了。回复拍照之后，如果你也想拥有一个人生的肖像照呢，大家也可以是直接锁定名额了。要知道，这100个席位眨眼可能就没有了。这一次呢是299块钱，直接是2套妆造、2个服装，还有2张精修的成片。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就直接回复一下拍照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畅行876上来吧。

被你捧在手心，从我开始蹒跚学步。可能我们相依为命，你已做好这种觉悟。你说这苦日子到底什么时候结束，让我长大了绝不能轻易走上邪路。刀子嘴豆腐心，我和你一样也是，外面的流言蜚语从来不多做解释。你大方擦掉生活留给你的血渍，知道骨气怎么拼，哪怕你没有学过写字。你说人要苦中作乐，不能随便作恶难来，别忘就连我也是你生命的过客，要付出才能获得，你又不是个弱者，接受一切才是反抗者最好的默认。阳光照在窗台，你永远不是粉黛，眼睛里住着浩瀚，那绝对不是尘埃。你翻开老照片，是我没见过的神态。时间一转几十载，你说还能继续忍耐。

你劳碌了一辈子，没有去过大城市，带你去了北京，你在天安门前沉思。你说第一次见这么多的车轮子，让我多存点积蓄，不要太。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西二环陆庄高架的上桥处往900医院的方向呢，是有一小段的亮黄，过了这一段还是比较好走的，大家保持耐心，还有这个车速和安全的跟车距离。另外看到呢，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放心就近选择就好了。几座过江大桥方面的时速也可以保持在20公里以上。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7: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8: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9: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7: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8: 成长

0: 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1: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2: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0: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5: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今天福州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6到37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州港口岸黄岐港区两船坞通过国家级验收，2026应届毕业生学生优惠乘车增至6次，微软将再裁数千人，科技大厂优化背后藏核原因。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6月30日，国家口岸管理办公室牵头，由海关总署、交通运输部等有关部门组成国家验收组，对福州港口岸黄岐港区扩大开放进行验收。验收组专家根据国家口岸验收有关要求，一致认为福州港口岸黄岐港区瀚海3000吨级和7万吨级船坞查验监管设施及配套设施等均符合验收标准，同意通过国家级验收。那据了解，黄岐港区位处闽江口北翼，距离马祖岛距离仅有4.8海里，是祖国大陆距离台湾地区最近的开放口岸，也是闽台经贸合作与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节点。为期62天的2026年暑运7月1号拉开大幕。今年6月1号正式实施的新版铁路客规，把多项已落地的学生便民政策正式纳入规章。具体的变化有4个：第一，学生资质全程线上办，打开12306 app， 刷脸就能够完成学生资质核验。已经通过优惠资质核验的学生，乘车不再去查验学生证。第二，优惠席别大幅扩容，动车2等包座、多功能座、1等座和动车组卧铺各席别等统一享受学生票价。第三，5天内连程行程只扣1次优惠次数。第四，新生2026届应届毕业生都有福利。2026届高校应届毕业生在12306或车站完成资质核验之后，本学年学生优惠乘车次数从原来的4次提升至6次。注意，6次优惠票需要在今年9月30号前全部用完。北京时间7月2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英格兰队在上半场落后的情况下，凭借队长哈里凯恩在比赛尾声阶段独中2元，以2-1逆转战胜刚果金，成功晋级16强。英格兰队下一场将在墨西哥城对阵墨西哥队，双方将争夺一个8强席位。第7分钟呢，刚果金队球员西彭加进球，英格兰0-1刚果金。第75分钟、第86分钟，英格兰球员凯恩双响，英格兰2-1刚果金。7月1号消息，全球拥有22万员工的科技巨头微软计划近期开启新一轮的裁员，本轮计划裁减数千个岗位，调整范围覆盖销售、企业咨询、Xbox 游戏等业务板块。那整体裁员比例预计控制在微软员工总数的2.5%以内，约5500人，规模低于微软去年2轮的大规模裁员动作。那叠加本次计划当中

中的数千人级裁员。自2025年5月起，微软多轮人力优化，累计缩减岗位规模将逼近20000大关。谈及裁员的目的，微软当时声称是为了简化业务流程，减少管理层级，使公司在动态的市场环境当中更具有竞争力。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好物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大家可以回复一下好物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畅行876上来。今天给大家特别推荐的呢，就是亚瑟士的素吸鞋啊。夏天了，你的这个鞋柜里有没有一双鞋能够同时应付上班、逛街、爬山、玩水、约会呢？今天给大家安利的就是能够装下整个夏天的亚瑟士速吸鞋。亚瑟士这几年在运动圈真的火得简直没朋友了哈，奥运会啊、马拉松赛场上90%以上的运动员脚下穿的都是它，像是明星王一博、李现、金晨的私服里呢也少不了它。他们家的这个速吸鞋不是普通的凉鞋，也不是那种笨重的户外鞋，它是兼顾了运动和颜值的多功能鞋。它的鞋呢，鞋型是属于灵动秀气的，上脚就会显脚瘦，还有衬得你腿很长，都市运动风的设计，简约大气，还非常的百搭。米白色就配白 T 牛仔裤和碎花裙啊，非常的清爽干净。那石墨灰呢，就适合脚宽一些的朋友哈、啊，穿上显瘦显脚小。那米黑相间色呢，是属于那种低调高级的，上班通勤穿完全是没有问题的。还有它的那个奶白色，它是属于温柔的色系啊，你配一下阔腿裤啊，还有针织衫也是非常好看的。当然，如果你喜欢那种山系风的，那么卡其色就是你的首选了。哦，还有那个黑灰色机能，鞋它是属于那种很酷飒的感觉。总之，这一次给大家上架的这个亚瑟士速吸鞋，多种配色供大家选择，男女款尺码都很齐全，怎么选都不会踩雷的。那么接下来要划重点了，亚瑟士这双速吸鞋呢，平时在官旗要卖到700块啊，但是今天不一样，我们的商城宠粉必须来真的，直接砍到一双369元的宠粉价，给大家上架了很多款式啊，颜色啊，从这个36码到44码，男女款尺码目前还是很齐全的。当然，如果你是脚宽脚肥的朋友啊，建议您拍大一码。全都是厦门奥莱仓直发的正品，所以大家放心买。369元拿下的是正品亚瑟士，下单还送你一双同品牌的袜子。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如果想要一双速吸鞋，百搭的速吸鞋，有品牌有质量的速吸鞋，那么就回复一下好物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这个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来自于易烊千玺的这首 My Boom， 就在今天的斑马音乐，我们稍后见。

0: 四十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1: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任素汐，亲爱的你呀，这是电视剧《无尽的尽头》的主题曲，由任素汐亲自参与创作，以细腻笔触勾勒出未成年人成长中的隐痛和救赎，疗愈的歌声给予勇气与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任素汐，亲爱的你呀。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西湖环湖栈道一号起正式开放，第七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启动， WPS 被吐槽清理 C 盘收费，官方回应争议。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历经40余天紧张施工，福州西湖公园西北侧沿线环湖栈道正式竣工，并于7月1号对外开放。本次提升改造涵盖西堤春晓段、双安城段，改造总长约890米。园区首次引入户外增强微晶石纤维木纹板，在延续西湖古典园林韵味的基础上，全方位提升栈道的安全性、舒适度与耐用性。栈道西侧荷塘繁花盛放，东侧水下森林生机盎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7月1号启动第七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计划。

利用100天左右的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行动将聚焦先进制造业、服务新场景、消费新热点、民生新需求等领域，对接重点企业、重大工程、重点项目、产业园区等，收集招聘岗位信息，并及时收集机关、事业单位、基层服务项目、基层管理和社会服务等岗位信息。同时深入解读就业政策，创新组织职业指导，大力推进职业培训，推出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康养服务等培训微课程、云课程。一向以保密文化著称的科技巨头苹果正在遭遇近年来最严重的一次信息泄露。那最近呢，这个据外媒报道，苹果在印度的核心制造合作伙伴塔塔电子成为了网络攻击的目标，遭到一个勒索软件组织侵入内部系统，将其超过20万份机密文件打包倾倒至暗网。至少有6份文件包含预定于今年9月发布的 iPhone 18 Pro 机型中许多组件与其供应商，详细勾勒出了主电路板上的芯片布局、电池电芯规格以及全新的摄像头模组设计。通过这批被公开的机密文件，苹果下一代旗舰的手机 iPhone 18 Pro 的诸多细节都被提前公开。近日，大量用户反映，即使将 WPS 软件本体安装在 D 盘或者是 E 盘，其云同步缓存、历史文档和备份数据仍会默认写入 C 盘系统目录。还有用户投诉 WPS 清理 C 盘是要付费的，存在套娃式收费等问题。对此，金山办公明确否认清理缓存需付费的说法，强调 WPS缓存清理和路径修改功能长期以来始终免费，并向所有用户开放。网传的付费清理功能实际上是会员权益当中的 C 盘清理大师。 WPS 一直以来持续扩大免费用户可使用的功能范围，免费用户的可用功能数量只增不减。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已经回复了拍照的各位小伙伴应该已经看到了，这次万人肖像节的福州站呢也是开启了，而且它是全国巡拍啊，之前已经是在南京、浙江还有陕西开团了。咱们的同行拍完之后呢，朋友圈也是直接被刷屏啊，有人说这个拍完肖像照终于有张人生照片了，有人说我都50了啊，没想到还能拍出这么温柔的照片。其实肖像照真的不挑年龄、不挑状态的，30+的从容、40+的优雅，还有50+的温柔都能够被拍出来。不要以为拍肖像照只是年轻人的专属哦。而且肖像照呢是属于拍完就能用的，可以用在你的微信头像上，或者是你朋友圈的封面上，又或者是家长会、还有节日的礼物、人生纪念日等等重要的节点。那这次呢，万人肖像节来到咱们福州，依旧是同一支团队、同一套服务，但是福州只开放了100个档位哈。感兴趣的朋友们，直接回复一下“拍照”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畅行876”上来，可以查看一下完整的档位。想要看更多其他城市姐妹的真实成片的话，也可以回复一下“拍照”这两个字。好啦，今天的斑马音乐就是这样了，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来自于刘瑞琦的这一首《元气夏天》，我们下次见喽。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4点整，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那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过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的整体通行都不错，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7: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9: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5: 时间来到了14点03分，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宋晨。我们首先来关注福州天气哈，今天的多云，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6度，是一个高温天气哈。刚才呢来单位的路上哈，这几步路呢走的人大汗淋漓，所以说提醒各位，最近一段时间呢，根据天气预报显示，温度相对都是比较高的哈，各位出门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了。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市市场监管局发布下半年有奖举报清单。黄金投资下半年或步入关键期，世界黄金。

协会预计黄金投资未来走势。四家门店取消销售授权，保时捷为何收缩渠道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哈，近日呢，福州市市场监管局发布今年下半年重点领域违法行为有奖举报清单，涵盖食品安全、知识产权、计量、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电动自行车、燃气具、特种设备、老年人保健品、不正当竞争、营业执照、殡葬价格、网络餐饮服务、网络交易及未成年人纹身等15大民生领域。公众呢可登录易福州搜索市场监管易治理中随手拍模块，便捷高效提供违法线索，也可通过市场监管部门公布的电话、传真、邮寄地址、窗口等渠道进行举报。我们再来关注，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运1号启动到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呢，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0.1 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暑运开始，列车运行图也有了新的变化。7月1号零时起呢，全国铁路实施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调图前增加106列。西安至十堰高铁开通，西部地区列车运行图呢进一步优化，普速线路装备升级，客运产品进一步优化。增开列车的同时呢，第三季运行图新增货物列车111列，调图后呢，货物列车开行数量将达到23975列，进一步优化运输结构，降低物流成本。我们来关注黄金走势哈。当地时间7月1号呢，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世界黄金协会发布2026年全球黄金市场年终展望报告。这份半年度报告预计呢，在经历年初以来的宽幅波动后呢，黄金投资将在下半年进入关键期，金价表现将受到地缘政治、利率环境和投资者情绪等多重不确定性因素的共同影响。世界黄金协会预计呢，若地缘政治或经济形势恶化，或利率预期发生转变，黄金有望重拾涨势。根据历史表现，若金价较当前水平下跌10%，则可能触发多个地区长期投资者的逢低买入需求。

我们再来关注车市哈。6月30号，保时捷中国方面表示，山东济宁、江苏淮安、广西南宁、兴宁保时捷中心于6月30号呢终止经销业务。安徽芜湖保时捷中心呢将于7月31号终止销售业务，但售后仍正常运营，为车主提供符合保时捷标准的售后服务。那保时捷中国方面表示呢，面对市场环境与汽车产业转型带来的挑战，保时捷积极响应市场变化，持续深化质大于量的策略，进一步整合中国经销商网络。保时捷中国充分尊重合作伙伴基于自身发展所做出的决策，对于近期若干经销商的运营调整呢，将与合作伙伴合作，保证客户服务的连续性和高品质。说到高品质呢，其实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哈。那包括我们给各位带来的一些服务也是相对品质比较高的哈。这暑假呢好像马上就要开始了哈，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安排假期带着小朋友们去哪儿避暑。那如果要说到这个避暑胜地啊，贵州算一个。那8月17号我们给各位独家定制的贵州亲子团开始招募了，全程零购物零车销啊，给孩子一场课本之外的成长之旅。说到这出去玩呢，其实很多人特别害怕一件事儿哈，叫特种兵式出游啊，每天早起5、6点钟起来哈，在外面溜达一天啊，这受不了，小孩更别说了。那我们这次呢选择的是错峰出行，每天早上8点之后呢咱们再慵懒出发哈，告别这种赶路的疲惫。那到贵州之后呢，像黄果树瀑布啊、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这些目的地是肯定要去的。另外呢还有这个 First 的中国天眼，带着小朋友们一起去仰望浩瀚宇宙啊。昨天晚上我看这个短视频，还看到有人拿天文望远镜哈去拍这个星河，已经非常漂亮了。那但是啊，我看到的那些可能也就是几千块钱的这种科普式的天文望远镜，这 First 的中国天眼那根本不是一个量级哈。各位可以带着孩子去感受这个大国科技的震撼力量。我们全程呢入住的都是网评4钻的优质酒店哈。那当地的

美食也都会有安排，最主要的是价格，成人4880哈，这价格特别合适啊，只有这一个团哈，各位可以持续回旅游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那另外呢，如果说贵州您去过了，咱们这个呼伦贝尔的招募之旅也在进行当中哈。八月我们有两个团期，8月4号和8月9号已经有很多家庭报名了，那余位不多哈，各位感兴趣呢都可以持续的回旅游来了解一下了。这暑假期间呢，肯定还是要带着孩子去走一走的。但是我今儿在刷抖音的时候看到有家长带孩子去了北方某个城市啊，我也不说是哪儿了，那地儿特别火，但是那地儿呢夏天也挺热的啊。这小朋友呢从一开始去的激动开心喜悦，到后面那让太阳晒的我感觉都换了个孩子一样。所以说这个暑期出行呢，第一啊，我们要注意防晒啊，不管去哪儿都要注意防晒。第二呢，选好目的地还是很重要的哈。这个贵州之旅和呼伦贝尔之旅，各位如果感兴趣的旅游可以持续的回起来，您先来了解了。

0: 四十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一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1: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时间来到了14:1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建高招志愿填报已启动。葡萄牙多措对应对极端热浪，最高气温可达47摄氏度。电子产品涨价潮来了，是什么原因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哈，2026年福建省高招志愿填报工作呢，今日启动。高招各批次志愿填报时间各不相同，首先开始的是艺术类本科校考批及普通类本科批的常规志愿及高水平运动队的填报啊，时间呢是今日的8点到7月2号的18点。考生如何避免高分低录或低分高报的滑档风险呢？省教育考试院昨日发布了志愿定位3步法，指导考生通过圈定范围、锁定目标、科学排序3个步骤，理性分析，精准锁定理想院校。省教育考试院提醒广大考生，不同招生院校的专业录取规则，如分数优先、专业极差等等，存在差异。考生填报志愿前，务必仔细研读目标院校的招生简章。我们把视线转到船上哈，这个6月30号呢，两艘中国造14.7万立方米巨无霸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同日交付。从设计到建造呢，全自主，核心性能领跑世界。舱内常年维持-163度的超低温环境，零泄漏标准拉满啊。一艘船装的液化天然气足以供给330万户家庭用一个月。如今呢，随着国产银瓦钢量的和国内液化气天然气运输船焊接工的批量培养呢，我国已经打通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设计、材料、建造全产业链，实现了14.7万立方米的 LNG 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批量交付。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视线转向海外，葡萄牙政府呢1号发布高温预警，强化火山防控，加大对弱势群体的保障力度，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极端热浪天气哈。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表示呢，自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预计至少持续到4号。那其余6个地区呢，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葡萄牙内政部长呢1号表示哈，未来几天气温最高可能达到47摄氏度。我们再来关注电子产品哈，6月25号呢，苹果公司开启了新一轮全球价格调整哈，旗下的 Mac、iPad 及智能家居设备售价全面上调，最高上涨超25%，这也是苹果近年来呢最大规模的一次调价。同一天呢，微软宣布自8月1号起调整 Xbox 的游戏机全球价格，存储空间为512G 的 Xbox 主机价格将上涨100美元啊。那同时呢，微软将停产 2TB 版本。苹果方面表示呢，核心诱因是 AI 产业高速扩张带动存储芯片价格暴涨哈，硬件生产成本呢大幅攀升。微软方面同样表示呢，主机的存储和内存价格已上涨超2.5倍哈，预计到2027年秋季还将翻一番哈。

有的时候涨价呢确实也很苦恼啊，还没决定买呢发现价格上涨了。但是我们这儿一直以来给到各位的都是福利哈，你像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全国巡拍万人肖像节福州站啊，它给各位准备好了哈。那为什么一直跟大家推荐这个呢？我觉得首先拍一张好的照片它是非常重要的哈。以前呢我看网上包括我自己总觉得说我们可以靠眼睛靠记忆去留下一些美好瞬间，但有的时候记忆是会慢慢的模糊的啊，那这时候呢可能你的这个瞬间啊它就没那么清晰了。而且我们这次啊这个万人肖像节的南京浙江陕西的朋友们他们已经体验过了哈，那各位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拍照哈，查看完整档位哈。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这次啊我觉得它是不挑年龄不挑状态的，30多咱们要从容，40多咱们要优雅，50多咱们要温柔，都能被拍出来。而且呢拍完之后有人说，哎，这照片拍完干嘛呢？干嘛都可以用啊。首先哎，洗出来啊，就洗照片这个词有点年代感了哈，洗出来之后摆在家里我觉得就特别好。另外呢你像朋友圈封面啊，微信头像，家长会，节日礼物，人生纪念日都可以用哈。那我们这次呢这个万人巡拍到福州依旧是同一支团队同一套服务，但是福州只开放100个档位哈，口碑放在这儿了，亲测有效哈。各位呢如果想看其他城市朋友们拍的这个真实成片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拍照赶紧来了解了哈。这个包括你像我们的主持人熊亮啊，易涵啊，亮亮啊，都已经去体验过了，体验感很好，拍出来的成片也很漂亮哈，也很帅啊。这最主要的是它不像有些艺术照啊，那艺术照拍可假了哈，它这主打一个真实啊，各位感兴趣的拍照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想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4:3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那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过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呢，整体的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发送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4: 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6: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8: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9: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8: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9: L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8: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9: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8: 3分钟心理学，
9: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10: 每天3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心理学有一句话特别经典：任何行为如果得不到强化，就会逐渐消退。今天我们从这句话展开，说一说如何能够让一个操控你的人行为失效。如果你意识到身边有人在用情绪操控或是争吵的方式控制你，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我要去反击，讲道理，甚至比他更强势。但很可惜，这些方法大多数会让你变得更累，因为你还在他的节奏里。对付这种情绪操控型的人，最有效的方法其实不是赢他，而是能够让他的方式失效。具体该怎么做呢？今天和大家分享3个有效的步骤。首先，第一步，停止情绪的供给。对方之所以操控你、控制你，是因为他能够触发你。你的愤怒、解释、崩溃，对他来说是非常有用的反馈。可当你变得平静、简短、没有情绪波动时，他就会瞬间失去抓手。第二步，减少解释。其实很多时候，你越解释，对方就越有空间和你拉扯。真正有效的是，你只要表达一次你的立场，然后不再补充，不再反复说明。第三步，退出他的节奏。当你们的对话开始变成了拉扯和消耗，甚至反复的时候，你可以直接结束，就说这个话题我们改天再说，然后直接离开。离开不是逃避， 而是你选择不再参与这个游戏。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这类关系本质上比的不是谁更有道理，比的是谁更容易被带动。当你不再轻易地被他带动，那么这个控制就结束了一半。我想说的是，不是所有的关系都值得我们消耗精力去对抗。如果你发现你已经很努力地在调整自己，但是对方的模式从未改变，甚至变得越来越消耗你，那么你真正需要去考虑的并不是如何应对，而是这段关系还要不要继续。请记得，真正让一个情绪操控的人失效的，不是你赢了他，而是你不再被他影响。当对方不再能够影响你的情绪节奏状态的时候，他就已经失去控制了。你真正的力量不在于反击，而在于你可以选择不参与。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1: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2: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13: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14: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12: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13: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14: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12: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13: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1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5: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敏对欧盟出进出口破千亿，机电产品增势强劲。暑运开启，铁路开行多款特色旅游主题专列。微软将再裁数千人，科技大厂优化背后藏何原因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年以来福建与欧盟经贸合作持续深化，贸易规模在上新台阶。厦门海关昨日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福建省对欧盟进出口达到1091.6亿元，创同期历史新高。德国、荷兰、法国位列福建对欧盟前三大贸易伙伴，合计占同期福建省对欧盟进出口总值的54.3%。民营企业成为福建省对欧盟贸易的重要力量。出口方面呢，机电产品增势强劲啊。那进口方面呢，铁矿砂、集成电路、涡轮喷气发动机为进口增长的主要来源。我们再来关注哈，为适应暑期旅游市场旺盛需求呢，国铁集团将安排开行亲子游、盐雪游、红色游、康养游等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持续开好金旅时光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大美上饶、伊春号等旅游专列。暑运期间呢，多地铁路部门还将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盐雪专列等主题列车，吸引新兴客流，助力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同时呢，铁路12306旅游累计次票产品增加至26款，儿童游客可购买旅游次票，家庭出行、亲子旅游更加实惠。我们来关注世界杯方面哈，北京时间7月2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英格兰队在上半场落后的情况下呢，凭借队长哈里凯恩在比赛尾声阶段独中两元，以2-1逆转战胜刚果金，成功晋级16强。英格兰队呢，下一场将在墨西哥城对战墨西哥队，双方将争夺一个8强席位。第7分钟啊，刚果金球员那西彭加进球，刚果金0-1英格兰。第75分钟、第86分钟呢，英格兰球员凯恩双响哈，2-1战胜刚果金。视线来转向微软方面哈，7月1日呢，全球拥有近22万员工的科技巨头微软计划近期开启新一轮裁员，本轮计划呢裁减数千个岗位，调整范围涵盖销售、企业咨询、Xbox 游戏等业务板块，整体比例呢控制在微软员工总数的2.5%以内，也就是约5500人，规模低于微软去年两轮大规模裁员动作。叠加本次计划中的数千人级裁员呢，自2025年5月起，微软多轮人力优化累计缩减岗位规模将逼近20000大关。裁员的目的呢，微软声称是为了简化业务流程，减少管理层级，使公司在动态的市场环境中更具竞争力。说到竞争力啊，我们来关注618年终狂欢一价到底哈。现在呢，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好物进入商城哈，是有很多福利给到各位的。比如说今天这个夏天到了哈，各位的鞋柜里有没有一双能够同时应付上班、逛街、爬山、玩水、约会的鞋呢？今天给各位推荐这款亚瑟士的溯溪鞋。就亚瑟士这品牌哈，这几年在运动圈特别火。那你像一些赛场上啊，很多运动员穿的都是他们。那包括一些明星呢，私服里也少不了它。而且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溯溪鞋呀，它不是普通凉鞋，也不是那种很笨重的户外鞋。我买过一双户外鞋啊，是挺透气，但那鞋穿上去太沉了哈，就很不舒服啊，很不舒服。那我们今天给各位带来的这款呢，是兼具运动与颜值的多功能鞋哈。一方面呢，就是它很适合哎，刚才我们说的日常通勤，另外呢就是户外去穿也没什么问题哈。但是这鞋有一个小小的情况，就是它平常在官方旗舰店要卖700多，但我们今天给到各位直接砍到一双369啊，而且呢颜色都很齐全，码数从36到44，男女尺码都很齐。而且您现在下单呢，再送你一双同品牌的袜子啊，就如果说建议您是这种脚掌比较宽、比较肥大的朋友们呢，可以拍大一码哈，全是厦门奥莱仓直发的正品啊，这个每款就只有100双，各位持续回好物啊，赶紧回好物，这价格确实很便宜。亚瑟士我之前买过一双鞋啊，说起我就心痛啊，当时买的时候我从官方旗舰店买的还挺贵哈，我现在没怎么穿，我差不多得有小一年没穿过那双鞋了，我前两天才看到它，但是呢。同样那双鞋应该是在我去年买的哈，买了之后没一个多月，我们平台也给各位带来了一模一样的，那价格我就不说了，看到之后我真的差点哭出来哈。
这价格差太多了，就是我们给到各位的都是福利再叠加福利哈，所以说您可以持续的回好物哈，因为呢它的这个场景哈，就你配牛仔裤啊，配碎花裙啊，爬山露营玩水都能 hold 得住，而且它比凉鞋安全，比运动鞋凉快哈。那

啊，您送人搭配啊都没问题，各位好物可以持续回起来了哈。但是呢，数量有限哈，就是每款每种颜色只有100双哈，各位一定要抓紧了。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吉利银河正式放出全新中大型硬派 SUV 银河战舰700的官图，这台主打全地形越野的方盒子新车计划今年年内正式上市，外观整体方正硬朗，车头线条

0: 平直厚重，横向简约格栅搭配贯穿 LED 灯带，中间银河 logo 还能发光，识别度特别高。两侧大灯内部灯组设计圆润别致，车身是经典方盒子造型，轮眉外扩，肌肉感十足，没有隐藏式门把手，换成结实的外露机械把手，越野时更耐用。车顶自带一体式行李架，前方搭载瞭望式激光雷达， C 柱营造悬浮车顶，全车隐私玻璃质感再现，车尾上窄下宽很稳，竖向分层尾灯辨识度拉满，搭配越野标志性侧开门与外挂备胎，底部还有大面积防护护板。动力方面，搭载三电机四驱插混系统，标配差速锁，综合马力超过1128匹，推重比表现十分亮眼。整车搭载吉利自研 GVMC 车身控制系统，迷路测试可以达到每小时80公里， AI 四驱能自动切换驱动模式，还拥有蟹形、原地掉头、爆胎稳行、主动避障等功能，最大涉水深度800毫米，同时配备卫星通信，户外长途穿越更安心。后续关于这款车的详细配置和售价消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40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声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2: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3: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任素汐《亲爱的你呀》，这是电视剧《无尽的尽头》的主题曲，由任素汐亲自参与创作，以细腻笔触勾勒出未成年人成长中的隐痛和救赎，疗愈的歌声给予勇气与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任素汐《亲爱的你呀》。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2026年暑期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7月1号开通。韩国迎来史上第二位女总理。主打现烤欧包的奈雪为何全线改用预制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本地资讯，我们先来关注。历经40余天的紧张施工，福州西湖公园西北侧沿线环湖栈道呢正式竣工，并在7月1号对外开放。本次提升改造呢，涵盖了西堤春晓段、双安城段，改造总长约890米。园区首次引入户外增强微晶石纤维木纹板，在延续西湖古典园林韵味的基础上呢，全方位提升栈道的安全性、舒适度与耐用度。那在西侧呢？

荷塘繁花盛放，东侧水下森林生机盎然。我们再来关注2026年暑期呢，教育部将持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署高校呢同步开通热线，受理时间是7月1号到9月15号。那也要特别提示大家，各位一定要注意谨防各类诈骗，警惕不良校园贷，对陌生可疑的短信、来电、微信好友等呢做到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解决经济困难最有效的方法是向家长、老师是和学校求助求教。我们把视线转向韩国，韩国总统李在明7月1号任氏，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韩联社表示呢，李在明当天在青瓦台为他举行了任命仪式，正式颁发任命状。由此呢，韩胜书成为韩国第50任总理，也是韩国历史上第2位女总理。青瓦台此前表示呢，韩胜书曾担任韩国互联网企业领航员公司首席执行官，2025年被任命为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拥有丰富的数字产业和企业经营经验，有望推动韩国完成人工智能大转型，并带动经济创新和全民共同发展。我们再来关注啊，曾经这个一口欧包一口奶茶是奈雪的茶打出的差异化竞争组合，而现烤欧包受到门店改小影响，也变成了预制包啊。这个有相关的负责人回应，在保证农残等标准不影响品质的前提下呢，采购的水果果精降低成本就会下来。那后面发现呢，用户的点单方式转变为线上为主，预制面包也是为了保证口感。如果按照原来的把现烤面包放在展柜里冷之后再加热啊，味道还不如冷链配送的。微信平台还有朋友在回这个照片不是回拍照各位可以持续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拍照，我们的这个万人肖像节福州巡拍给到各位的福利特别好您可以回拍照之后来看一看，像之前在南京浙江陕西的朋友们已经体验过了，大家来看一看效果这拿效果说话呢，这是最直接的了

0: 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战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5点整，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那目前这个点位呢，过江大桥方面，由西周往宝龙已经开始排队了。二环沿线呢，东二环目前从这个光明人行天桥要到前方五里亭的位置，通行速度不是特别快，其他一些路段的此刻的通行状态还是不错的，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7: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9: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时间来到了15:03，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宋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闽侯县零工市场揭牌投用，福建高招志愿填报今日启动，欧洲热浪带动空调热销，海信空调法国销量同比翻倍大涨，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本地资讯哈，近日呢，闽侯县零工市场正式揭牌，扶你就业，乐业零工专场招聘活动呢，同步在侨智慧人力资源产业园举办。活动采用线下市集加云端直播带岗的双线服务模式，推出全职、短期零工、实习等多元岗位，配套线上面试、简历投递等服务。现场还设置了政策咨询、劳动维权、小程序体验等功能区，为求职者提供一站式就业。

业服务。那该点位呢是福州零工市场二期标准化重点站点，紧邻福州大学城，重点服务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者及就业困难群体，可满足家政、同城配送等零散用工需求。市场补齐了县域灵活就业服务短板，实现群众找活、维权、咨询一站式办理，有效提升本地灵活就业服务质效。我们再来关注2026年福建省高招志愿填报工作正式启动了，各批次填报时段的分批进行。其中呢，艺术类本科校考批、普通类本科批、常规志愿及高水平运动队填报率先开启。填报时间呢是当日8时至7月2号的18时。为帮助考生科学填报，避免滑档、高分低录等风险呢，省教育考试院发布了官方志愿定位三步法填报指南。那该方法呢分为圈定范围、锁定目标、科学排序三步，考生可对照次位换算等分位啊，划定适合的院校范围，严格核对选科、体检、收费、性别等招录限制，结合个人兴趣与家庭条件筛选专业目标，摒弃为名校为热度思维，最后采用冲刺稳妥保底的梯度志愿策略。考试院提醒各位呢，考生需仔细阅读各校的招生简章，结合自身情况优化志愿方案，提升录取成功率。我们来关注网络安全的问题哈。近日呢，杭州临平警方接到辖区电商企业报案，工作人员办公电脑呢突发卡顿、鼠标失控等异常情况，疑似遭遇木马病毒入侵哈。经警方调查呢，该公司客服曾收到匿名顾客发来的文件包，下载打开后呢，并没有任何反应，没有放在心上。殊不知点击瞬间呢，银狐木马已悄悄植入电脑并窃取设备控制权限。那经网安部门排查呢，近期啊，在杭州一共有12家电商企业接连遭遇同类的木马攻击，不法分子呢统一伪装成消费者咨询购物，借机发送带毒文件实施投毒入侵。那警方提醒呢，电商从业者切勿随意接收打开陌生用户发送的文件，及时做好设备安防升级，严防远程木马窃取信息操控设备。

近期欧洲多国遭遇极端热浪天气，市场空调需求激增，掀起抢购热潮。国产海信空调呢，凭借适配性优势持续热销，多地是出现了这个一机难求的火爆局面哈。有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海信空调西欧市场的销量呢，同比增长超两成，其中呢，法国市场增幅亮眼，同比突破100%哈。旗下移动空调呢，在意大利、西班牙等国持续脱销。针对欧洲市场的特点呢，海信深耕本土化研发，推出一安装一拆洗的分体式空调，并上线高效能智能化高端新品，适配当地消费需求。面对货源紧张现状呢，品牌通过跨区域调货，加急排产，保障市场供应。国产空调出海热销，充分展示了中国制造的硬核实力，持续拓宽海外市场版图。说到这个版图啊，咱们拍照这它也是有版图的哈。我们的万人肖像节福州站呢，正在进行当中啊。给各位推荐的理由呢很简单，你像南京、浙江、陕西的朋友们已经体验过了，不给大家画饼哈，我很讨厌画饼，不管是人和事情哈，咱们直接看真实反应啊。这个之前在南京、浙江、陕西开团，那咱们的同行啊，这个当地的交广的朋友们拍完之后呢，朋友圈是直接刷屏了啊，就是看到成片的那一刻，突然觉得这么多年没有好好善待自己，连一张像样的照片都没有。确实是这样，就是很多人说，哎，我都出去拍照，拍那艺术照，你看那像你吗？然后啊，还有一些稍微上年纪的朋友说，都已经45、50的年纪了，还拍出了很温柔的感觉，这不是拍得好，是您的状态好哈。这个肖像照是不挑年龄、不挑状态的，30的从容、40的优雅、50的温柔都能拍出来哈。这次呢，到福州依旧是同一支团队、同一套服务，但是福州只开放100个档位哈。各位呢，可以持续的回拍照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赶紧来了解了。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四十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2: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3: 买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0: 东南眼科医院

0: 1-3828-6666。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全面摸排五城区古树名木家底，保护清单数量有望增至近1800株。中药饮片将实现一物一码，全程可追溯。熬夜看球伤身怎么办呢？中医分享健康观赛养护小妙招，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我们首先来关注啊，近日呢，福州市绿化管理处全面启动五城区古树名木名牌更换与基础信息更新工作，覆盖鼓楼、台江、苍山、晋安、马尾，预计城区古树名木数量将从1582株增至近1800株。本次专项行动呢，参照省级技术标准，逐株开展实地勘测、树龄核验与生长状态排查，完善一树一档电子档案，实现数据实时动态更新。此次工作呢，将全面更换老旧保护名牌，启用带二维码的全新标准化名牌，方便市民扫码查询古树信息与人文故事。本轮专项核查预计年底收官，届时五城区古树名木将实现纸质与电子档案全覆盖，依托智慧管理系统呢，兼顾专业管护、科研查询与科普宣传，让千年古树资源得到更精细化、智能化的保护。我们再来关注，7月1号，国家医保局公开征求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综合司关于印发中药饮片溯源码编码要求的通知的征求意见稿啊，为健全中药饮片全链条追溯体系，提升药品质量安全保障能力，强化医保基金使用监管效能，国家医保局组织力量开展中药饮片追溯编码要求的制定工作，秉承实用性、唯一性、可拓展性、通用性基本原则，形成中药饮片追溯编码要求拟联合国家药监局印发，以实现中药饮片一物一码全程可溯。我们再来关注啊，受 AI 产业高速发展带动呢，全球存储芯片供需格局收紧，市场价格持续走高，消费电子行业呢承压明显。日前，苹果宣布上调全球多款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产品销售价，涨幅约20%，也是苹果史上覆盖范围最广的一次调价。企业成本压力呢进一步凸显，为缓解成本危机、稳定供应链，苹果正积极游说白宫，希望获批采购中国的内存芯片。此举旨在打破存储芯片供应垄断啊，缓解产品定价压力，也侧面印证了国产芯片存储技术与产能的实力稳步提升啊，逐步获得国际头部企业的认可。再来关注这个健康方面哈，四年一度的世界杯正在火热开赛当中哈，不少朋友们呢熬夜这个看球哈，那中医提醒，熬夜极易损耗人体阴液啊，搭配不良看球习惯呢，会给身体带来多重损伤啊。那球迷需要掌握科学养生方法，健康观赛，看球切忌憋尿啊，过量饮酒，建议多喝温水，枸杞、菊花茶清肝明目，中场休息的时候呢，及时起身如厕哈。长时间久坐呢，情绪剧烈波动会加重前列腺负担，扰乱脏腑机能哈。那每半小时就应该起身活动。那另外呢，就是保持心态平和哈，夜宵呢避开烧烤、冰镇饮品、燥热零食，可以选择小米粥、原味坚果、苹果等温和食材。赛后晨起喝蜂蜜水，按养生穴位哈。午间呢小憩半小时，可以快速缓解疲劳哈，这各位一定要注意了。另外呢，缓解疲劳也可以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哈。那我们这个贵州8月17号的亲子团呢，正在招募，全程零购物、零车销哈。我们这次呢是这种慵懒出行哈，每天早上8点多咱们再出发，不赶大早哈，带着各位打。

这黄果树、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哈，那全程入住呢都是四钻的优质酒店啊，当地美食也都给各位安排上了，包括2+1的豪华头等舱大�巴啊，成人4880啊，就只有这一个团各位回旅游。另外呢，我们之前呼伦贝尔的这个团呢，八月开了两个团期，是8月4号和8月9号哈，那已经报了很多了，各位如果感兴趣的也可以持续的回旅游，咱们来了解一下哈，因为呢这个确实一个是价格很合适哈，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给到各位的这个体验哈，这个也很重要，各位呢一定是能有一个不错的这个出行体验的哈，您可以持续的回旅行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了。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

0: 到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5:3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那目前这个点位呢，东二环目前从光明人行天桥到前方靠近这个月峰高架双向速度不快，其他一些路段呢此刻还是一个正常有序的通行哈，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5: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6: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7: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5: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6: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7: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5: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6: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时间来到了15: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容启原创动画斩获白玉兰奖，汽车改装配件厂全线爆单，汽车市场万亿元新风口来了，义乌借世界杯订单爆单，完善产业服务体系铸就外贸优势，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们先来关注哈，日前呢，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获奖名单正式揭晓，福州仓山区本土企业打造的原创动画《安全警长拉布拉多》啊，斩获本届白玉兰奖国际传播奖。白玉兰奖呢，是国内电视领域的权威奖项啊，该奖项呢，专门表彰海外传播能力强、国际影响力广的优质国产影视作品。那该片呢，融合安全教育与侦探推理题材，将各类安全知识、正向价值观融入趣味剧情，寓教于乐。作品以译制11种语言，搭建多余种海外传播频道，覆盖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网累计播放量达到275亿次，海外订阅超3577万，充分展示了国产少儿动画的硬核原创实力与国际传播魅力。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呢，商务部等9部门出台新规，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公布40个汽车流通改革试点城市。新政为汽车改装、赛车、老爷车领域发展松绑，健全改装管理制度，解决以往改装车上路、年检难等问题，推动汽车改装行业规范合法发展，助力汽车消费走向个性化、多元化。新政策快速激活市场，改装配件企业订单激增，厂商呢纷纷扩产升级设备，亲民合规的改装方案呢，让车主也更加安心哈。当前呢，大众个性化用车需求持续攀升，万亿级汽车后市场加速崛起，让国内汽车文化实现规范化、阳光化发展。我们再来关注这个总能精准踩中市场风口的义乌呢，其发展秘诀并非偶然。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表示啊，支撑这座城市持续创造商贸奇迹的核心呢，是一套完备且隐形的超级服务体系。从外贸商户、模具技工到物流从业者、金融服务人员，数十万从业者深耕细分领域，把每一处服务细节做到极致。依托成熟的产业配套、高效的物流通关、完善的商贸服务呢，义乌实现了创意快速落地、订单高效交付，成就了无中生有、点石成金的商贸传奇。这套全方位精细化的服务生态呢，正是义乌立足全球市场、实现买全球卖全球的坚实底气与核心竞争力。我们再来关注啊，近期呢，这个欧洲是持续高温的，中国空调呢在多国脱销了，这绝非简单的商品贸易现象，而是中国式赋能的微观缩影。当地较难承接民生需求时呢，中国产业链快速响应，比如当年为各国抗击疫情提供物资哈，当地发展碰到困难时呢，中国以开放共享机遇、授人以渔，向这个菌草技术落地百国、光伏海洋绵延阿曼沙滩啊。可见赋能呢，不只是价值理念与文化传承，更是以我之能奔赴你所之需的雪中送炭啊，是起而行之、掷地有声的赋能效果。微信平台我很多朋友在回好物哈，我们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是这个亚瑟士的鞋子哈。那这款鞋呢，哎，各位一听这个速吸鞋，是不是就觉得是那种户外工具鞋啊，走起来很笨重？不是的哈，亚瑟士的这一款啊，它有独家的中底和缓震技术啊，就是你往水面一放，哎，轻的它能飘走哈，踩上去呢脚感又很好啊。最主要的是呢，这双鞋它也很百搭啊，很百搭。那这双鞋呢，平常在官方旗舰店价格要700多，但是我们今天宠粉给到各位，直接砍到一双369的价格，而且呢多款颜色，从36到44的尺码，男女尺码齐全哈。那如果是脚掌宽大的朋友呢，建议您拍大一码，全是厦门奥莱仓直发的正品哈，您各位完全可以放心。369元下单正品亚瑟士，再送你一双同品牌的袜子啊，每个款式只有100双哈，库存不多，各位赶紧回好物来下单了。

0: 四十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1: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

0: 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任素汐《亲爱的你呀》，这是电视剧《无尽的尽头》的主题曲，由任素汐亲自参与创作，以细腻笔触勾勒出未成年人成长中的隐痛和救赎，疗愈的歌声给予勇气与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任素汐《亲爱的你呀》。

0: 声，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家长们注意喽，暑假一到就是孩子近视的暴涨期，千万不要放任不管，不然开学度数飙升那就太吓人了。放假后孩子不用上学，天天宅家刷手机玩平板看电视，再加上写暑假作业，近距离用眼直接拉满，眼睛根本得不到休息，度数能不暴涨吗？一定要严格管控孩子玩电子产品的时间，记住20-20-20的护眼法则，每次用眼20分钟，就抬头看20英尺，也就是6米外的远处20秒，让眼睛放松放松。多带孩子出门运动晒太阳，每天保证2小时的自然光活动，这是防控近视有效的办法。另外，让孩子少吃冰淇淋糖果，甜食可能会增加眼轴增长。暑假一定要带孩子做一次视力筛查，及时干预，守住孩子的清晰视力。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时间来到了15:4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我省43万台电梯监管从人防向技防转型，福州首开直达银川旅客列车， AI 教育黄金期是何时，院士称初中阶段培养至关重要，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我们先来关注，近日呢，特种设备安全日福建主会场活动在连江举办，现场发布福建省电梯安全提升行动方案，标志着全省超43万台在册电梯正式从传统人防全面转向智能化技防监管。目前呢，福建拥有各类特种设备80余万台，电梯保有量逐年递增，年均增速约9%。我省创新推行一梯一码智慧监管模式，通过位置核验、音像留痕、智能预

警，杜绝假维保不到场等乱象，累计扫码维保检测超890万次。福州已有4.5万台电梯接入物联网监测平台，同时呢，全省已完成近5万台老旧电梯安全评估，落实专项国债资金，有序推进老电梯改造更新，全面筑牢乘梯安全防线。我们再来关注哈，2026年暑运呢，从7月1号到8月31号，一共62天，南铁预计福建发送旅客3173.1万人次。那今年暑运呢，铁路客流主要以学生流、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去往珠三角、长三角、北京、长沙、武汉及西南方向的旅客占比是，比较高的哈。此外呢，为方便旅客暑期出行呢，铁路部门计划增开旅客列车26对，其中动车组列车呢20对，重点覆盖热门旅游城市及高校集中地。那值得注意的是呢，7月1号起，福州和银川将开行 K10876、K10885次列车，这也是两地间首次开行直达旅客列车，进一步深化闽宁合作。我们再来关注健康方面哈，这个坚持健康饮食呢，能够有效降低老年人的痴呆发病风险。那这一保护作用呢，在阿尔茨海默症的血液指标偏高的高危人群中呢，同样成立。瑞典卡罗林医学院牵头的研究呢，对1865名无痴呆症状的老年试受者开展了最长15年的这个随访啊。那研究显示呢，长期保持健康、抗炎饮食习惯的老人呢，痴呆风险是显著降低的，高危人群风险最高可下降30%啊。科研人员表示呢，该研究虽然无法证实饮食能根治痴呆啊，但即便出现这个患病预警信号啊，健康方式仍可有效延缓病情发展。近日呢，有专家指出啊，这个12到15岁孩子是思维成长快速开窍的黄金阶段， AI 教育的普及与培养呢，必须从初中阶段抓起，贴合青少年成长规律呢，适配新时代教育发展的趋势。有专家直言了，当下很多基础性知识孩子可以自主学习，无需重复灌输，教育的核心不在于机械传授书本知识，而在于聚焦核心素养，深耕孩子真正需要学习终身受益的内容，转变传统教育模式，助力青少年的全面成长。微信平台还有朋友在回拍照哈，您一定要抓紧了。这个万人肖像节的福州站哈，我们已经替各位体验了，包括呢这个外地的朋友们，你像南京啊、浙江啊、陕西的朋友们已经体验过了，咱们也不给大家画饼哈，就直接看反馈。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拍照哈。这拍完了之后呢，有人说哈，这拍完肖像照，终于有人生照片了。那看到成片的那一刻呢，也有人觉得说这么多年没有好好善待自己啊，也有朋友觉得说，哎呦，本来我想拍个当头像，结果没想到家里人问，是你拍电影去了吗？啊，确实拍特别好哈。最主要的是这个肖像照呢，它不挑年龄，不挑状态，30、40、50啊，都能够拍出从容、优雅和温柔啊。而且呢，它的这个照片啊特别好用，你比如说微信头像啊，这个朋友圈封面啊，节日礼物、人生纪念日都可以用。这次到福州的依旧是同一支团队，同一套服务，但是福州只开放100个档位啊，口碑呢就在这儿了。各位亲测有效，您可以直接回拍照查看这个完整档位啊。各位呢，这个拍照可以持续的回复起来了啊。那接下来一首好听的音乐陪伴各位，稍后的斑马音乐呢，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

0: 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0: 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即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勤提醒，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咱们路面上的情况呢，还是非常不错的。外边天气相对比较热，温度相对比较高，大家开车的时候呢，还是要慢一点点，减速缓行。更多路面情况，大家可以及时的反馈给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剩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幺三八二八六六六六。
1: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0: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4: 嗨，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6到37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西湖环湖栈道今天起正式开放，荷花市集14岁男孩买荷花弥补妈妈去年的遗憾，山姆低叫麦克订单遭砍价，区别会员加价售卖引发消费者的质疑。详细内容您将收听到接下来为大家关注到的节目。历经40多天的紧张施工，福州西湖公园西北侧沿线的环湖栈道也正式的竣工，7月1号开始对外开放。本次提升改造涵盖了西堤春晓段、双安城段，包括改造总长约890米。园区首次也是引入了户外增强微晶石纤维木纹板，在延续了西湖古典园林韵味的基础之上呢，也是全方位的提升了栈道的安全性、舒适度以及耐用性。栈道西侧荷花也是繁花盛放，包括东侧的水下森林也是生机盎然。翻新之后的栈道采用了高度还原实木纹理与色泽的新型材料，完美的契合了西湖古典园林的风貌。同时步道新增缓冲垫层，有效地提升了步行弹性，让市民能够更加好地体验一种什么叫做舒适的感觉。算力芯片龙头寒武纪盘中涨幅扩大至7%，成为科创板的首只，总市值突破10000亿个股，位居 A 股总市值第9位。该股年初至今累计上涨超

75%。近日在苏州的白塔西路荷花市集雨下不停，却依旧是人潮涌动。市集里边73岁的花农孔美玉姐弟俩呢是摆摊卖荷花，美出圈了。他们凌晨从乡下赶到了城里，只是为了这一下的收成，也是为日子能够多一点盼头。买荷花的人群里边，一位14岁的男孩也是惦记着妈妈，想替妈妈补上去年的遗憾，用电话手表付款抱走了一束荷花，把苏州的夏天带回家。大雨里的市集，大家为何而来，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日前苹果全球上调 Mac、 iPad 等产品的售价，山姆会员店售价短暂滞留，也是滞后啊，不少消费者呢也是趁机原价下单。市民丁女士是以5198元成功的订购了一台电脑，原定是如期配送，却被商家以缺货为由单方面的取消订单。那根据当事人的反应说，同款的商品使用高级会员卡可以正常的发货，普通会员订单却遭取消。那随后呢，该商品加价近600块钱重新上架，引发网友的质疑，包括商家是以缺货为由变相的清退低价订单，区别对待消费者。

了，当然呢，这夏天一到啊，不管是开车的时候，大家还是出去游玩的时候，大家都要注意防暑降温的工作得做啊，防暑降温都要做好了。首先，身体是第一位的。当然，暑期一到的时候呢，不管是出去玩、看电影，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些安排，总之呢，夏天一到就是要给自己安排满。如果没有特别安排的朋友的话呢，特别是家里有小朋友的，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回复关键词旅行来了解一下暑期去哪里避暑呢？我们带大家去贵州，因为贵州啊这个温度非常棒，20多度啊，也没有特别的热，去那避暑呢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咱们畅行876独家定制的贵州亲子团也是开始招募了，在8月17号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销，给孩子一个课本之外的成长之旅。咱们这一次的话呢，可以选择错峰出行啊，每天早上8点之后慵懒出发，告别早起赶路的疲惫，打卡一下黄果树瀑布，我去过，非常非常的棒啊！去还原一下咱们小的时候看的《西游记》那经典的画面啊，好多啊，好几个都在那拍的。其实说到贵州的话哦，确实我觉得没有去过的朋友可以去感受一下当地的一些人文，那边的美食，包括那边的夏天。真的是清清凉凉，清清爽爽，18度左右，20度左右，不热也不冷，这个时候去那儿避暑非常的不错。特别是带孩子去啊，咱们可以去感受一下中国天眼，包括呢去仰望一下浩瀚的宇宙，去感受一下大国科技的震撼力量。白天的时候呢，还可以去探秘一下苗寨风光，晚上去体验一下苗族沉浸式的民俗活动，去一起去解锁非遗的民族文化。啊，当然呢，在住宿方面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啊，全程入住的是网评4钻的优质酒店，当地的一些美食也会轮番的帮大家，让大家去感受一下舌尖上的美食。2+1的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块钱一个人，而且这一次我们只有一个团，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回复关键词旅游，可以来了解一下。当然呢，除了咱们贵阳之行，还有呼伦贝尔草原之旅，是不是也可以了解一下呢？在8月份的时候，我们将会有2个团，分别是在8月4号和8月9号，而且呢，到现在目前为止，一半以上吧，报了70%左右，所以呢，还剩下一些名额，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回下旅行来了解一下。咱们这一次的呼伦贝尔草原之旅是从福州直飞海拉尔。而且是6天的纯玩团，不用担心有没有去购物啊，或者说有没有车销啊等等的，给你带来一些不适感，放放心心的，咱们全程是零购物零车销啊。大家如果有兴趣想去感受一下草原

感受一下湿地，感受一下边境小镇，感受一下内蒙古风情的朋友，咱们可以一起出发，在8月4号或者9号，好像特别是九号的团，它的余额不多了啊，就只有几个名额了。四号呢，可能稍稍多一点点，看个人。这个价格的话呢，也基本上呢不到8000块钱，7980就可以搞定了。再加回旅行这个关键词，在咱们的微信后台直接报名就可以了。当然呢，除了刚刚说到的贵阳呢，还有呼伦贝尔啊，当然我们的青甘大环线，包括北京的亲子团。都给各位安排，或者可以直接拨打咱们的咨询热线8740-0876去了解一下就可以喽。

0: 四十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一涵，拍一组原声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1: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嗨，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英烈纪念丛书追光者首发，全国铁路今天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七月快递包装新规实行，普通物品包装层数不得超过两层，详细内容请大家关注稍后的节目。日前，由福州市革命英烈纪念园主编的红色书籍《追光者》正式发布。该书系统梳理了闽都红色脉络，收录了林祥谦、吴石等34位福州籍或深耕福州革命事业的英烈事迹，生动地展现了革命先辈的胸怀家国、舍身取义的赤诚担当与崇高信仰。新书发布活动是以四大篇章有序的开展，党史专家、烈属代表以及出版编辑齐聚现场，围绕书籍的创作历程、福州英烈精神的时代价值展开了交流和研讨。该书的发布也是进一步的挖掘、传承本土的红色故事，让闽都革命精神代代相传。7月1号0点，全国铁路启用了新的列车运行图，新增了106列客车、111列货车，依托西石高铁优化中西部线路，西岸到汉口最快2小时41分。多条普速列车也是升级动车，加密了通勤班次，保障了公益慢火车。货运中欧多式联运班列加开，包括降低物流成本，静音的车厢、宠物随行、站内便捷换乘等服务式扩容，各类的旅游专列开行，出行与货运体验全面提升。7月1号开始到8月31号，苏州5家园林也是暑期延时开放，夜行模式是上线喽。开放时间是为下午5点半到晚上9点，每天晚上8点半是停止检票入园，傍晚大家可以登虎丘塔下吹晚风，偶园水榭看灯影摇曳，包括园林的夜色里边也可以更加的增添了很多的清凉与诗意的感觉。那这个夏天不妨避开了白白的热浪，约上家人和朋友走进夜园林，去解锁别样的惬意。接着我们继续关注一下，7月1号开始呢，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实施，其中我国首部针对快递

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际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将正式的实施，要求在满足寄快递活动需要和保护快递内件安全的前提之下，使用减量化的包装，减少快递包装的层数以及封箱胶带使用。新规明确的说，非易损易碎类的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该超过两层，那易损易碎的一些物品快递包装层数是可不应该超过四层。说了这么多，接着时间呢，还是让大家回关键词好物咯，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本周给各位推荐的一些产品。这一节跟大家分享的产品呢是鞋子，这个鞋子呢在前几天的节目当中啊，大家应该有听到各个时段主播们都有讲到一个鞋子，叫做素汐鞋。今天给各位安排的是来自于亚瑟士这个品牌的素汐鞋，先说价格，369块钱到手一双啊，同时还会送你一双同品牌的袜子。这个鞋子你别说啊，平时去买的话，在他们官旗店里边大概要在700块钱左右。咱们呢今天只要回复关键词好物，进入到咱们的商城里边去，直接去下单去拍，选择你喜欢的颜色，选择你喜欢的尺码啊，这个尺码不是选择啊，不是喜欢，是要适合你的啊，这个尺码是非常全的啊，在36码到44码都有，而且呢男女同款，尺码齐全，颜色也是非常的多的。大家呢只要说平时比较喜欢运动啊，爬山啊，包括在上下班的时候通勤都是没毛病的。还有很多家里边特别是有老年的朋友，这种鞋子啊它真的不分年龄不分男女的，老人家在走路的时候咱们要减轻他们的一些膝关节的磨损，所以呢鞋子还是尤为重要的。这双鞋呢蛮厉害的，听说它是不管是上班通勤啊，还是说是逛街玩水约会啊，出去运动啊，都是非常不错的。而且搭配上面来说的话呢，其实这种运动类的鞋子主要在色系上能够有个很好的搭配，好搭配感，那其实都是没毛病的。不管你是穿牛仔裤呀，还是穿短裤啊、女生穿裙子，还是弄阔腿裤、小脚裤，都是没毛病的。大家可以回关键词好物来了解一下。好了，那关于这个产品呢我就说这么多，咱们就不多说了，因为呢好东西自然你需要的话呢你就可以去下单，我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回好物去下单喽。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

0: 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0: 详细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从全球眼上看的话，其实咱们现在福州市面上的路面上的车其实还是不是非常多，所以呢大家可以就近的选择哪里如果发现刮擦追尾之类的也来跟我们说一声，在这呢谢谢各位。更多路面情况大家可以及时的反馈给八七六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畅行八七六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四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3: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4: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5: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3: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4: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5: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3: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4: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0: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是26到37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古树保护主题活动举行，阿维塔或 L3 自动驾驶的测试牌照，中日航线燃油附加费上调，出行多重加价，暑期出行成本上涨。详细内容您将收听到的是稍后为您带来的节目。好的，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在日前呢，闽江公园开展了同心向党、清心护绿、匠心守古的主题公益活动。党员代表、青年志愿者，包括园林匠人和市民朋友，也是齐聚江畔参与实践。活动现场，全体党员在榕树碑文前重温入党誓词，以“三代同庆，薪火相传”为主题的文艺汇演接连上演。童声歌舞、红色快板轮番登台，青年志愿者向市民科普古树保护法规与护绿知识，榕树盆景制作传承人现场实操演练完整的盆景制作流程，融合红色教育与生态文化宣传。暑期到来，大兴机场客流持续上涨，学生、探亲、旅游客流叠加，7月4号将迎来暑期暑运的一个首个小高峰。7月上旬机票价格划算，较8月上旬的话呢，可以说是低近30%左右，多款300多块钱以内的特价机票也在销售当中，像昆明、哈尔滨等避暑城市航线火热，航司也是加大运力投放，机场协调航司增设了加班航班，单日最高加开170架次，应对雷雨天气与大客流，保障旅客能够顺畅出行。阿维塔7月1号宣布已取得 L3 自动驾驶测试牌照，旗下车辆相关道路实测工作已经是全面按照规划稳步的落地当中。该公司称，现阶段呢将依托重庆市已开放公共测试路段，开展 L3 自动驾驶实地验证，同步推进实际道路准入可靠性测试，深度适配国内路况复杂、交通场景多元的出行环境，多项合规性测试工作也同步启动。日前，多家航空公司官宣7月1号起上调中日航线燃油附加费，其中吉祥航空非日本始发单程上调至400元，日本始发单程升至16900日元，青岛航线上调日本回国航线附加费至15400日元，国航、南航、东航、深航等主流航司也同步跟进调价。与此同时，日本从7月1号开始大幅上调入境相关税费，来缓解财政压力。单次、多次入境签证费用涨幅达3到5倍，国际观光旅客离境税同步翻倍上涨，多重调价叠加，也是意味着暑期中日往返的出行成本也是显著的增加。有出行计划的旅客提前去规划行程，合理的安排购票。好了，说到旅行的话呢，不得不提的是去拍视频。没错，这一次呢，我们有一个全国肖像节啊，这一次的话呢，也来到咱们的福州了。万人肖像节福州站，大家如果想拍照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啊，在咱们的微信后台回复一下拍照这个关键词。说到拍照啊，这个确实啊，我跟你说啊，就是摄影师非常重要，团队非常重要，灯光师很重要，就是他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包括你自己的妆造、你的服装、你的表现力都非常重要，把这几个加在一起的话呢，才能够出一个非常好的照片。而且呢，就是摄影师的引导啊，我跟你讲啊，真的太重要了。如果说摄影师没有一个很好的引导，你心里不舒服的时候，你拍出来的照片一定是没有情感的，要么就是愤怒。所以拍照就是那一瞬间的事情，大家呢如果有时间，确实可以来体验一下咱们这一次的万人肖像节福州站正式的开启。

包括呢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城市省份，他们也都开始了，像南京啊、浙江啊、陕西啊那边的朋友都帮大家体验过了，别说他们了，相对比较遥远一些，像我呀、亮亮呀还有易涵都帮大家提前感受一下这个团队它的整体实力了。299块钱到手拍两张两个妆照啊，没毛病。他们服务了很多的一些比如说艺人团队啊、跟拍啊等等的，其实是非常非常有经验的。一个团队是否有经验也造就他的作品是否高级。如果你想拍一个非常不错的个人的很有特点的个人肖像照的朋友啊，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回复关键词拍照，可以去了解一下。价格的话呢也给各位开好了，299块钱啊，这个是包含了两个妆容、两个发型啊，服装你自备啊，你就去体验就好了。具体是什么情况呢，你回了拍照两个字之后会跳出一个三张照片啊，这个呢有我的、有亮亮的、还有一涵的，那边有个二维码，你扫那个二维码，扫完之后呢会直接跳出工作人员的一个微信、企业微信号啊，你直接点添加他，然后有什么问题想要交流的、想问的直接问就行了。拍照这个事儿啊，就是说你永远去年每一天咱们都不一样，每一年都有一个不同的照片啊。你翻你的手机相册里边可能更多的是自拍照啊、旅行啊，很生活、很活人感，但是肖像照不一样，它就是除了有活人感之外呢，它更多的是灵动，包括氛围状态啊，更多的是表现你这个人是怎样的一种感觉，更多的是记录你在这个年纪的一种状态。所以各位还没有拍过肖像照的朋友，咱们299块钱完全可以体验一下，回复关键词拍照就可以了。

归程长欲衣锦尘，可舍情情六色性。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各位小伙伴平时天天开车，每天握方向盘，有没有好奇过为什么方向盘都是圆形的呢？就不能是方形、三角形吗？其实这里边藏着很多讲究，不是随便设计的。今天我们就来跟各位说一说方向盘为什么是圆形的。最早的汽车根本没有方向盘，而是靠一根摇杆控制方向，开起来特别费劲，而且很不好控制。后来人们发现圆形的方向盘转起来更灵活，能更好地传递转向力，不管是左转还是右转都特别顺畅，不会有卡壳。而且还有一个关键原因，圆形没有棱角，万一发生碰撞能减少对驾驶员的伤害，比方形、三角形安全多了。而且圆形方向盘握着也舒服，长时间开车不会太累。这么多年下来，圆形方向盘就成了标配，是不是很贴心呢？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金山大道五条新建匝道通车，福建省今起调整职工医保缴费基数，久不能出台房车扶持政策，国产配件拉低购车价格，激活市场，详细内容请关注稍后的节目。好的，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啊，福州金山大道提升改造项目也是再添新成果，五条建新匝道正式的开放通行。作为城区重点环堵民生工程，新匝道精准的覆盖建新路口、闽江大道两大核心节点，联动金山大道主线高架，打通沿线快速通行通道，有效的分流地面车流，大幅的优化了片区通行效率，也是切实的解决了市民早晚高峰拥堵的难题。新匝道的投用也既满足了长距离的跨区通行需求，也完善了区域路网衔接，让周边的居民出行更加的便捷。除交通提质之外，项目同步推进了沿线的绿色景观升级，

0: 为城市增添了生态绿意，实现了通行功能与城市颜值双提升，进一步的完善了福州西大门交通路网体系。7月1号开始调整我省2026年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上下限基数，具体的调整方案如下：2026年福建省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缴费基数上限22,893元，下限4,579元。城镇职工灵活就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月缴费基数不低于4,579元。由港铁营运的高速铁路香港段将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三个站点，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站点增至113个。根据安排，往返香港西九龙站与上海虹桥站的卧铺列车 G896、G895 次将加停义乌站，这是义乌首次迎来了进港高铁的动卧列车。相关负责人也表示说，增设了义乌站主要是为了将义乌全球知名小商品集散中心优势与香港国际商贸优势紧密地串联起来，进一步地畅通长三角地区与香港的互联互通。近日，商务部等9部门出台新政，推出一揽子举措，激活房车露营、汽车改装、汽车租赁等新兴消费市场。目前呢，国内房车市场潜力巨大，2026年综合保有量达26.8万台，市场渗透率不足0.1%，增长了空间扩货。包括江苏仪征作为了国内房车产业重镇，产业规模持续的壮大，去年产业链营收近6亿元。随着零部件国产化提速，房车购车门槛大幅降低，主流车型价格显著下探，行业正向轻量化、智能化、绿色化的升级，包括智能遥控、多功能旅居场景等创新设计，贴合了多元出行需求。依托政策也是加持于产业升级，车轮上的家新业态持续释放消费活力，成为了汽车后市场的全新增长亮点。好了，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要有请我的搭档了。我们今天两个人呢，真的是昨天也是，我们俩有什么好交接的？我也不知道交接了啥，就出一下声，证明你到了呗，是这个意思吗？
1: 哎呀 ，Hello， 徐亮，哇，这节原来是你哦，
0: 有点假了哦，你早早就来了，你还说早知道你这么早来，我就让你。你就直接上节目了，你看我。
1: 没确定自己工作时间。
0: 哎，我跟你说啊，就这稿件整个下来啊，我待会还得2个小时节目。
1: 你可以的，你相信。
0: 这嗓子我都觉得我今天都不行，我在头疼，头疼嘴巴也不小。
1: 昨天我也是这么过来的，没关系，
0: 你
1: 马上有年假。
0: 你从昨天疼到了现在吗？你现在说话的声音老小声了，
1: 是吗？
0: 哦，对，就感觉好像
1: 这样会不会好一点？
0: 你今天是生病了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不舒服。
1: 话筒又坏了，
0: 没有，哎，现在是正常了。行吧，那接着时间我们就休息一下吧。包括呢，想要去旅行的朋友啊，在咱们的微信后台回复一下关键词"旅行"来了解一下我们这次给大家安排的一些旅行。其实还蛮多团的，像北京啊、呼伦贝尔啊、青甘大环线呐、还有哪，我也忘了。大家回自己回关键词吧，回关键词。旅行去了解，或者拨打咱们的咨询热线8740-0876。那稍后呢，就是我和征南带来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一会儿见喽。
2: 40岁没有。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40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3: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4: 7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感觉。

0: 万事晴朗。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情况啊。现在来看的话，在南二环启阳高架现在要往北园高架的方向呢，这会儿有一些轻微排队出现啊，各位游走这块的话咱们提前留意一下。还有之前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有车友反馈说福安高架桥下的信号灯好像出现了一些故障，各位有行经此处的话咱们也提前留意。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0: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4: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今天15点，商务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商务部商务领域重点工作的有关情况。7月2号7时46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海洋2号翼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央视财经消息记者从多家机票销售平台获悉，其已接到了部分航司通知，自2026年7月5号0点起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近日，第33届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落幕，盛典现场揭晓了过去一年华语乐坛的各项荣誉归属。受美伊谈判不确定性增加、美元走强、美联储加息预期等因素影响，国际黄金价格6月下跌，跌幅超过11%。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5: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6: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5: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6: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7: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6: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8: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7: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9: 去读书吧。

0: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1: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2: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0: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1: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3: 读书吧。
4: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5: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 这里是
5: 876交通之声，
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5: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6: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7: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5: 别急，
1: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8: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9: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9: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9: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 不管明天怎么样，
9: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0: 快乐回家啦！
11: 你说话我不说了，我得停一停。
10: 感受到我昨天的感受了吗？
11: 没有，我觉得你昨天
10: 走过我昨天走过的路了吗？
11: 其实还好吧，我觉得我这个人是这样哈。
10: 嗯，
11: 刚刚上的那一个小时的节目，对于我来说，我是很少上这种资讯类型的节目的主持人。
10: 对，
11: 我从出道开始到现在，从来就
10: 出道开始，
11: 对，这个词好古早啊！
10: 现在我们还在大道上。
11: 就我出道的时候啊，到现在目前为止，我从来就没有做过真正的那种资讯类的节目。
10: 嗯，
11: 就像刚刚那种的，对于我来说，必须要非常专注，虽然说我做节目互动类的也非常专注啊，但我想的是好玩的、有趣的、动脑筋的那种。
10: 嗯，
11: 这种呢就稿子不能错，就
10: 资讯类的你就要去集中精神，然后去读那个东西。
11: 对，然后呢，刚才啊，就一个小时之后呢，正南我们在放那个标，前面有广告啊、标之类的。正南就叫我说：“秀亮开始了。”我说：“你等等，让我看一下远方，看看三方七象。
10: ”再放空一下，
11: 对，要放空一下，
10: 经历了什么大事？
11: 这一个小时下来，我都头疼了，我都怀疑说我是不是被亮亮传染了他那个病毒。
10: 我个人感觉熊亮啊，就是这会儿他脑子可能真的是有一点点那种高紧绷的状态，突然放松了，居然都用出道这个词儿。哎，熊亮，如果咱们这个工作叫出道的话，我问你一下啊，就是突然来了一个新同事，然后要抢你晚高峰的饭碗，这叫什么？这叫劫道吗？嗯，
11: 送给你。谁要做晚高峰节目，来给你做。我这么多年天天晚上都没时间吃饭，你想想，我吃完饭都8点钟了。
10: 哎呦，你可真别说，
11: 这么多年真的是这样的。
10: 我在八七六发福最快的那两年啊，就是在跟瑶儿一块打晚高峰。想想是不是就那时候，一个月见我一个变化，一个月见我一个变化。
11: 就这边上完节目，刚好去那个咱们三方七巷的美食一条街吃美食。
10: 对，太多吃的了，
11: 奶茶也很方便。
10: 哎呦，附近到处都是诱惑，你知道吗？每天一下班的时候，路过省府路，哎呀，这旁边全是好吃的，刚好7点多下班。又饿，然后你再去我停车那边那个省府院那边，哎呦，新开个小酒馆，小酒馆。
11: 你这个是下班之后的安排，你
10: 还好是开车来的，要不然非得坐那儿。
11: 你上班之前，你也会去下边去转一下，哎，奶茶来一杯吧，就带上来呗。
10: 哎，以前真是这样，我现在
11: 是不是、啊、
10: 我现在虽然改地铁出行了，但是我依旧是这个感觉。你知道地铁出

0: 出来就顺着那条路走过来，
1: 好多吃的，
0: 一路过来三家奶茶店，哎呦，唐末茶西居然不排队。
1: 哎，你说我是心理作用吗？啊，我现在发现我喉咙有点痛，
0: 你不要去想，
1: 头有点
0: 越想越可怕，
1: 头有点痛。
0: 你是不是真感冒了？你别带病毒过来，我跟你说，你可以请假，你真可以请假。
1: 这病毒跟我没关系，是亮亮留下的。亮亮今天哦生病了，亮亮生病了好几天的时间，有发烧啊、感冒什么的，特别是发烧相对比较严重，
0: 还带病工作。
1: 对，昨天还带病过来，但是呢，也要提醒大家一下，这个天气啊，夏天确实是这样的啊，就是。空调房里边、外边、里边啥的，就很容易出现那种就凉凉的冰感。这样的话，如果身体状况并没有抵抗力强的时候，就很容易遭到病毒的侵袭。
0: 是，
1: 这样的话呢，生病之类的，一定要提醒大家一下，防暑降温工作得做好哈。
0: 是，再一个就是提醒各位哈，身体是自己的，工作那是自己的吗？啊，就是
1: 工作是来，身体是你我帮你接，
0: 身体是。
1: 你说
0: 自己的工作是、
1: 一起的、我是很会接
0: 行所以有的时候
1: 不能单枪匹马，咱们是团队作战。
0: 对，真感觉自己身体不适啊，该休息的时候你就是必须要去休息。而且你带病过来工作的话，其实同事心里边也怕怕的。
1: 对，
0: 对吧？你看一下，经常咱们直播间又不是这种非常透气的这种，他也没办法很透气，
1: 就没办法透气。我们这个真的叫密闭空间里边做直播，
0: 要不然声音就会变得很嘈杂哈。所以我们就必须有一个密闭空间。你一个人在这儿生着病做一个节目，好家伙，后边那些主持人啊，都跟到医院一样，拿着手机。
1: 不是，重点是不是恋爱不想请啊，是请假的时候很难找到替班啊，这是重点。
0: 是不是、
1: 这个时候应该说让咱们的这个领导中层啊什么的领导们就安排一下，比如说生病类似这种的，要安排人员来替班，这样子而不是说让就是自己去找啊。因为自己找确实这个替班的事情啊，你
0: 有点困难，
1: 你一天两天还行，但你生病的话有的时候他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好的。
0: 是
1: 啊，所以呢其实
0: 你害怕那种临时的，今儿晚上跟你说明天早上能不能替我一下，
1: 对，这个很难，
0: 咣一下你就感觉脑袋上好像起了个大包。
1: 对，所以呢我要这个以后啊是不是可以提，就像咱们每这个节假日的时候有排班嘛，哎，咱们谁生病了啥的也排个班嘛。排班替班、替生病的人的班。
0: 徐亮，你也就在节目里边说，下次开会你提一下。
1: 我不提我不提这个一提一下那个叫众矢之的
0: 啊，
1: 我就被人家骂啊。本来我好好的，我不用替班，人家就是有些关系好的，比如说征南跟那个，你跟谁关系最好？现在
0: 我跟熊亮，在谁一块跟谁关系好？
1: 以前没跟我搭节目的时候，你跟谁最好啊？
0: 没跟你搭节目之，这会儿导播间没人哈，
1: 没人没人，
0: 导播间没人，我跟谁关系都就那样。
1: 对，跟谁关系好，你找他替班。所以呢，工作当中真的说实话哦，要有一到两个。你们走的相对比较近的，
0: 对，得有个搭子，
1: 对，因为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工作上面呢，相互的搭档起来也会好很多。
0: 是，
1: 然后呢，哪怕有些要补位的时候，他也会义无反顾的冲进去。
0: 是，而且不光是需要补位的时候，就没事的话，其实你在工作当中，工作相当于你半个生活了。你白天醒着的时间，基本上有一半都是在单位度过的。你这时候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搭子，你想一下。多孤单呐、
1: 工作有工作搭子，工作搭子当中呢还有分一种叫做饭搭子，就专门是吃饭的时候、什么午饭啊晚饭就搭子的这种。
0: 哎，有，
1: 我们小花同学
0: 有，
1: 小花同学也有啊、就我们那天开会的时候，然后我说，哎，小花，我们就一起到楼下咱们食堂里边去吃就好了啊。然后呢出现了另外一位男子
0: 啊，是不是家？
1: 不是家，是另外一个部门的电视那边的、然后呢过来，我说，哎，走，咱们一起到楼下吃食堂，然后他说、不，我们到外边吃。他说我们是饭搭子。我说你们这也太浪费了吧、明明食堂那么好吃又那么便宜，又不用你卡里边刷就行了。
0: 领导小话工作量还是不够啊，
1: 出去吃你看，我们都舍不得在外边吃。我要去台里 在台里开会啥的，我菊子中午啊都是在台里边吃食堂。
0: 我也是，我很喜欢在食堂，
1: 很好吃。
0: 那第一是好吃不好吃咱另说，第二
1: 就你不用我们花钱，就感觉好
0: 像方便。我就觉得很方便，我很讨厌那个打回来吃啊，然后怎么样？我一般情况下，我跟他们出去吃食堂，然后他们说打回来，我说我不了，我自己留这儿。 我打了一个人我就坐那儿坐在那儿
2: 慢慢吃，
0: 然后所有人都打上来，然后坐在办公室在那儿吃，我就感觉好奇怪。
1: 而且你有没有觉得在食堂里边吃的时候觉得自己像富豪，想吃啥随便点，
0: 卡里那么多钱。

0: 对，咱们的福利嘛在里边，
1: 除了取不出来啥都行。
0: 对，就我想吃这个点，要不要点，想不想，有一点想点，
1: 对，
0: 就很大方。
1: 哎，我还真有这样的感觉。
0: 我就这种感觉。
1: 那天我到食堂的时候，然后那个阿姨说，哎呦，你这个菜要7块钱，好贵哦。我说嗯，原来食堂上面这还能看到菜价呀。他那个你没
0: 有
1: 看打饭窗口上面都是贴着菜价，
0: 4元、6元、3元、5元的。
1: 我从来都是只看盘子的，你知道吗？
0: 我也是。
1: 我爸之前跟我说，以后啊，你的生活想要过得好，什么叫做过得好，你知道吗？不管到什么样的饭店里边，你看菜单的时候只看左半栏不看右半栏。
0: 为啥？
1: 这就是你生活过得好。左半栏写菜，右半栏写价格。你不管到什么样的饭店里边，你都只看左半栏不看右半栏，这就证明你生活过得真的很好了。
0: 哎呦，那我这种啊，我就更会过生活了。我要看我喜欢吃的菜，再看一下价格，然后呢核实一下，对比一下，看一下二选一的时候呢哪个更划算，我点哪个，
1: 还得考虑一下，
0: 考虑一下，
1: 思索一下。
0: 这个叫不是说生活过得不好，这个叫会生活。哎，懂得过日子。
1: 哎，今天咱延展一个话题哈。
0: 你说。
1: 我那天我在抖音上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说你到底会点菜吗？
0: 不会。
1: 就是如果
0: 我从小到大这方面不行。
1: 我也是。
0: 你知道我所有的饭局里边，不管是我请客的，还朋友请我的，我永远说来点菜，你们来，我只会点我喜欢吃的，我真的我没办法，
1: 我也是，
0: 我说我会点一个青菜，然后点一个什么肉 ，OK， 然后别的你们随便点，
1: 是，
0: 因为
1: 我就感觉。
0: 是一门艺术，
1: 会点菜，
0: 点菜是门艺术。
1: 对，现在我要教大家一下怎么点。我跟大家说一个很糗的事，
0: 你确定吗？你要教大家如何点菜？
1: 我看完那个，我瞬间醍醐灌顶，我觉得哦，山东的酒桌文化有点东西。
0: 你别告诉我，你要教大家的是说几荤几素的搭配的这种吧？
1: 不是、
0: 那还行。
1: 简单的，非常简单的，就是你学会了这个公式，
0: 有营养价值不？
1: 很有营养价值。我学完了之后，我以后我跟别人出去吃饭，我就老会点菜了。我就觉得瞬间就会了。先说一个很糗的事儿哈，之前有一个八人局，然后八人局还不是那种关系很好，有一丢丢的业务往来的一个局，然后让我去点菜，结果我点了一个那个糟菜炒笋，
0: 好吃啊，
1: 好吃，对我很
0: 爱吃，对，
1: 没有卖相。
0: 不重要，好吃。
1: 一个包间里面，然后一个大的12人台，然后往那儿放了一盘招菜炒笋，你就
0: 招菜来跟我学
1: 招菜炒笋。这段掐了不够钱啊！
0: 招菜招菜，反来覆去都是错的，翻来覆去啊。
1: 然后你就觉得这个菜端上来，它就很没有面儿嘛。对，
0: 就颜值不高。
1: 然后我还喜欢吃什么呢？我喜欢吃那个椒盐水鱼，或者椒盐小木刷。
0: 我也超爱，
1: 就那个椒盐小鱿鱼。
0: 对，
1: 哎呦，然后我当时吃完的时候我还没有什么感觉，然后出来之后啊，然后跟我一起合作的那个小姑娘嘛，然后就跟我说，说哥，你这个点菜点的感觉有点像大排档啊，咱以后不能这样点。我瞬间我就感觉哇，好像今天我确实这点做错，自己
0: 那天重点是你买单吗？
1: 是我买单，
0: 难怪小气鬼，你这小气鬼点那便宜的东西
1: 也没便宜啊，八个人点一堆呢啊，就
0: 你看啊，
1: 只顾着自己爱吃了。
0: 对，但是如果是你买单的话呢，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大概了解最基本的礼仪，打个比方，我们请客吃饭，我们一定会在桌上就会问说大家有没有什么忌口的，会先问第一句，然后呢辣和不辣的大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忌讳，OK， 然后第三个就是有没有什么不吃的，过敏的，这三个一定要问完了之后呢，再开始按照荤素搭配的来，说的是大概的比例啊，我现在不知道真的假的，就是大概是4:6的一个比例，
1: 4:6，
0: 对，比如说4个是肉菜
1: 啊，
0: 6个是蔬菜和汤，类似这样的。
1: 那你也没比我大方多少，六个素
0: 的，我打的是十，就比方的时候，以10道菜来做基准的话，
1: 那你要六个人，
0: 你不可能5:5，好像没有5:5的做法。
1: 哎，你要6个人的话，你上来4个素的，就俩肉，这菜咋吃嘛？
0: 我们把海鲜另外再单列出来吗？
1: 行了，没必要大方多少。来，这个是空心菜、油麦菜、地瓜叶，然后上了一顿。
0: 不是这。这怎么说哈、啊？这点菜
1: 仿佛在提醒这个桌上是谁一样，都是绿色的。
0: 因为我爱吃青菜，肉菜吃的少。问问大家吧，大家有没有就点菜好像真的是有学问的？
1: 很厉
0: 害。大家有没有特别厉害的人？就在请吃饭的时候，比如说10道菜，你们会如何去安排这个菜的一个荤素配比
1: 啊、来，各位拿起小本开始准备记一下，拿起小本开始准备。

0: 记一下。我当时我看完这个点菜妙诀之后啊，就
1: 长不长？
0: 不长，很短。
1: 好，
0: 就小诀窍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太厉害了。首先，五个人你要点几个菜？
1: 四菜一汤。
0: 五个人四菜一汤不合适，
1: 太多了还太少了。
0: 正常情况下，桌上的菜应该是人数加二。两个人的话就是三个菜一个汤，就是一共加起来算四个菜。六个人的话就点八个菜，十个人的话你至少就要十二个菜，明白了吗？人数加二，这是你应该点的数量
1: 啊。
0: 但是如果碰到单数，比如说刚才说到的七个人，那我们取其上，进位置，七个人本来敢点九个菜，这时候你就可以进到十个菜。
1: 哦，
0: 然后汤要点几个？
1: 两个呀。
0: 汤是这样的哈，按照平均数来算，四个人一份汤。如果你今天来的是八个人，你就刚好两份汤；如果你来的是十个人，你就两到三份汤；如果七个人，你也刚好是两份汤。
1: 嗯，
0: 就是四个人和一份汤。
1: 你没有说到重点。
0: 然后硬菜，
1: 重点是你要几道硬菜。
0: 硬菜是这样哈，三个人一道硬菜。
1: 嗯，
0: 三个人一道硬菜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今天酒桌上刚好九个人，那你这桌上得有三道硬一点的菜出来
1: 啊，
0: 懂了吧？这样是不是一梳理你感觉，哦哟，好会点菜哦。
1: 这个事儿哈，说实话我干不了一点哈，我这个人负责吃，好不好？我只说我喜欢吃啥。
0: 考你一下，学会没有？
1: 这还用学吗？不用学，你随便随便问。
0: 来，现在一共十个人，你要点几个硬菜？
1: 三到四道硬菜。
0: 三到四道硬菜，然后几个汤？
1: 三到汤。
0: 非常好，这样一下六个菜结束了，然后剩余四个菜你就可以随便拼一下。
1: 青菜
0: 其实如果是
1: 蔬菜一定要有的，
0: 不一定啊，就看你请的这个人的关系。如果你们是这种商务宴请型的，这种往来型的，
1: 哎呦，那我没有这种局，所以我不要学这个东西、啊。
0: 蔬菜换成一份主食，然后就结束了。
1: 主食米饭。我这个是无米饭，不欢腾。
0: 兄弟啊，送你一句话，就是师傅领进门，修行一个人。
1: 啊，很多会点那种什么炒白果啊，
0: 哎，
1: 还有炒饭呐、啊。
0: 一般情况下是海鲜炒粉会相对好一点，
1: 对，粉干之类的，
0: 就是它看起来会就是有点海鲜会好
1: 看一些。我跟你说，我再怎么点也比你那点的好。
0: 嗯，
1: 什么糟菜炒粉干，哎，什么什么就什么。椒盐水鱼，
0: 从那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在大饭店点菜。
1: 你说这是有点丢人。
0: 确实，我觉得点菜
1: 不要，我跟你说，要不这样吧，
0: 嗯，
1: 你现在学会了哈，
0: 学会了。
1: 为了验证一下到底会不会的话，我帮你组八个人，咱们一起吃。然后我们评判一下，说你点菜标准到底对不对？
0: 哎，当然，各位，如果你要不会点菜的话，你时刻关注着一点畅行876，我们时时刻刻都在为各位准备着一些什么美食福利啊，就像我们那次烤肉都帮你安排好了，
1: 嗯，
0: 你直接就按照我们那个套餐你去搭就好了，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了，你都不用考虑你要点啥
1: 啊。所以呢，这个多方便呢、
0: 嗯，
1: 大家之前买了我们烤肉的朋友哈，
0: 是
1: 别忘了这两天，今天周四了，可以刚才约朋友了，
0: 嗯，
1: 明天晚上可以去。赶快去感受一下美食了，不然你忘记了、嗯、所以每天我们都会提醒大家一下，之前有下单的朋友啊，
0: 对，
1: 咱们这次也受庆了，然后呢大家有买过的
0: 明儿晚上
1: 该吃的吃。
0: 明儿晚上有没有人想偶遇？我有可能会去，目前是有。
1: 你有几张卡吗？
0: 我现在还剩最后一张。嗯，最后一张、嗯、
1: 你人约到了吗？不会一个人吃吧？
0: 约了几个朋友，我到那儿再选择自费一下那个什么麻辣灯影肉、啊、
1: 早知道让你囤多囤几份，不懂得多粉囤。
0: 我确实有点小后悔、
1: 啊、有点小后悔了哈。
0: 对，因为毕竟想着自己马上要请年假，可能要去一下外地、嗯、然后就没有想到说自己还能吃这么久，
1: 就工资不够高，工资够高的话呢就哗哗下单，
0: 囊中羞涩哈、啊、各位、哎、行了，今天第一小节给各位科普一下这个点菜小窍门、嗯、啊，以后出门在点菜的时候、嗯、你就知道该怎么操作了。
2: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3: 40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2: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 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

0: 不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买车
2: 来这里，
1: 遛娃
2: 来这里，
1: 囤货
2: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2: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2: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6: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

个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首先来看到的是北二环斗门高架，现在要往金鸡山隧道方向呢，目前是出现了一些排队现象，原因是因为在金鸡山隧道出来之后，鹤林高架的桥面上变道车流量比较大，各位游走这块的话，咱们提前打一下转向灯。后方呢，在这会儿的连攀高架要往五里亭的方向，目前也是缓行当中。南二环的交通压力呢，集中在了这会儿的齐安高架，双向过来的车流量呢，看起来稍稍有一些大吧。目前给出的通行时速大概30公里左右，各位还是可以就近的选择。三环上整体通行情况良好，大家在三环就可以开得轻松一些了。那更多路况信息呢，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幺三八二八六六六六。
1: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2: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3: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4: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2: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3: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4: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2: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3: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5: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6: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5: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6: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7: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2: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8: 去读书吧，
6: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7: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2: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6: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7: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

0: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1: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2: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3: 这里是
2: 876交通之声，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4: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2: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4: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5: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6: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2: 别急，
4: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7: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2: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4: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2: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4: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2: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4: 不管明天怎么样，
2: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8: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5: 快乐回家了，
8: 我是熊亮熊总。
5: 各位好，我钟南。
8: 来，咱们的路况消息呢，拜托给大家，哪里有刮擦呀、周围啊、车相对比较多的地方，都在咱们的微信后台来跟我们说一声喽。在这呢，谢谢各位。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5: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8: 哎，我跟你讲，有的时候啊，生活当中。会突如其来的一些惊喜啊，就让你很开心很愉悦。
5: 跟大家汇报一个情况啊，刚刚呢熊亮他捡到了一笔钱三年多没有要回来的烂账的
8: 也不是、就怎么说哈、就打个比方，生活当中我们会有很多的关系，很多的朋友之间会跟钱有关系的，有些呢没有办法，包括工作当中咱们干一些事儿，然后呢那个钱一直没到位嘛，那也能理解，
5: 结不下来很正常。
8: 比如说你一年两年三年五年的啊，就有些钱，像我身边好多十几年前的钱现在都还没拿回来，如果这个时候呢，
5: 十几年前的你还能记住啊？
8: 当然能了，我借出去的钱能不记得住吗？
5: 你是给他改备注吗？你比如说征南5000、
8: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就是然后你想一想啊，这么多年我们挣来的钱也是辛辛苦苦挣来的。当你忘记了这笔钱，突然间这笔钱又出现在你眼前的时候，你觉得像不像一种捡钱的这种心态？
5: 真是有，就是白给的。你当时在工作的时候，你可能都没有想这次我能赚多少钱，但是这个钱事后如果到兜里的话，你会觉得哦，我好像捡到了这么多一样。
8: 包括你借出去的钱，然后呢，你觉得好像别人也还不了了。你催了几次吧，别人也挺困难的啊。
5: 别说这件事了。
8: 对，然后呢，你就算了吧，这个钱就当做就丢了呗。突然间你朋友呢又把这个钱转给你了，哎，不好意思啊，征南，那个我之前借你的钱哈，5万块钱，我先还你25000，好不好？你就觉得5万块没关系，有25000总比没有的好，
5: 总比全丢了强。
8: 对，所以心态有的时候啊，就调整一下。就不一样了。
5: 我记得咱们在节目里边也不止一次的在跟大家聊过关于这个借钱的话题了。我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就是你们现在有没有在外边没有要的回来的这种钱？不管你是
8: 有
5: 能要回来还是要不回来哈，你都可以来说一下，或者你就是手头拿着这个我就是不给的这个，我给你匿名，好吧，我给你匿名。我真的，我刚才我还在那跟熊亮我在发毒誓，我说如果以后我要再向外借钱，我就是汪汪队队长。我
8: 这。 后面他立马补充了呀，
5: 就感觉这个钱
8: 小钱还是能借的，大钱那就算了。
5: 没有没有没有，我说我不害怕别人来找我借大钱，你上来你就找我借个三万五万，不好意思，你看我这平时生活水平，我像能借出去三万五万的吗？
8: 你知道三万五万的话呢，咱们都该改善一下伙食了，所以那以后点菜呢就
5: 何止改善伙食，
8: 就不会再点那个什么糟菜啊啥的，
5: 三万五万是什么概念哈？然后对于咱们很多普通人的平均工资来说的话，三万五万，你一个月等于说真的，一个月等于说多减个七八千块钱呢，这可不是一个小数。我最害怕他给你借一个就是很适中的一个阶段，你说借个一百两百无所谓给你，对，三千五千，你要说你拿不出来，别三千五千，两千三千，好不好？再放低一点，
8: 来这样子啊，
5: 说拿不出来，不可能拿不出来，但是你要拿出来又心疼。
8: 问问大家。如果我们今天还是跟这个有关系好不好，既然聊到这了
5: 还借
8: 不是借、啊、问问大家，如果你的朋友们 这个朋友们你们自己去判定 朋友们或认识的人向你借钱、你会如何拒绝，先用拒绝的方式了。
5: 哎呦，这是一门学问。
8: 来，江南你向我借钱，你试一下，不管你借多少，你先开口。
5: 兄弟啊，
8: 咋了，
5: 能不能借我两个亿？夸张了啊，熊亮，熊亮，那啥，
8: 你
5: 有没有五十？
8: 我没在，我没在。
5: 哦，你得从在吗开始
8: 啊？对，在吗开始？来，你再来啊！
5: 啊，在吗，熊亮？
8: 没在，没在。
5: 你都不知道我干啥，你就没在？
8: 先没在。来，如果你向我借个，打个比方，上就五位数以上的话，我就会直接说，我说哦，不好意思，我现在真的，不方便。因为虽然说我现在是一个人生活哈，也不像就是有很多的压力，但是我的钱呢就存在定期里面
5: 啊，
8: 没办法拿出来。
5: 你手头连两千块都不给自己留，你这么绝路的吗？
8: 这个是五位数以上的。那如果你再向我借几千块来，
5: 几千来，四位数，熊亮有没有三千借我一下？
8: 你干嘛用啊？这是
5: 我闹肚子。要去一趟医院，我不行了，你再不借给我，这阑尾都掉。
8: 我是你谁啊？
5: 你是我好哥们儿啊！你这钱
8: 你身边就我这一个哥们儿啊？
5: 哦，
8: 三千块找我借啊？
5: 对，
8: 你咋回事这是？我请你吃饭吧，走。
5: 哎，我在网上我之前看过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东西啊，我觉得熊亮这个化解方法真的挺好，就是说，哎，你如果要找我借钱，我来吧，请你吃饭吧。但是你真就害怕那种死皮赖脸的，你请他吃饭，他在饭桌上在当面跟你说这事儿，你就有点就感觉很难受了。
8: 如果是当面借的话，我真的我以前我是一个非常怕拒绝别人的人，而且我也是很非常热心助人的人，对。但是呢，经过一些事件之后呢，就会发现，好像有的时候呢，跟钱有关系的，你必须要心狠一点点，
5: 对。
8: 而且看什么事情，打个比方，如果说是关于生命方面的，那就要看对方到底他是到了什么程度，他是否打个比方，我真的没有了，我就真的要大钱，那他是否还有一些存储，包括房子是否有卖掉，包括他车子有没有卖掉。那如果说你这些都没有去做的话，你直接就贸贸然的向朋友啊或什么的借好多好多钱的那种，我倒觉得这个不太合适。
5: 是，
8: 你是把房也卖了，车也卖了，那没办法，我就要做这个事儿。那咋整啊？那作为朋友，那我觉得会酌情的会给予一些帮助。我这个钱，
5: 这个钱
8: 也不一定是让你还的。
5: 这个钱它是其实叫做救急，
8: 对，
5: 而不是在救穷。
8: 对，
5: 如果你只是穷的话，那我觉得穷有穷的过法，富有富的过法，那我是不会去借你的。但是要这种救急，我确实我也救过。然后救完了之后，哎呦，你要不说这个事儿，我都忘了我之前有给他打过这笔钱了。之前有一个高中同学，然后在我刚毕业那两年的时候，然后我那次在刷朋友圈刚流行的时候吧，就2018年左右，是不是大家睁眼第一件事就是刷朋友圈？我每天都能刷到他在发水滴筹，然后后来我就点进去我去看，然后我发现哦，是他家里边他姥姥生了个病啊，然后年纪也不大，也就那60岁左右，然后生了个病，然后家里面很需要钱，然后后来我当时我就在那里边给他就筹了100，因为刚毕业嘛，兜里也没有多少钱，然后就给他筹了100。然后过了几天之后呢，他单独私信我了，我说那你给我一个账号吧，当时都是银行卡嘛，然后我说那你给我个账号吧，我直接到银行里边给他又存了500进去，然后到现在我真的一句话都没有提过。然后他最后那个
8: 不需要提啊，
5: 对，最后那个事情怎么样解决了我也不知道，就是，
8: 他也没有跟你说一声，
5: 那确实也没有，我觉得这点
8: 好多年没有联系了哈。
5: 对，我觉得这点好像有点是他做的不对哈。
8: 对，
5: 也拉黑吧，不行就
8: 是默默躺在你的朋友圈就好了。
5: 对，
8: 不重要，
5: 摸摸躺那儿就行了。
8: 对，我们来看一下啊。LMX 他说他高中的时候有小学同学加初中同学，一段时间一段时间呢就会找他借十块钱呢、啊、二十块钱啊、哎、都会还，但是觉得吧也挺有意思的。
5: 嗯，哎呀，你这让我想起来我一个学长啊，这会儿有没有在收听节目的我的这个校友啊，
8: 叫啥名字啊？
5: 学长，那个学长。

0: 每次你知道吗，来我们这边，因为他跟我们寝室一般大家都一块打游戏嘛，在学校的时候大家一块打游戏，然后就关系还不错，每次到我们寝室里面借钱都是，哎，有没有5000块借给我一下，学生哪里会有5000块啊，一个月生活费才1-2000块钱、
1: 嗯、
0: 然后一下张嘴5000块没有，然后他说，哎，那算了，那你先给我50让我应急。
1: 哎，真的有，
0: 就这种就很夸张，然后你借完他50之后他还有后续你知道吗，你借完50之后回头你让他还，因为学生阶段你50块钱其实也算一天生活费了。
1: 你知道我真的变狠心的是哪件事情吗，就我身边有一个朋友，我真的帮助他非常非常多次、而且每一次都是以5位数起步的，他每一次、
0: 你们关系得有好到什么程度哦？
1: 就是
0: 每一次都5位数，
1: 5位数起步。
0: 熊亮，你当时赚不少了。
1: 我比较省啊，我点菜都点青菜啊，能不省就省。
0: 赌也差不多，我点损的。
1: 对，然后呢，他每一次，因为他我知道他，我认可这个人
0: 啊、
1: 是个做事的人，
0: 是。
1: 但是呢，他经济出现一些情况的时候，他会跟我说出很多理由。但是呢，我知道他是个好人，然后我就会把这个钱借给他，因为跟我关系也还行，挺好的。
0: 嗯。
1: 重点在哪呢？重点是他每一次跟我说好一个月周转。
0: 2个月3个月
1: 都没还我，然后呢我就会催，催完之后呢他后面确实每一次也都还钱了，但是我是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困扰，是我每一次要想方设法的，或者说每一次要很不好意思的向你说，哎，你把钱要还给我了，大概我们说好这个事情，之后呢我们再遇到，我现在不敢跟他喝咖啡，他只要约我喝咖啡，很久没见的情况下突然间约我喝咖啡，那就向我借钱。我就是做好心理准备，一些台词剧本都会写好，然后真的屡试不爽，每一次喝咖啡他都会跟我说借钱的事情，但是我拒绝过，后面3次我连着拒绝，最后我说出了狠狠的话，我说我们的关系如果在这个事情上面呢还会有交集的话，那我们宁愿不要做朋友，因为我觉得你已经给我造成困扰了。
0: 是，
1: 他会跟我说的也很严重，我现在没有办法，完全没有任何人，只有你。
0: 嗯，
1: 我心想你还有老公啊。
0: 哦，还是女孩子，
1: 女孩子
0: 就是觉得你男生你抹不开面儿，然后抹不开这种拒绝的面儿，
1: 因为他
0: 找你来借，
1: 他知道我是个怎么样的人嘛，所以我就会很就会借给他，但是我觉得他也都还了，确实也还，
0: 是，
1: 但是他的周期每一次都没有准时的跟我提过这个事情，
0: 还拉很长，
1: 对。然后呢我跟他解释，我待会如果方便我可以给你看一下我跟他聊天记录。我的天，我写作文呀，我写作文都没写800字呢，我跟你讲800字以上的，一条一条的给他发，因为我想维护这一段情感，虽然说他们都说如果这个人在钱方面老是会跟你有交集的情况之下呢，可能你要注意一下下，但是我这个人比较重情义，因为既然没有发生别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呢，只是在这个方面其实还能理解，我只要把握好我的度，不把钱借给你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之后的话真的就看顺其自然了。
0: 所以我觉得呀，学会拒绝真的是一门学问。
1: 是，
0: 我之前我就看到网上就有一个，一般情况下找你借钱开头都是什么，都是在吗，最近过得怎么样，
1: 挺好的，
0: 对吧。一般情况下你碰到别人问你最近过得怎么样，你就说
1: 还
0: 行吧，挺好吧、
1: 对，
0: 一般情况下就这两个回复，
1: 对，
0: 然后他就会第三句就会上来就跟你说，
1: 哎，
0: 我最近手头有点，对，我最近手头不太宽裕，能不能借我点。然后那天我看到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回复，说在吗，最近过得怎么样，你看这种就是万能的借钱开头嘛，然后你就说，哎，我最近过得不太行啊，我最近我在办这个小额贷款。我已经开始在借呗上面开始找钱了、
1: 所以他们都说了，
0: 然后他就不会找你借了、
1: 就是、你不要告诉别人你很穷、很不好过，或者你不要告诉别人你过得很好，
0: 对，
1: 所以我都会怎么回答你知道吗，就差不多咯，没啥变化啊。你看、这个就证明说其实没有什么波澜，
0: 是这样也没
1: 错，你干嘛要告诉他我过得好或者不好啊，
0: 这句话我妈说这是古人传承下来一种智慧，
1: 对，
0: 就是你如果 就富贵了之后，然后不要去显摆出来，因为所有人真心祝愿你好的只有你家里的亲人，对吧，还是这种至亲型的这种亲人
1: 都不一定
0: 啊、
1: 对，都不一定，就是说
0: 来，古人还有一句话你知道吗，古人还有一句话叫衣锦不还乡如同锦衣夜行。
1: 你咋突然间就是能说出这种话了，
0: 我如果回头老了之后，我就是在想、我老了之后我也天天瞎说，天天说这些有的没的干啥呀、
1: 挺有意思，就是你不要去显富，但也不要告诉别人你过得不好，因为你告诉别人你过得不好的话，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社会群居动物、我们都要有很多的社交和交集，你过太糟糕的话呢，其实对你没有好

0: 好处，不要让别人知道。那你过得太好的话，也不要让别人知道，因为你吸引来的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人。
1: 对
0: 对，
1: 就是你
0: 嫉妒的人还是有的，
1: 就很多人
0: 红眼的人还是有的，
1: 打造一些人设。但是你这个人设之下，其实你不知道你会吸引到什么样的一些人设的群体过来。
0: 就像之前我看到一个新闻内容啊，这个是真人真事啊，是个新闻，大概说的是哪个地方我忘了。就他们从小一起长大的一个兄弟，其中一个兄弟呢，就突然间。在一个项目上面，他就刚好非常的顺风顺水，挣了很多的钱，然后厂子开得非常好。他这个时候呢，他第一时间就想到自己的兄弟们，因为出去打拼了嘛。然后他说：“来，兄弟们，今天我请大家吃饭啊，大家也很久没有聚了，来这个地方。然后呢，我这边现在最近也做得挺好的，大家就开开心心的。然后呢，给大家送一些礼物啥的。当天晚上，第二天，他那个厂房就被烧了。”
1: 没有这么巧的事儿吧？
0: 而且最终被警察抓到的就是他的其中一个兄弟，所以为什么说
1: 我的天哪，人的嫉妒心可以强到这种程度吗？
0: 不是所有，但是会有这种个例或者现象出
1: 现。我感觉这种只有在剧里面、小说里面能见到的事。
0: 对啊，对啊，所以就是说，像很多事情，大家就要保稳就好了，不要太有。表现力
1: 越说越黑，越说越黑，拉回来，拉回
0: 来，来，真的，
1: 哎，
0: 借我三万呗？
1: 你看我脸像有三万的人吗？
0: 好，我来看一下如何拒绝别人向你借钱，你会怎么拒绝？大家有没有什么一些个人的一些说法呢？可以来我们的微信后台，我们可以匿名啊，来说一说，聊
1: 一
0: 聊。
1: J 字开头的一个车友，他说了，他说，哎，的确呀，这个还得看人看情况。说之前一个公司那个有一个同事，那是真的不是很熟的关系，然后问我，哎。有2000块吗？借给我一下。
0: 不借啊！
1: 啊，然后他说没有。他说，哎，你银行卡上难道都没有2000块？
0: 不是
1: 我都不借你了，你问这么多，这人真的有。
0: 我会直接说你越借喽。我卡里边是没有2000块，但是我的支付宝里边我可能有2万呢，怎么样？
1: 然后咱这个车友啊，他就直接说了，他说我卡有没有钱还得跟你讲吗？然后过几天呢，听说他就自己离职了。离职之前敲诈同事一笔，
0: 有，
1: 然后说才知道他原来借了好多钱，每个人都借了几千块，连保洁阿姨都被他借走2000块，这些钱都没还。你说怎么会有这样人呢？
0: 什么样的人都有，
1: 就想不通。可能我们个人身边处在的这个环境会相对好一些，相对安全一些。但是你也一定要就是给自己随时绷紧那根弦。
0: 对
1: 啊，就这根弦你要绷紧了。你要
0: 借钱不借穷嘛？
1: 对，借急不借穷。
0: 对，
1: 救急不救穷。
0: 对对对。
1: 啊，哎呀，没事，这句话咱记不记都行，反正老了之后都能瞎说。
0: 行，天哪，我们说的有点多了，大家这样子啊，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就关于借钱这个事儿。如果别人找你借钱，你会如何拒绝呢？
1: 是，
0: 可以来说一说，匿名都可以啊。然后也别忘记了，在咱们的微信后台可以回一下好物
1: 。你要知道，这2000-3000块钱在好物这边你能消费10几20次喽。
0: 哎呦，都是大品牌东西呢。
1: 真的，你要如果你这2-3千块钱，咱就这么说吧，
0: 3000块就可以买个。基本快10双鞋子了，
1: 你就别10双鞋子，
0: 速吸鞋。
1: 今天给各位推荐的可复美可，完了，今天节目白上了。
0: 可复美，哎，糟糟糟菜糟菜，
1: 对吧？
0: 糟菜可复美，
1: 可复美的这一款水膜一共20片，到手价才149。你要知道，这3000块你要借给他，你能买20套。2×4 100片水膜，
0: 是啊，
1: 400片水膜，你每天你贴一片，你这都贴1年多呀。
0: 是啊，
1: 而且也不一定谁每天都在贴。
0: 对，面膜也不需要每天贴啊，
1: 对，
0: 隔天3天左右都行。
1: 3天贴一次的话，你这3-4年的面膜都给你包了，就这3000块钱。
0: 对，这个可复美
1: 一套拿走，
0: 确实可以拿走它哈。因为这个呢，除了就是夏天到了，咱们出去玩的时候呢，可能就会红红的呀，被晒红了、晒伤了之类的，这个修复还是非常不错的。补水是最基础的哈。
1: 对，10片补水的，10片修复的，您自己下单就可以了，只要149块钱。回复一下关键词
0: 好物。
1: 你就可以看到了。
2: 40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一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3: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4: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5: 任素汐，亲爱的你呀， 这是电视剧《无尽的》

尽头的主题曲，由任素汐亲自参与创作，以细腻笔触勾勒出未成年人成长中的隐痛和救赎，疗愈的歌声给予勇气与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任素汐，亲爱的你呀。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战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情况啊。目前看到呢，这会儿的西二环在黎明高架到陆庄高架中间这一段的车流量开始逐渐的增多了，时速慢慢

降到了30公里以内。再来关注到这会儿的北二环，从斗门高架下桥处开始出现了排队，过了420高架之后，时速能恢复一些。省体门口进市区的车辆呢，目前在三环路段整体保持着还不错啊，但是到了省体门前这个路段，估计您就需要2个信号灯次的等待时间了。进了市区之后呢，在这会儿的54华林路路口，南北双向通行车流量也是相对偏大一些。来关注一下东二环吧，这会儿的东二环，莲盘高架和五里亭已经开始双向。

0: 更严重一点，这会儿从白湖亭高架桥这边，各位刚过了白湖亭汇流口之后，一路排队排到前方游西洲大桥，包括这会儿的白鹿岭高架在内啊，时速都快不20公里。反方向的话，从双湖互通过来的车辆要下了吉安高架，通行时速可以逐渐恢复一些。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最后再来补充一条路况信息，菊园洲大桥现在要往菊园洲立交，要往三环方向行驶的各位，菊园洲大桥桥面排队较长，建议绕行红塘大桥更好走一些。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3: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4: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中国证监会表示，自2024年7月5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证监会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资本市场财务造假综合惩防工作的意见以来，工作成效逐渐显现，21家严重造假公司被强制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7月1号起，试点向全国推开。7月1号起，铁路爱宠行服务进一步的扩大范围，新增长白山、天津、济南、厦门、深圳等32座办理车站，新增 G7、G44 等92趟动车组列车承接宠物托运活动。时下暑期档电影市场热度持续攀升，近80部的影片陆续上映，主旋律、喜剧、动作、进口大片，多元供给，满足不同受众需求。网络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5亿元。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声明称，估计全球至少有2000万儿童已经使用过人工智能，许多儿童接受人工智能的速度要比成年人快3倍以上。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5: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6: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5: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6: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7: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6: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

0: 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1: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2: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3: 去读书吧，
0: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1: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2: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0: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1: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3: 读书吧。
4: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5: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5: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6: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7: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5: 别急，
1: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8: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5: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5: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5: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 不管明天怎么样，
5: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9: 嘿、hey, ，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6: 快乐回家了。
9: 我是熊亮，熊总。
6: 各位好，我是钟南。
9: 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现在呢是6点多了，所以路面上车开始慢慢变多，大家开车的时候呢还是要慢一点点啊，减速缓行。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常注意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6: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来听一条路况消息吧。你好，刘先生。
10: 福州江滨西大道，东往西方向，有些单线都桥下，红绿灯通行时间能不能放长一点？每天这里都非常非常的堵。
9: 行，你这个提议。我们反映一下吧，好不好？
6: 江滨西大道半岛国际门口这一块哈，然后要往三线洲大桥的方向，说这边这个信号灯的时间能不能稍微放长一点？正常情况下，如果按照我个人的理解哈，不代表官方数据啊，我个人理解这边可能它不太容易，因为你要知道每天晚上这个三线洲大桥交通流量值都非常大，经常会在那个上渡环岛那边，然后就全部都交织在那儿，
9: 因为这边
6: 还有控车流量，
9: 是包括呢刚刚说到的就是。是烟台山那边
6: 仓前路那边过来的，
9: 然后再往那个师大那边往这个方向走的位置，
6: 学生街的烟台山的都是往这儿走，
9: 都往这边走。
6: 他这边是为了控一下流量，所以他这个信号灯不一定能够放那么多，而且前面还有一个学校，那边应该说是两个学校，一个中学一个小学哈，所以这边我们先反馈给交警部门吧，然后到时候有了具体的消息的时候可以给您反馈，你也可以留一个这个联系方式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哈。
9: 来，谢谢你的提醒和反馈，好不好？
6: 各位如果在路面感觉哪一段路啊，你比如说这段路经常会有一些违法交通行为，或者说你感觉这个信号灯设置不太合理，这个路口为什么三个直行道只有一个右转道啊，你要感觉这些有不合理的地方，您都可以反馈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我们也会直接反馈给交警部门，
9: 是
6: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然后我们回头有交警上线的时候直接让他给您打电话，线上您跟交警一对一的去说。
9: 像包括呢像我家门口那个

0: 十字路口那个位置啊，我觉得改完之后就特别的好。
1: 嗯，
0: 它没有一个左拐道啊，只能右拐，然后掉头再到我家那个方向去走，就在浦山大道那个位置。之后呢，加那个信号灯呢，改成的是可左转的，因为本身就是个很大的十字路口，
1: 就更方便了嘛。
0: 对，所以就变得特别的方便。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些人去反馈这个事情，
1: 对。
0: 然后呢，再经过了审核、经过了评判、评估等等的，最后呢就决定了那个地方可以左拐。包括我朋友家在那个上渡那个位置也是，他家在左边，也是个十字路口，不左拐，他必须要右拐到那个上渡那里边去，然后过了桥之后再掉头回来才能够去他家，
1: 就觉得有一些麻烦嘛。
0: 是，
1: 其实很多路口的设置呢，它是根据当前的交通流量值来定的。比如说，大家还记不记得十年前的游西洲大桥？桥没有拓宽的时候，每天你
0: 不记得
1: 哪个时段走游西洲大桥，它都是在排队。当时
0: 现在车也挺多的，
1: 现在车多，但是好在你在桥上车速大概30公里以上正常行驶，平峰期去走的话，它不会排那么严重，你还需要去把那个刹车踩到底的那种状态了，对吧？它的交通流量值是在一直变的，所以各位，如果你要觉得家门口啊或者经常走的一段路啊，它这个交通信号灯设置不合理，您及时跟我们反馈。我们畅行876本来就是交通频道，是要搭建一个警民沟通的桥梁的哈，所以各位有任何的交通问题都可以来找我们。
0: 是，大家呢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说，包括不管是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也可以啊，比如说你想问我想吃什么菜系的菜，在哪里吃啊，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可以推荐，哎，这个可以问。我想买车啊，就是这个车这个什么什么品牌的，你们这有没有什么优惠啊，可以来问。
1: 老友
0: 了，
1: 跟各位透露一个小小的底啊，今天中午已经把节目那个宣传做完了。
0: 要不放一下不先？
1: 没在这儿
0: 啊？没在这儿啊？
1: 对，还没有审判。
0: 哎呀，还想丰富一下节目，咱们节目中第一个放那个标。
1: 是这样啊，就是我们帮各位去找了一批特惠车型啊，一些特惠
0: 特惠车，
1: 对，一些你
0: 比如说不同品牌的不同的车型，
1: 对，有一些是这种几万块钱的哈，有一些是十几万的，有一些是二十几万的，三四十万的就没有什么特惠了。
0: 听说那个价格，基本上呢，这个特惠车会在原价的基础之上，基本上打个大概
1: 七折
0: 啊，对，
1: 最便宜7折多一点。
0: 价格就老优惠了啊，而且是新车，
1: 对，是新车 ，4S 店直接卖到你手上，
0: 原厂车啊，
1: 对，原厂车，
0: 它不是那二手车啊，
1: 二手车你都提不到这个价格，你
0: 对，
1: 能提到这个价格，你以一个新车的标准，你去判断一个二手车，那肯定不行吧。
0: 那基本上应该下周的时候会上这个广告。
1: 对，下周一的时候，这个宣传就会给大家去安排一下了。各位如果最近有考虑换车呀，有考虑买车呀，稍微等一等，下周的时候，这一些特惠车型就跟大家一一进行公布，看一下有没有你喜欢的。基本上是涵盖了新能源和新能源。
0: 不是新能源也有，那天他给我推了一款，我不是想说212那款吗？他给我说，哎，刚好有一辆。
1: 确定那不是那不是油车吗？
0: 油车啊，
1: 你不是啊？你确定那是一个新能源吗？
0: 212就是油车，它不是新能源。
1: 你确定吗？我听说全是新能源。
0: 没有，他给我发了，
1: 是吧？
0: 是你好像还是亮亮跟他说我喜欢212。然后呢那天就刚好有一辆就发给我了，我是何奈啊，那个颜色不是我喜欢的，不然的话我有可能会下手。
1: 特惠车型现车哈，各位就是颜色可能不太容易去挑，但是其实熊浪我跟你说，只要价格划算你就买就行了。现在全车改个膜1300多块钱，
0: 不改，
1: 改完了之后你车管所一备案完事儿。
0: 不，我这个人啊，我
1: 贴个车衣就行。
0: 我那车我一般，我说实话，买车这么久啊，我从来没有说给这个车去换颜色，除非我就是
1: 没动过，
0: 开了非常多年之后想翻新一下，这个时候啊就可以换个颜色，喜欢的颜色。我原厂车出来，我是不会给他去弄什么贴膜啊啥的。
1: 我当时刚买的时候，我喜欢另外一款颜色，然后另外一款颜色
0: 卖完了，
1: 贵6000
0: 啊，
1: 贵6000还要再等一周。他
0: 你花5000去贴了一下，
1: 没有。然后我当时就花2000块钱，然后去改了一下，然后去车管所备一下 ，OK 通过，轻轻松松。
0: 喜欢的颜色也容易变的，我跟你说，人是容易变的。
1: 对，我最近一段时间
0: 又想把换回来，2000块白花了。
1: 对，
0: 行，这个就跟大家小小的、简单的提前预告一下啊，如果大家想要买车的话，接下来的时间在下周开始应该就能够听到这方面的一些宣传。
1: 是，
0: 大家可以，就确实我觉得只要品质没问题，售后没问题，是吧？是原厂车， 那就是可以去看价格你是否能接受，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
1: 对，
0: 好吧，
1: 我们给各位主推的都是一些普通的咱们的一些家用轿车，如果各位要考虑一些豪车的话，您可以留言您想要的这个车型，
0: 我帮你想，
1: 我们到时候可以去帮你去聊聊看，
0: 帮你谈，
1: 总比对，总比你自己到 4S 店里边一摸黑的然后去找要强很多。
0: 你知道为啥吗？
1: 我们就

0: 是你的人脉。
1: 对，这个时候不用我们啊，你就白不用了，真的 是不是啊？
0: 所有主持人都很好沟通的，括弧
1: 我很好说话，
0: 除了可可。
1: 可可是怎么着你了？
0: 没有，开玩笑的。
1: 我知道了，你爱而不得。
0: 哎呦，
1: 可可爱而不得。
0: 对啊，
1: 越爱越恨，是不是？
0: 爱的骨子里，
1: 爱的咬牙切齿。好了，开个玩笑啊，喜欢就预告一下。那也别忘了啊，我们今天也没跟大家说那个东西，就是那个好物这个关键词，大家还是可以回复一下的。
0: 是
1: 好物的话呢，它有好几个东西啊。
0: 嗯，
1: 像除了好物之外，还有那个拍照啊，
0: 嗯，
1: 还有旅行啊。对吧，这几个关键词大家有需要的话呢各自回复一下。
0: 旅行各位是真的可以回复一下的、嗯、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嘛，这个你只要出行的话、嗯、一到暑期价格都是往上成倍的翻啊，最贵的时间段最贵是过年，其次是十一、
1: 嗯、
0: 再往下就是五一跟暑假、
1: 嗯、
0: 甚至暑假有的时候比五一价格还要 高，因为五一没有几天嘛、
1: 嗯、
0: 大家前后还要再去补，就没有人想要出去，但暑假要出门的人真的很多很多，所以各位暑期出去旅行价格高怎么办，找畅行876跟我们一块去。你会说，哎，我跟团的话会不会有一些什么购物点啊，一些真是早上六点就要出门的这种啊，不会，我们这次帮各位安排的这一些团呢是全程纯玩零购物
1: 零车厢，
0: 对，并且是一价全含、嗯、这个价格呢是包含了您来回往返的机票，包含了您所有要乘坐的大小交通，包含了所有的住宿，所有的餐饮，所有的景区门票，这一些一价通通全部包含在内，有一些个别的行程，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你比如说啊、到牧民家里边家访，他会有表演啊，这个牧民的表演，
1: 嗯，
0: 那这种表演我们也是涵盖在内的，有很多的一些东西你去看的话，它都需要额外收费，我们有一些小项目都是包含在内，一价全含的。
1: 是，那刚刚说到的都是关于一些服务类的啊，大家可以更加放心、
0: 嗯。
1: 那另外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去哪个城市也很重要，或者是你选择你带谁一起。去旅行，这个才是重中之重。暑期到了可以带孩子去，暑期到了可以夫妻俩一起去，带着孩子一起去，
0: 嗯，
1: 或者你没有时间可以给父母报个名，带着你的孩子去，对吧，或兄弟间啊姐妹间想去哪里玩呢，我们这一次呢大家回了旅行之后有好几个团，像比如说有呼伦贝尔，有青甘大环线，像包括
0: 我们刚刚给各位加推的，对，贵州这个团呢，我们主打的是一个亲子游哈、
1: 嗯，
0: 就如果你要是小情侣去的话，嗯、其实也可以，因为黄果树瀑布最近不是拍那个瀑布很出片嘛，
1: 对，
0: 啊，也可以，
1: 特别适合小孩子，我觉得这一次因为暑期到了，很热，咱们福州温度也挺高，
0: 嗯、
1: 你去那避个暑。
0: 情侣去的话，我其实个人更推荐呼伦贝尔
1: 啊。对，
0: 你想一下，草原里边你们俩人同骑一匹马，
1: 是
0: 尔康、紫薇、
1: 微微、微微、康康。
0: 情侣去的话，我个人更推荐这个呼伦贝尔。如果是要给父母报名的话，我个人觉得青甘大环线可能更适合他们。
1: 其实我觉得，说实话啊，就是去哪个城市还真的没有很重要。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夏天像。贵州这一次的这个旅行，
0: 哎呦，贵州
1: 其实我觉得特别合适的原因，是因为它可以说得上是避暑胜地。
0: 对，
1: 温度
0: 也20多度，
1: 二十度左右嘛，
0: 那
1: 十八呀，二十多啊，二十几，就是所以它不是很热，但是又是夏天的感觉。
0: 是，
1: 这个时候去呢，你也不用担心说什么就感冒啊、生病啊之类的，就温度不太合适啊。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呢。还蛮适合，特别是小孩子，
0: 是，
1: 然后去感受一下那个就苗族的一些文化嘛，
0: 千户苗寨啊，
1: 对
0: 啊，这在网上已经火了、
1: 嗯、
0: 从它开始定为五 A 级景区之后呢，然后到现在大概得有二三十年的时间一直在火、
1: 嗯、
0: 而且这种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有的时候你也是可以去好好去体验一下的，
1: 对，去那穿个当地的衣服拍个照啥啥的，
0: 哇，女孩子戴的那个银头饰、
1: 哦、漂亮，
0: 太漂亮了、
1: 嗯、
0: 然后男生到那儿之后
1: 苗寨那种
0: 往那儿一坐，然后千户苗寨的那一些那个
1: 也有男士的那个服饰啊，他那个就脖子上戴那个都银饰，
0: 是，
1: 对吧，
0: 你知道男士到那儿之后你就往中间一坐，然后旁边很多的那个服务员，然后就那个酒落酒，你知道吗，一个酒碗
1: 高山流水，
0: 对对对对，叫高山流水，我就一直在想这个名字记不起来，
1: 高山流水，对，
0: 你感觉在你面前就一个碗，但是你怎么喝都喝不完，喝完了之后你人就开始晕晕乎乎、
1: 啊、体验一下还是可以的哈，
0: 对，能感受哈，
1: 所以各位这个旅行方面的话呢，我们这次也是给大家花了不老少心思了、
0: 嗯、
1: 整了这么多条线，包括想去北京玩的，
0: 嗯，
1: 北京什么样的人会去呢，就基本上就我们父母那一辈的，
0: 是他们有个向往，
1: 对，他们那个年代啊，就但是我像我妈就说，一直她我一辈子一定要去一次北京，说了好几年，我们都没有时间带她去。
0: 因为咱们南方小伙伴离北京比较远，他们年轻的时候又没有这种很方便的交通工具，
1: 嗯、
0: 现在有了这个条件的，咱们就要、嗯。

0: 给他满足他年轻时候的一些愿望。
1: 所以基本上今年我们现在跟我弟在说，我们大概什么时候去会比较合适。今年可能会请个假吧，然后呢，请个年假，带着我爸妈，然后呢，我弟啊，全家人，我就一起去一趟北京。北京我就去了 N 次啊，但是我妈他们没去过。
0: 你可以在过年时候顺带来一趟我家，到时候我招待你们。我家开玩笑，好
1: 五星级酒店，哎呦不要啊，五星级酒店太贵了，
0: 而且北京到我家就两个小时。
1: 那我可以回福州了，我们飞机两个半小时飞到北京。
0: 动车一个小时四十分钟到我家。
1: 哦，这么快啊？
0: 对呀、
1: 啊，
0: 所以我会。
1: 那我可以去你们那老家，你们河南哈？
0: 河南的。
1: 我可以去你那儿做一下牙齿。
0: 那儿做什么牙齿？我们那儿做牙便宜吗？
1: 你们那儿就牙齿这个领域做得非常好啊。
0: 我们那儿钻石便宜。
1: 钻石啊？我反正不会花钱去买的。
0: 人工培育钻石，你会买的。我跟你说，100来块钱你就能买到大钻戒，
1: 我
0: 一克拉。
1: 我做过这个生意，
0: 100块钱一克拉，
1: 100块不行。它还有也有净度啊、纯度啊之类的。
0: 对，就是你分档次嘛。
1: 你不会到时候结婚的时候给你女朋友、给你老婆买的那个钻戒就是买这种吧？
0: 哦，我们可能都不会选择买钻戒。
1: 这个想法是对的哦，
0: 100块都不想花。
1: 100块还是要花的，
0: 花了都感觉是浪费。
1: 100块你买一个钻戒，我觉得那个叫人工钻哈，也还是可以的，当做那个饰品。但你100多块钱呢，
0: 就是
1: 我们还是
0: 带给大家看的。
1: 对，100多块钱你在我们这可以买好多东西啊。
0: 你比如说149块钱的可肤美的面膜，
1: 是20片呢、
0: 20片面膜，这20片你要你差不多2天贴一次，贴一个多月哦。这个我真的觉得很实在哈，很好。
1: 是，然后呢，你回了好物之后，除了这个可肤美这个水膜，各位朋友，我觉得家里面可以囤哈，家里面面膜用的差不多。如果你还很多的话，咱们就不用买了。如果说你家里面膜用的差不多，这款呢它修复挺好的，特别适合夏天，就是咱们晒太阳啊等等的，就是让皮肤干啊或泛红啊、干痒之类的，它在这方面修复能力还蛮强，包括它的补水能力也是非常强的，它是一个蟹子号的产品啊。所以各位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回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去下单就可以了。
0: 是，还有呢就是香奈儿他们家的山茶花洁面乳，如果你要买2瓶的话，399块钱，平均一瓶洁面乳算下来也就100多哈。这个价格呢，你在市面上要对比一些其他品牌的洁面乳，可能会相对贵一些些。但是你要知道，它在他们的官方商城里边，单单一支就要卖到500，我们现在是2支399，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而且呢，山茶花的洁面乳，它男生女生都可以
1: 用，
0: 体验感又非常好，
1: 而且一瓶的话可以用好久时间，这个是150毫升的，对吧？
0: 对，150毫升的，
1: 150毫升才卖100多块钱，是吧？100多块钱。
0: 对啊，
1: 我没说错哈，我吓了一跳，自己100多块钱，突然间的
0: 2支399，单支199.5块
1: 啊、可以，大家可以回关键词啊，就是好物去下单。那另外的话，我们的路况消息呢也拜托给大家，哪里有刮擦周围车相对比较多的，都来跟我们说一声哦，在这谢谢各位。
2: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吉利银河正式放出全新中大型硬派 SUV 银河战舰700的官图，这台主打全地形越野的方盒子新车计划今年年内正式上市。外观整体方正硬朗，车头线条平直厚重，横向简约格栅搭配贯穿 LED 灯带，中间银河 logo 还能发光，识别度特别高。两侧大灯内部灯组设计圆润别致，车身是经典方盒子造型，轮眉外扩肌肉感十足，没有隐藏式门把手，换成结实的外露机械把手，越野时更耐用。车顶自带一体式行李架，前方搭载瞭望式激光雷达， C 柱营造悬浮车顶，全车隐私玻璃质感再现，车尾上窄下宽很稳，竖向分层尾灯辨识度拉满，搭配越野标志性侧开门与外挂备胎，底部还有大面积防护护板。动力方面，搭载3电机四驱插混系统，标配差速锁，综合马力超过1128匹，推重比表现十分亮眼。整车搭载吉利自研 GVMC 车身控制系统，迷路测试可以达到每小时80公里 ，AI 四驱能自动切换驱动模式，还拥有蟹形、原地掉头、爆胎稳行、主动避障等功能，最大涉水深度800毫米，同时配备卫星通信，户外长途穿越更安心。后续关于这款车的详细配置和售价消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 3828

0: 6666。
1: 四十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2: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5: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4: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5: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0: 再有几人。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的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买车
2: 来这里，
1: 遛娃
2: 来这里，
1: 囤货
2: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2: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2: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6: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情况啊。先来梳理一下西二环，在由西洲大桥上桥处就已经开始出现了缓行，前方呢一直要行驶到陆庄高架才能恢复一些。反方向象山隧道出来之后呢，前方也是要过了黎明高架通行才能恢复。那在这会儿的北二环呢，斗门高架桥面上双向车流量比较大，金鸡山隧道内目前也是双向缓行。各位要从金鸡山要往龙腰高架方向行驶的话，全线通行时速大概也在20到25公里之间。东二环双向目前都在排队当中，南二环从这会儿的白湖亭高架开始出现排队，前方一直排到了双湖互通，并且前高架路段仍然是双向缓行。三环这会儿也开始陆路。

0: 陆续的出现了一些缓行状态了。目前看到呢，奎普大桥往奎奇隧道的方向，张林行天桥要往化工路这一小段，还有呢在化工互通要往北三环的方向都是有排队的。菊园洲大桥今天上桥要往三环的方向，各位赶紧选择一下绕行，后方排队呢已经排到了建平路口。菊园洲大桥进市区今天不是特别好走。那在南三环呢，目前看到这会儿从罗州大桥要往湾边大桥中间这一段呢，就在吴凤村附近这一段目前也是开始出现了排队现象了。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四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3: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4: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5: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3: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4: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5: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3: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4: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6: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7: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6: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7: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3: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7: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8: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9: 去读书吧，
7: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8: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7: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8: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0: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1: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2: 这里是
3: 876交通之声，
1: 876交通之声，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2: 别担心，
1: 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3: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4: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5: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1: 别急，
3: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6: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3: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3: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3: 不管明天怎么样，
1: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7: 哎呀，咱们还有老朋友啊，在回烤肉。没了，
8: 买不着了，买不着了。
7: 你点进去的话，那个链接点进去，它也是零库存。
8: 对，
7: 我们说没有就没有了，这实在没办法啊。我们上一波已经加了一波那个量给大家了。这烤肉要什么时候？现在只能说之前有买过的朋友别忘了去吃就对了啊。7月15号之前
8: 是
7: 去核销就行了，就是从今天开始你就每天的都可以去，哪怕你是周末啊也不用预约的。5点半他们开门啊，到凌晨的1点半营业，这个时间
8: 去过的各位也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反馈一下，说一下你这个用餐的体验哈。如果大家都对这家店评价不错的话，回头我们其实也可以去谈一下，看能不能再返场一次啊，都是
7: 返场或者说再增加一下套餐组合之类的。
8: 对，可以给各位安排一个多人餐，这次安排的是2到3人餐，就是以后如果大家有这种想要约朋友一块去的话，我们可以安排一下多人的，
7: 什么4到5人餐呢、啊、都是可以的、
8: 哎、是。来关注一条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这个小萌萌他说在国宾大道那段啊，第二个红绿灯快到右转专用道的位置，然后右转到大爷那边隔壁也是堵的。然后没有
7: 啥意思啊，我看一下，
8: 然后右转到大道也是那个隔壁呢啊，他大概意思就是说国宾大道那边有一个地方好像是有排队吧，那边导播帮忙听一下，晶晶帮听一下，他说哦，晶晶说有点杂音，有点听不清，您这个能不能再重新跟我们敲一下，我们
7: 小萌萌重新说一遍呗，谢谢。
8: 你第一个语音我们有点听不清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嗯、然后薇拉说哎下班了，路上好堵啊，
7: 车很多，确实路上车多，大家开车更要慢一点点啊，
8: 晚高峰不堵车堵什么，
7: 跟车距离不堵车堵啥，堵心。
8: Do you love me 吗？
7: You love me 吗 ？No.
8: Do you love me?
7: No.
8: 对啊，所以路上咱们就慢慢开就行了。晚上这也属于正常的一个车速，毕竟大家都这个点下班嘛，是吧？你要觉得这会儿有点堵，你干到9点。加班。
7: 我跟你说啊，有一种方式可以很好的解决。要是我就会这么干。
8: 选择坐飞机
7: ？No，
8: 那你要咋？
7: 太贵了，买不起。
8: 嗯，
7: 哎，会到边上喝杯咖啡，车停下来、喝杯咖啡差不多。然后呢，半个小时左右吧。
8: 对，
7: 哎、没那么多车了，心不堵了，咖啡也喝了。
8: 咖啡35，停车费10块。
7: 这时候回家跟老婆说一声，和老公说一下啊，哎呦，今天加班就晚一点回来啊，你们先吃，别等我了。
8: 哎呦，
7: 咖啡也得喝了，交代也交代清楚了，你又不是跟别人去喝，就自己一个人享受独处的时光，多么的美好。
8: 我现在回去都不敢跟女朋友说我要跟熊亮出去吃饭，我女朋友说怎么又跟熊亮出去吃饭，你们俩
7: 很耐啊，我们老是会带一些美女出来的。我担心了、啊、就是
8: 来吧，关注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发生的事儿哈，就是要跟各位说一下暑假

0: 自驾出行呢，咱们还可以回复一下旅行。您如果想要自己回老家的话，最近这个暑假的机票价格呀，稍稍有点往下调的一个节奏了。燃油费它开始往下调了。嗯、今天我看到一个标题啊，它是这么写的：燃油费大幅下跌，
1: 挺好的呀。
0: 哎，我看了一下有多大幅度啊，各位你来听一下这个大幅，燃油费从80变成了50，
1: 可以，
0: 大幅下跌了30块钱，
1: 挺好啊，够了。有下跌，你看就心态的原因，像我、只要有往下跌，我这就好。
0: 不是你涨不能叫微涨，跌在30叫大幅下跌，你然后
1: 你就不要想了它涨的事儿，你想它跌的事儿。
0: 我其实我个人一直不明白一件事，
1: 他爹是谁呀、啊？不能想他爹的事儿。
0: 再说一会儿骂什么？哎。我其实一直不理解一个道理哈、就是基建我理解机场建设费嘛，那你这个你想坐飞机的话你交一点机场建设费，我觉得这属于正常现象嘛，对吧、你毕竟汽车也有交养路费嘛，对吧、你高速也有交这个高速费嘛、对吧，但是基建我理解，燃油是什么意思？就你燃，我交了机票钱，机票难道它不包含燃油吗？他就好像是，哎，我现在我要打一辆车，熊亮的油车啊，1公里2块钱。完了之后，熊亮把我带到目的地了，说现在咱们打车钱10块，我耗了5块钱油费，你再给我出5块。
1: 如果我开电车的话呢，就是我也不太能理解啊，这个可能是比较涉及到专业领域，咱们不理解的事多了。你为什么会跟你女朋友在一起相爱呢？
0: 也不太理解
1: 啊，不能理解。哎，为什么跟你女朋友又爱又恨呢？
0: 是
1: 啊，不理解。
0: 反正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机票燃油费呢，反正是有一点点的下调哈。各位如果最近有这个机票出行需求的话啊，提早买你也没有享受到折扣，晚点买还有折扣啊。
1: 对，从7月5号开始，燃油费呢是下调，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如果有
0: 自己还有3天，再等一等。
1: 出去旅行的话，买机票啥的就可以关注一下这个事儿。那另外还有一个好事儿，也是什么好事儿呢？就如果它能够全国
0: 普及，
1: 各大酒店进行普及和实行的话，我觉得挺好的。在贵阳那边有一家酒店呢，实行了24小时退房制。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呢？
0: 太好了
1: 啊！以前什么退房啥的，他就是12点前退房，
0: 12点前，
1: 对，
0: 然后
1: 1点前，
0: 如果是黄金会员1点前，
1: 对，
0: 铂金会员你可以1点半前
1: 啊，不然的话呢，你往后走就得要交半天的钱，
0: 对，半天的费用也不老少啊，
1: 是
0: 啊，你哪怕你在网上再给他团一个这种4小时钟点房，那也交下来也得1-2百块钱，
1: 对，他不管你是几点入住，比如说基本上都6点以后入住或5点之后入住都算一天嘛，
0: 你哪怕你跟你朋友半夜喝了个酒，2点过来住宿，然后你第二天你照样也得这个点退房，
1: 对，那这个就有点确实啊，我个人觉得
0: 让人觉得不合理。
1: 但现在呢，特别厉害的在哪里？在贵阳有一家酒店推出24小时的退房制，就是你几点入住呢，就可以住到第二天的几点，
0: 晚到你也不吃亏，
1: 早到很从容，
0: 对，更从容，而且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有很多网友就说了，这才是真正的人性化呀！你很多酒店都应该跟上这个节奏才
1: 对。要是我开酒店的话呢，我绝绝子这么整，我先整一波流量再说。
0: 是先把口碑赚到，
1: 对呀、
0: 你先赚到口碑再想钱
1: 的事。我这装修也装修的挺好的，服务也很到位，价格定位也很清晰，是吧？但我如果再加上这样的一条这个24小时退房制，我跟你说，这个酒店啊，绝绝子爆了，
0: 是，
1: 特别是在咱们大福州，也算是一个旅游城市。
0: 酒店你得有点经营头脑，
1: 对呀、
0: 你会说很多人出来旅游一般都上午出门中午就到了，你下午不给人房间怎么办、简单呢，行李放到我的这个吧台，我这儿除了有吧台之外我还可以喝咖啡喝酒啊，老板给你拍拍照啊、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咖啡馆，我那天去了福州一个咖啡馆，我觉得非常好。
1: 他喝咖啡怎么都没有约我，我以为你是不喝咖啡的人。
0: 聊事儿嘛，我
1: 聊事老厉害了，你带着我跟你说成功率100%，
0: 能行，下次带上你。
1: 我就不抽成。
0: 他那个咖啡馆那个老板我觉得就很有经营头脑，他除了咖啡馆反正设计都已经设计了嘛，然后很多的咖啡馆的那个场地不会利用，他就在一些空余的地方然后摆上了很多服装，然后他就一边卖咖啡然后一边卖服装，
1: 那基本上服装也卖不了一点，
0: 老板也都是自己穿的。哦呦，卖老好了，
1: 是吗？
0: 对，我加了他微信，然后他微信上面今天哪个顾客过来又带走了什么样的衣服，然后他那个衣服你别说很有设计感，
1: 这个叫营销，
0: 对，做得很好
1: 啊，这创意挺好的。
0: 对，他其实就相当于一些咖啡的一些变形嘛，你比如说现在很多的咖啡意向创意咖啡无非就是猫咖狗咖，
1: 叫融合咖啡店，现在
0: 对对对对对，就猫咖狗咖、
1: 卖衣服的呀，或者说是什么做首饰的呀，然后、 整在一起。现在还有呢，就是咖啡店的咖啡和那个叫福彩啊啥的整在一起，
0: 是
1: 都有，
0: 都会有这样的你。

0: 你直接现在都可以做什么呢？很多的酒店它已经改成了那种早咖夜酒，然后二三四楼才是住宿嘛。
1: 嗯，
0: 你这样不是给自己又带来一些额外的客流量吗？然后我这儿有一个好看的打卡点，
1: 是
0: 大厅设计这么漂亮，你说人过来就往那一开房人就走了，连看都不看一眼，多亏呀！
1: 我是资本，我有想法可以实现。你按你这么说的话呢，你说你的整个投资得花多少钱？这一动下来，
0: 我。不站老板角度，我站消费者角度。
1: 对啊，你人员成本、管理成本、装修成本，
0: 嗯，
1: 电费、水费啥的，
0: 嗯，
1: 哎呦，那你是真资本。
0: 老板，好好想想。
1: 啊，这个确实是一件比较大的项目啊。
0: 对，但我觉得就这么一整完了之后，就给你的体验感就很好啊。最起码我如果是一个入住的话，他给我规定我必须要几点几点退房，然后我就感觉，哎呦。这半天时间我都得守着这个。
1: 说实话，它这个有点好在于说你是几点入住，从那个时间开始算起24小时，就觉得客户觉得不亏。
0: 嗯
1: 啊，而且呢，我觉得这样的话，它也是一种新的模式。
0: 不止不亏，你还赚点儿，
1: 口碑也来了。
0: 对
1: 对吧？然后有些人他我不一定要硬待24小时啊，是不是？我可能中间我就走了，你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接着下一波客户了。
0: 是有很多的五星级酒店啊，他们那个房间贵，但是它包含了就是酒店内的自助餐。
1: 嗯
0: 啊，你要知道你现在早中晚餐三餐你都能吃到，以前的话你可能只能吃到两顿。现在如果在那儿能吃到三顿的话，那我觉得哎，瞬间你就感觉不错了。
1: 这个适合周末游，周末去那儿玩的时候，
0: 甚至能去吃到四顿。你第一天晚上6点到，然后开始吃晚饭，然后最后一天。第二天的时候6点走，然后再去吃一顿。
1: 按你这么说，打个包再走呗，打包个冰淇淋走。啊，不好意思，我先拿一个冰淇淋呗。
0: 该省省，该花花。
1: 啊，那这就要回一下好物了。该省省，该花花啊，就确实是这样的。生活当中，我们很多东西都要买嘛，也要吃，也要用。那刚好我们所说的一些产品呢，如果你刚刚好也有需要的话呢，我觉得确实可以回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来关注一下去下单。像我们149块钱，你可以拿走可复美他们家的水膜，
0: 嗯，
1: 包括299块钱。拿走咱们的山茶花洗面奶，
0: 香奈儿口
1: 香奈儿，香奈儿他们家的山茶花洗面奶
0: 是单支价格299，我觉得有点贵哈，咱们就直接买两支吧，因为一支给父母，然后另外一支呢就是自己跟老公一起用，
1: 你送给朋友也可以，生日啥的。
0: 对，山茶花洗面奶，并且是香奈儿这个品牌拿得出手哈，两支的话399块钱，平均算下来一支不到200，还行。
1: 还有呢，就是三伏贴啊，这个也比较适合这个季节，因为15号7月中啊，就进入到正式入伏了。
0: 是，
1: 所以呢，三伏贴这个东西啊，确实，但是我是没有去贴过啊，但是很多我身边好多，特别是女性朋友贴的老多了。
0: 女性朋友贴，主要是因为很多女性朋友都太瘦了，身上没有脂肪去包裹它。
1: 哦。
0: 然后再加上她平时她也不锻炼，男生没有脂肪，那有的时候去锻炼，女生又不锻炼，然后那咚咚的那
1: 拜拜。肉比较多，
0: 对，然后它就很容易造成一些啊，这儿凉啊，那儿疼啊，这种就会有。哎，三伏贴我觉得没事的话，在家里边备一些，到了夏天的时候没事贴一贴。万一家里边真的有这些，就是感觉啊关节不太舒服的呀，或者有这种哎容易痛风的呀，那我觉得这个三伏贴你都可以安排一下。
1: 而且呢，总共是9盒到手哦，有270贴，只要109块钱。那另外的话，你只要下单喽，还会送给大家那个两盒的。蓝莓叶黄素眼贴，来缓解这个眼睛的那种干涩的疲劳感。
0: 是
1: 啊，而且还会送那个叫穴位解图，穴位图解，就是你要贴哪贴哪，解决哪的问题啊啥的，你就很清晰了啊。
0: 就这个
1: 不懂也没毛病。
0: 对，就这个三伏贴，有需要的各位您就直接选择下单哈，如果没有需要的话无所谓。
1: 还有
0: 一个
1: 别的呀，
0: 对，亚瑟士的素吸鞋，这个鞋子呢特别适合一些喜欢户外的，没事的话喜欢骑个单车的，喜欢爬个山，喜欢去露营，喜欢去健步走啊，然后喜欢去徒步的这一些朋友们，你都可以直接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亚瑟士的素吸鞋，在他们官网一双要卖到600-700块钱，今天我们给到各位的价格369块钱，从36码到44码，颜色也是多款的都齐全。今天下单的话，亚瑟士的这一双品牌袜子也是直接送给您的。
1: 是你回来好物之后呢，还有那个 Sisley 他们家的全能乳液啊，这个也很合适啊，价格的话599块钱，到手2瓶，每一瓶都是大正装125毫升，这个是好物的关键词。还有拍照啊，别忘了朋友们。拍照啊，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这一次呢走进咱们的福建福州，100名啊，只有100名，所以呢各位299块钱可以做两种
0: 不同的妆造
1: 啊，不同的妆造两种
0: 服装，您只需要带一个自己想要上镜的服装。

0: 你想多带几件都行，
1: 蓬头垢面过来就可以了。嗯，到这儿有化妆师给你整哈，给你整这个妆造，最后留两张不错的照片。那这个各位错过可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南京、浙江、陕西都已经是全国巡拍完了哈，这三个地方都已经体验过了。各位您可以回复一下拍照这关键词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看一下，回复完拍照之后呢，你也能看到熊亮、亮亮还有易涵他们三个人体验完的这个照片哈，直接回复一下关键词
0: 拍照
1: 你就可以看到了。
0: 那咱们说了这么多，我看一下路面上车多不多啊，还是挺多啊，开车慢一点减速缓行啊。
1: 是，
0: 今天节目到这也差不多和大家说再见了，还在路上开车的朋友咱们就慢一点吧，反正早晚都会到家。
1: 嗯，
0: 我是熊亮熊总，
1: 我是郑楠
0: 啊，那咱们就明天见了，
1: 明儿见
2: 了。四十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声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3: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4: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5: 任素汐《亲爱的你呀》，这是电视剧《无尽的尽头》的主题曲，由任素汐亲自参与创作，以细腻笔触勾勒出未成年人成长中的隐痛和救赎，疗愈的歌声给予勇气与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任素汐《亲爱的你呀》。

0: 之声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家人们，别再觉得只有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才有可能患白内障，高危人群一定要提早警惕。长期户外工作，频繁暴晒，紫外线可能损伤晶状体，加速眼部老化。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人群，血糖血压不稳会直接影响眼部微循环，大幅提早白内障发病时间。此外，滥用激素类药物，眼部受过外伤，患病风险也更高。白内障早期症状不明显，可能看东西发暗，雾蒙蒙的，像隔了层毛玻璃。很多人不当回事，就这么拖着。听我一句劝，别等完全看不清才着急。现在白内障的治疗特别快，10分钟左右就能搞定，对于身体的负担很小。不管多大年纪，只要白内障影响到日常生活了，就赶紧去检查治疗，早治疗早摆脱模糊，别让小眼病耽误正常生活。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0: 车
1: 来这里，
0: 遛娃
1: 来这里，
0: 囤货
1: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0: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0: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现在来看到呢，在西二环陆庄高架连接香山隧道，目前双向通行车流量还是稍稍有一些大。在工业高架要往黎明高架方向的，目前也是桥面变道处的位置啊，现在也是有排队现象的。那东二环呢，主要是五里亭，现在连接到鳌峰大桥桥面，双向有缓行。金鸡山隧道出来之后呢，要往五里亭的方向也不是特别好走。南二环基本上只剩下了单方向，从白湖亭高架现在陆陆续续要往前方双湖互通的位置有一些轻微的排队。祁安高架双向车流量相对偏大，三环目前看到淮安大桥在刚过了这个淮安半岛的位置之后呢，要往淮安大桥方向行驶，这一段有排队，前方是不是有事故呢，也欢迎大家来补充。更多路况信息欢迎大家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

0: 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

0: 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四十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1: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2: 买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销，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5: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6: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7: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5: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6: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7: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5: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6: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
8: 向阳温暖长大。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0: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四十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1: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任素汐《亲爱的你呀》，这是电视剧《无尽的尽头》的主题曲，由任素汐亲自参与创作，以细腻笔触勾勒出未成年人成长中的隐痛和救赎，疗愈的歌声给予勇气与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任素汐《亲爱的你呀》。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买车
1: 来这里，
0: 遛娃
1: 来这里，
0: 囤货
1: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0: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0: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5: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各位小伙伴平时天天开车，每天握方向盘，有没有好奇过为什么方向盘都是圆形的呢？就不能是方形、三角形吗？其实这里边藏着很多讲究，不是随便设计的。今天我们就来跟各位说一说方向盘为什么是圆形的。最早的汽车根本没有方向盘，而是靠一根摇杆控制方向，开起来特别费劲，而且很不好控制。后来人们发现圆形的方向盘转起来更灵活，能更好地传递转向力，不管是左转还是右转都特别顺畅，不会有卡壳。而且还有一个关键原因，圆形没有棱角，万一发生碰撞能减少对驾驶员的伤害，比方形、三角形安全多了。而且圆形方向盘握着也舒服，长时间开车不会太累。这么多年下来，圆形方向盘就成了标配，是不是很贴心呢？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5: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4: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5: L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4: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5: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4: 3分钟心理学，
5: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
6: 让我们生活的更有智慧。
7: 每天3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心理学有一句话特别经典，任何行为如果得不到强化，就会逐渐消退。今天我们从这句话展开说一说，如何能够让一个操控你的人行为失效。如果你意识到身边有人在用情绪操控或是争吵的方式控制你，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我要去反击，讲道理，甚至比他更强势。但很可惜，这些方法大多数会让你变得更累，因为你还在他的节奏里。对付这种情绪操控型的人，最有效的方法其实不是赢他，而是能够让他的方式失效。具体该怎么做呢？今天和大家分享3个有效的步骤。首先，第一步，停止情绪的供给。对方之所以操控你、控制你，是因为他能够触发你。你的愤怒、解释、崩溃，对他来说是非常有用的反馈。可当你变得平静、简短、没有情绪波动时，他就会瞬间失去抓手。第二步，减少解释。其实很多时候，你越解释，对方就越有空间和你拉扯。真正有效的是，你只要表达一次你的立场，然后不再补充，不再反复说明。第三步，退出他的节奏。当你们的对话开始变成了拉扯和消耗，甚至反复的时候，你可以直接结束，就说这个话题我们改天再说，然后直接离开。离开不是逃避，而是你选择不再参与这个游戏。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这类关系本质上比的不是谁更有道理，比的是谁更容易被带动。当你不再轻易地被他带动，那么这个控制就结束了一半。我想说的是，不是所有的关系都值得我们消耗。

0: 有精力去对抗。如果你发现你已经很努力地在调整自己，但是对方的模式从未改变，甚至变得越来越消耗你，那么你真正需要去考虑的并不是如何应对，而是这段关系还要不要继续。请记得，真正让一个情绪操控的人失效的，不是你赢了他，而是你不再被他影响。当对方不再能够影响你的情绪节奏状态的时候，他就已经失去控制了。你真正的力量不在于反击，而在于你可以选择不参与。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任素汐，亲爱的你呀，这是电视剧《无尽的尽头》的主题曲，由任素汐亲自参与创作，以细腻笔触勾勒出未成年人成长中的隐痛和救赎，疗愈的歌声给予勇气与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任素汐，亲爱的你呀。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近视党的小宝们集合了，戴眼镜的痛苦真的只有自己懂，谁戴谁崩溃。跑步出汗，眼镜滑到鼻尖，戴口罩镜片全是水汽，啥也看不清。冬天进屋镜片瞬间起雾，尴尬到抠脚。拍照被镜框拉低颜值，化妆还会卡粉，太麻烦了。长期戴隐形眼镜更麻烦，容易干涩发炎，每天还得清洗护理，一不小心就伤眼睛。但做完激光矫正就不一样了，直接开启开挂人生。运动健身不用怕眼镜掉，素颜颜值直接提升。出门不用戴眼镜盒擦镜布，也不用纠结戴框架还是隐形。不管是学生党、上班族，还是爱健身爱旅行的人，摘镜后生活便利度直接翻倍，摆脱束缚，看清世界，谁是谁香。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3: 哎呀，真系唔好意思啊，我刚刚好忘了带钱包啊，可不可以同你借个1.5块啊？

的苦中苦中苦，能不被凡事所束缚？他脑袋大，我脖子粗，他是大款，我是伙夫，我嘴硬说着不在乎，心底却还是很羡慕他开的宝马和

0: 嘴硬，说着不在乎。
1: 买车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战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

0: 都能报名。
1: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四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凡马音乐新歌推荐。
1: 任素汐，亲爱的你呀，这是电视剧《无尽的尽头》的主题曲，由任素汐亲自参与创作，以细腻笔触勾勒出未成年人成长中的隐痛和救赎，疗愈的歌声给予勇气与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任素汐，亲爱的你呀。

提倡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战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吉利银河正式放出全新中大型硬派 SUV 银河战舰700的官图，这台主打全地形越野的方盒子新车计划今年年内正式上市。外观整体方正硬朗，车头线条平直厚重，横向简约格栅搭配贯穿 LED 灯带，中间银河 logo 还能发光，识别度特别高。两侧大灯内部灯组设计圆润别致，车身是经典方盒子造型，轮眉外扩肌肉感十足，没有隐藏式门把手，换成结实的外露机械把手，越野时更耐用。车顶自带一体式行李架，前方搭载瞭望式激光雷达， C 柱营造悬浮车顶，全车隐私玻璃质感再现，车尾上窄下宽很稳，竖向分层尾灯辨识度拉满，搭配越野标志性侧开门与外挂备胎，底部还有大面积防护护板。动力方面，搭载三电机四驱插混系统，标配差速锁，综合马力超过1128匹，推重比表现十分亮眼。整车搭载吉利自研 GVMC 车身控制系统，迷路测试可以达到每小时80公里 ，AI 四驱能自动切换驱动模式，还拥有蟹形、原地掉头、爆胎稳行、主动避障等功能，最大涉水深度800毫米，同时配备卫星通信，户外长途穿越更安心。后续关于这款车的详细配置和售价消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任素汐，亲爱的你呀，这是电视剧《无尽的尽头》的主题曲，由任素汐亲自参与创作，以细腻笔触勾勒出未成年人成长中的隐痛和救赎，疗愈的歌声给予勇气与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任素汐，亲爱的你呀。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3: 蘸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

0: 就等您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梦想的光，终会指引你的方向。
1: 看，我扬起了帆，方向是彼岸。

0: 蓝马音乐新歌推荐。
1: 任素汐，亲爱的你呀，这是电视剧《无尽的尽头》的主题曲，由任素汐亲自参与创作，以细腻笔触勾勒出未成年人成长中的隐痛和救赎，疗愈的歌声给予勇气与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任素汐，亲爱的你呀。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

0: 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下雨天开车，雨刮器绝对是救星，没有它根本看不清路。但你们知道吗？最早的汽车根本没有雨刮器，雨天开车全靠手动擦玻璃，特别麻烦。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雨刮器的小进化。最早的时候，汽车没有雨刮器，遇到下雨天，要么停车擦玻璃，要么让副驾驶的人手动擦，不仅麻烦，还特别危险。

0: 来有人发明了手动雨刮器，靠驾驶员手动摇动，虽然比徒手擦好，但还是很费劲。慢慢的，电动雨刮器出现了，不用手动摇，按一下按钮就能工作。后来又优化出了自动感应雨刮器，能根据雨量大小自动调节雨刮速度，雨天开车再也不用手动操作，既方便又安全。小小的雨刮器也藏着汽车文化的进步。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3: 战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有媒体爆料，比亚迪海洋网的旗舰中大型轿车海豹零八会在7月2号正式上市。这款车是海洋网全新旗舰轿车，外观走运动路线，车尾配贯穿尾灯，后备箱还有小鸭尾，很贴合年轻人的喜好。内饰升级了海洋美学2.0座舱，三幅多功能方向盘，大屏全液晶仪表全都配齐，还带车载冰箱、无线充电，配置诚意很足。动力部分分纯电和插混两套版本，纯电车型搭载800伏高压平台，第二代刀片电池支持快充，四驱版本综合功率510千瓦，0-100加速只需要3.3秒 ，CLTC 纯电续航900公里。插混版搭载 1.5T 双电机，总功率400千瓦，电池容量45.36度，纯电能跑400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突破1000公里。除此之外，新车还配备后轮转向、云辇 A 底盘，整体产品力拉满。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竟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下雨天开车，雨刮器绝对是救星，没有它根本看不清路。但你们知道吗？最早的汽车根本没有雨刮器，雨天开车全靠手动擦玻璃，特别麻烦。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雨刮器的小进化。最早的时候，汽车没有雨刮器，遇到下雨天要么停车擦玻璃，要么让副驾驶的人手动擦，不仅麻烦还特别危险。后来有人发明了手动雨刮器，靠驾驶员手动摇动，虽然比徒手擦好，但还是很费劲。慢慢的，电动雨刮器出现了，不用手动摇，按一下按钮就能工作。后来又优化出了自动感应雨刮器，能根据雨量大小自动调节雨刮速度，雨天开车再也不用手动操作，既方便又安全。小小的雨刮器也藏着汽车文化的进步。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个小孩情不自禁回家说对白，爱情太坏，有些事情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有媒体爆料，比亚迪海洋网的旗舰中大型轿车海豹08会在7月2号正式上市。这款车是海洋网全新旗舰轿车，外观走运动路线，车尾配贯穿尾灯，后备箱还有小鸭尾，很贴合年轻人的喜好。内饰升级了海洋美学 2.0 座舱，三幅多功能方向盘，大屏全液晶仪表全都配齐，还带车载冰箱、无线充电，配置诚意很足。动力部分分纯电和插混两套版本，纯电车型搭载800伏高压平台，第二代刀片电池支持快充，四驱版本综合功率510千瓦，零百加速只需要3.3秒 ，CLTC 纯电续航900公里。插混版搭载 1.5T 双电机，总功率400千瓦，电池容量45.36度，纯电能跑400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突破1000公里。除此之外，新车还配备后轮转向、云辇 A 底盘，整体产品力拉满。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张艺兴带来新专辑《斗战胜佛先行曲》Call My Name， 温柔 R&B 曲风褪去外界附加标签，一声呼唤回归最纯粹真实的自己。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艺兴 Call My Name。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

0: 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5: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4: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5: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4: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5: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4: 3分钟心理学，
5: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6: 每天3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你会不会越是在否定打压你的环境里，就越想证明自己呢？比如小时候父母总是拿你和别人比，你就努力学习，想证明自己比别人好。长大了，领导从来不肯定你，你就拼命加班，想证明自己很优秀。结果你不仅没有得到他们的认可，还陷入了无尽的内耗。真心建议你不要在有毒的环境中证明自己，否则可能会导致3个后果。一，你变得越来越自卑。当你试图在有毒的环境里证明自己，这时就默认了他的评价标准是合理的。但实际上，他们一开始就没有公平地看待你，而是想要打压你、控制你。你越想证明自己足够好，就越是会反复强化“我不够好”的暗示。长期下来，你就会觉得自己真的不行，从自信大方变得畏手畏脚，怀疑人生。二，心理能量被不断消耗。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如果你想在有毒的环境里证明自己，就要不断地应付打压、猜测和冤枉，做什么都要花心思琢磨对方会不会又挑自己的错，怎样才可以让别人认可我，最后整个人又累又丧，根本没有精力做真正重要的事。三，自我内核会被腐蚀。正如心理学中的泡菜效应，有毒的环境就像变质的泡菜水，你越是在里面挣扎，就越容易被环境的负面特质所同化。比如本来你是一个踏实做事的人，但为了让领导满意，开始学着搞关系，会来事儿，到最后你可能被认可了，却活成了自己讨厌的样子。其实一个人最核心的自我价值源于内在的认可，而不是他人的评价。与其在有毒的环境里证明自己，不如换一个可以看见你、尊重你的环境。你会发现，你本就是一颗蕴含无限可能的种子，只要在合适的土壤生长，自然会爆发出蓬勃的生命力。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3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7: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

0: 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40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一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0: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4: 买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5: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0: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5: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中，浓睡不消残酒，
0: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5: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0: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5: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5: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0: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5: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0: 早晨的7:0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秘书。
1: 早上好呀，我是夏天。
0: 今天早上起来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盲盒声音的，这五天的时间每天都不一样。你看有 echo 的，然后有你的，还有天骄的，还有第一天的谁来着？文琪的。
1: 我是
0: 回头就忘你说说。
1: 我是周五，应该说是所有人状态最好的一天
0: 啊？是吗？
1: 周五嘛，不是马上就要来周末了嘛？迎来周末了。
0: 是的，但是对于早晨的朋友来说啊，可能早起真的是挺困难的。你看，就是一到了周五，大家觉得说离周末越来越近了，晚上的睡眠啊开始就没有那么的严格了。说到这睡眠的问题呢，很多人晚上都喜欢刷个手机、熬个夜什么的。最近在南京啊，有一名29岁的小伙子，他呢就因为长期熬夜刷手机，而且是久坐不动，突然就是心脏受不了了，这个胸也很闷，被送到医院以后确诊为叫做严重的心肌痉挛和损伤。所以就是幸运的是呢，最后经过抢救脱离了生命危险。那无独有偶，王先生也为连续多日每天就睡2个小时，为了照料这个患者过度劳累诱发心梗。所以说熬夜对身体来讲的压力也真的太大了。
1: 是的，而且医生也说过嘛，就是熬夜、高压还有久坐就是现在年轻人心脏疾病高发的主因。而且临床数据也显示说，约90%的过劳性心源性急症发作前都会有反复预警的信号，比如说你是不是这几天持续疲惫了，然后比如说你的这个胸闷心慌的现象出现了，还有比如说你爬楼的时候感觉气短了，这些一系列的现象如果同时出现哈，刚刚我们说的2项或者是2项以上不适的话，说明你的心脏已经是严重透支，应该去立即调整你的作息，保证好你的睡眠。
0: 哎呀，我现在觉得心有点闷呐，我们的房间有点热呀。
1: 但是其实呢，我是真的有一段时间没有熬过夜了，我没有熬过大夜了。

0: 基本上都是跟孩子同睡同醒，这样子。可能我觉得有了孩子后的好处之一，也就是
1: 作息更规律了。
0: 对，不用。
1: 但是前期带孩子比较小的时候，可能半夜经常会起夜熬夜。
0: 对，他的那个睡眠质量

0: 你看着看着可能这种时间一下就被拉长了，所以对于熬夜来说，这个其实身体上是很吃不消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除了你像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健康以外，平时啊，一直到了傍晚五六点钟的时候，这个有一些比如在草丛里或者说池塘周边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些蚊子就出没了。最近呢，在浙江一位58岁的方女士说自己特别容易招蚊子，每次散步以后啊，这个胳膊腿呀都有很多的一些红肿硬块，一开始呢她没有特别重视，后面慢慢的就发展出了一些水泡，而且特别痒，越抓越肿啊。
1: 那医生就表示说，这并非是普通的蚊子包啊，而是虫咬皮炎，也就是丘疹性荨麻疹。它其实是一个免疫系统对于昆虫唾液蛋白产生的过敏反应。那遇到类似的情况呢，医生提示，首先不能抓啊、防止这个感染加重。另外呢，就是没有破皮的话，那你就用那个炉甘石。哎呀，炉甘石真是一个好。
0: 炉甘石是什么东西啊？
1: 就是粉色的一个这个液体，然后你用之前要把它摇均摇匀。
0: 药水吗？
1: 对，它不算是药水吧，它就是里面是那个粉色的粉末，然后上面一层是水类似的这样，然后你把它摇匀了之后，它就变成粉色的了。我们经常会给儿童啊，然后我们自己如果身上痒的话，也可以涂那个，它是止痒效果非常棒的。
0: 它属于药品是吗？
1: 它属于药品的、炉甘石除了之外呢，还有这个康酸莫米乳松乳膏，对
0: 这肯定是药品了
1: 啊，这是药品哈、这个也很好用，这是我们也家常备的啊。就是如果没有破皮的话，这两种都是可以用的，就是康酸莫米松乳膏。那除了之外呢，就是水泡你自己不能够自行去戳破啊。然后如果你是破皮了的话，你碘伏先去消毒之后再去涂这个抗菌的软膏。这不是家里有孩子的各位家长们，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必备的操作啊！大家都知道，就是破皮的话，那碘伏先涂，然后再去涂一些抗菌的软膏。最后呢，如果出现大面积的皮疹，可以口服抗过敏药，比如说是氯雷他定啊，还有西替利嗪啊，这也是家里必备的药。红肿发热全身不适的话，那肯定是要立即就医的啊。
0: 是的，当然如果从源头上，比如说你有一些什么防蚊，经常穿一些什么长袖长裤去这些草丛啊，或者是这个水池周边，那这是最好的。但是如果要是现在因为网上不是卖很多一些防蚊的一些什么喷液呀、往身上来喷的，往皮肤上来涂抹的，可能是不是也会有一些这方面的一个小作用。当然只要是这个液体是健康的或者说是安全的，那其实也是能够防一些蚊子的。
1: 那就去正规的品牌店里面去买就可以了。
0: 夏天到了，大家可能都喜欢吃这个新鲜的水果，尤其是西瓜啊，特别的常见，也很应景。基本夏天你冰镇一个西瓜拿出来的时候一定特别爽。最近呢可以说是冰火两重天的西瓜价格引发了热议。一边呢是农民顶着酷暑街边说卖瓜太难了，另外一边就是网友晒单说，哎呀，这现在这年头怎么买个西瓜这么的贵呀，就是两边感觉好像不对等。那么从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来看，今年夏天的西瓜价格确实大跳水了，但是为什么消费者感觉不明显呢？除了商超整体的成本很高，关键是流通链条太长了，产销信息脱节，造成了两头都吃亏的一个尴尬局面。
1: 回想起自己的小时候啊，就是买西瓜都是一麻袋一麻袋的回去买
0: 啊。你们老家是这么来吃吗？是小西瓜呀？那你像我们在北方，这种西瓜都是几毛钱一斤，
1: 对，
0: 但是它比较大，个儿比较大，那也不至于一麻袋一麻袋来买呀。
1: 小的时候我记得就是一麻袋的，
0: 我的妈呀！
1: 然后呢，
0: 大户人家
1: 先把这个西瓜泡在水里，让它就是冰凉一下，
0: 对
1: 啊，那个时候没有冰箱，有冰箱呀，
0: 也有冰箱，
1: 那可能就是占位置吧。
0: 那时候冰箱可能比较小，家里都放一些什么就是蔬菜肉类的，可能放水果，尤其西瓜个儿特别大的，可能夏天的时候先放在水里给它冰镇一下。
1: 对，而且小的时候呢，就是吹着电风扇吃西瓜，就是那个儿时的回忆是非常的甜蜜的。但是呢，现在你想一麻袋一麻袋的买回去，那你家里是挺有矿的。对不对？ 解决它呢，说到底就两句话，就是信息透明，让瓜农知道，哎，什么能够卖好价，
0: 嗯
1: 啊，品质分级，让消费者愿意为这些好瓜来去买单。
0: 嗯，
1: 像比如说你在一些绿色软件上面

0: 看到的那些瓜呀，你就可以看，就是有的人可能是喜欢吃那个什么莓，叫什么、
1: 什么莓啊，
0: 就是他不是，哎，我突然忘记那个西瓜品种的名字了。
1: 哦，
0: 什么什么什么
1: 黑美人，
0: 不是黑美人，另外一种我忘了哈，大家有没有
1: 知道？麒麟瓜呀，
0: 麒麟瓜好像是麒麟瓜，
1: 那也不是什么美啊，
0: 是什么美，绝对是什么美，我忘了，是好像两字儿，什么美的那个西瓜、然后另外呢，有的人可能会喜欢吃什么8324、还有人就是喜欢吃就是沙瓤一点的西瓜，所以不同种的品类它可能价格也是不一样的，那大家可能会为自己喜欢的那个品类去买单，
1: 是的，
0: 其实呢除了去解决这些问题之外，还有就是打通田间到货架的最后一公里，才能够真正的打破瓜贱商农和瓜贵商民的死循环，让田里的这个瓜呢真正的落到老百姓的嘴里。
1: 是的，我刚刚看了一下我们福州卖现在这个西瓜的一个价格啊，如果是按照一个完整的这个来算的话呢，每一个大概是8斤，8到10斤左右，价格是33块钱，
0: 8到10斤33、4块钱一斤，4块多一斤，
1: 对，当然如果说一个有点太大，那你可以买半个，那半个的价格呢可能就分品种了，因为你看刚才种类也特别多，有的是什么冰糖一号，有的是麒麟瓜，还有的是各种各样的一个品种，所以每个地产地不太一样，那价格和波动可能会比较多一点。
0: 今年你西瓜吃的多吗？
1: 今年西瓜吃的、昨天早上刚吃完。
0: 就是其实瓜类啊，就是西瓜它还比较寒凉的东西
1: 啊、
0: 就是、
1: 少吃一点是吗？
0: 少吃一点、
1: 在夏天的时候是属于一个应季水果吧。然后呢，但是说到这个夏天，咱们福州的温度特别热啊，炎热，今天的咱们福州的最高温能达到38度，所以说呢，我们在暑假的时候，孩子已经放假了，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旅游路线啊，都是属于叫避暑的路线。一个呢，我们要去一下北方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一个呢，我们去的是贵州啊，这个是有很多的亲子团，所以呢，大家现在可以回复一下旅游两个字到我们的876微信平台上，看一下这两个团的一些行程安排。就是这两个地方你都有去过吗？一个贵州，一个内蒙古。
0: 我都有向往过。
1: 向往，你这接待挺快，还挺像，还向往过，就是没有去过呗。
0: 对，其实呼伦贝尔啊，就是我们有很多家庭都已经报名了，就是大家敬请期待一下。因为8月的时候呢，我们是开了两个团嘛，一个是在8月4号，一个是在8月9号。如果感兴趣的话，正好是在8月份有档期的各位小伙伴们，其实啊，对于有孩子的家庭来说，基本上都是8月份开始正式的放假，因为7月份可能还会有一些补习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安排。那8月份呢，我们就去到这个呼伦贝尔，而且是从福州直飞海拉尔啊，6天玩转呼伦贝尔的精华路线。我有内蒙的朋友，就是他们那边牛肉是真的好吃，就是那种风干牛肉。还有就是内蒙的朋友，内蒙这个朋友长得很帅气，对，大家可以去那边看看帅哥、什么的。因为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咱们北南方福州已经是38度，体感已经是40度的这种温度之下，你去到内蒙古，那简直啊，就是这季节太适合了。
1: 是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这次去内蒙古的这个出行的时间呢，是在8月4号和8月9号。那好像是8月4号这个团现在已经是几乎是成团，已经没有办法来预定了，那只剩下8月9号，但是这其实差5天的时间嘛，然后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时间安排来灵活选择。现在的福利价格呢，就是因为现在才7月初，我们还能享受一个早鸟价格7980。这个价格你乍一听感觉好像7000多块钱挺贵的，但是在8月初这是属于一个旅游的高峰季节。
0: 是。
1: 因为7月份有一些孩子可能还在上什么兴趣班呢，或者是有自己的一些什么安排计划，有的父母可能会在8月份带孩子一起出去玩。所以呢，呼伦贝尔的这个团，我们在8月4号和8月9号有两个团，每个团都是精品小团，也就是几个家庭，因为一个家庭就3-4口人，所以说几个家庭这个团就已经满了。那现在呢，如果各位对这个团感兴趣，您现在仍然回复旅游到我们的876微信平台上，联系我们的客服进行咨询和了解。那另外一个就是那个贵州团，因为贵州啊，这个常年的温度可以说是在20度上下，那夏季的时候我们这边38-9度，人家那边才18度20度左右，所以能够感真的是一个避暑圣地啊。
0: 那所以如果想要去避暑遛娃的，8月17号我们这个贵州团全程是零购物零车销，我们而且是属于那种不赶路程不赶时间的，每天早上据说是可以睡到8点以后再慵懒出发，就可以告别那种早起赶路的疲惫了。而且

0: 贵州我们都知道一定要去看一下黄果树瀑布、
1: 嗯、
0: 曾经小朋友们在这个书本上看到的那个很壮阔的那种瀑布、
1: 嗯、
0: 我们亲眼就可以看到了。
1: 是的，
0: 另外像是荔波小七孔啊、千户苗寨啊、还有平塘天眼啊这样的王牌目的地肯定会带大家走到的。在白天呢我们就去感受一下这个苗寨的风光，那夜晚呢是全程入住的这个四钻的优质酒店，体验一下苗族沉浸式的民俗活动，解锁非遗民族文化。
1: 嗯，这个团的出发时间是在8月17号，属于8月的中旬左右了。然后呢，大家也可以根据你的时间安排排期来自己看一下。这个团的价格呢，4880。啊，因为它的距离比内蒙古那个行程要短，时间也短，然后飞行的距离也短，所以整个的价格会相对来讲这个一个是7980，一个是4880，便宜了这一小半的部分。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行程来定。但是无论是这两个团哈，哪一个团，它都属于叫零购物团，那没有任何的车销，也没有任何的购物景点，所以说这两个团是纯玩团。嗯，包括了所有的大交通、小交通里面的那些门票，全部都包含在里面了。这个相对来讲比较省心，如果给家里的长辈来报名的话也是特别适合的。
0: 嗯，
1: 那大家继续来回复一下旅游在我们的87的微信平台上。刚才说到了那个就是吃西瓜的一个事儿啊，
0: 美都西瓜，对，这是谢谢飞翔，哈哈，刚才说的西瓜是美都，我就说吧，你看你没听过？
1: 我没有。
0: 哦，就是因为我们家另外一位就是很喜欢吃美都、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就会去买美都西瓜。
1: 啊，美都西瓜贵吗？
0: 就还好吧，就是正常也是差不多3-4块钱。
1: 哦、好吧，我看到了在那个平台上有一些外卖平台、外送平台上还真有这个美都西瓜。
0: 嗯，
1: 看来就是大家平时都挺爱吃的呀，都有自己独爱的一个品种。但说到这个西瓜的问题啊，包括夏天的时候咱们有的人不是喜欢喝一些冰镇的啤酒嘛。
0: 嗯，
1: 在河南郑州有一位男子就是因为天气炎热连续猛灌冰啤以后突然身体出现了不适，休克了。你想想，就有的时候我们夏天也是属于这个现在全国各地都属于在一个炎热夏季的这个模式状态之下，入夏以来很多地方都是进入到蒸笼的状态。那不少人呢在闷热出汗以后习惯冰镇饮料，一口闷冷水澡马上冲，然后空调冷风对着吹。然而呢这种降温特别快，人体血管未必就是扛得住，所以呢就是有几个习惯啊大家要格外注意一下。嗯，很容易让我们的这个血管吃不消。首先第一个就是血管最怕一冷一热，从39度的户外走进20度的空调房，或者说立马洗冷水澡，特别容易让你的血管骤然收缩。
0: 是，人家说我们的那个体温差它大概是在这个5到8度，哈，8度太了不得了。所以如果你是从这个比如说24度的一下跑到了36度的这个天气当中，那可能你这个体温差就是受不了、
1: 嗯、
0: 而且你如果是频繁的进出的话更对你的这个血管会有影响的。
1: 是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从瞬间啊推向高血压加大这个血管壁的这个叫剪切力，特别容易诱发像斑块破裂、主动脉夹层、心梗这样的疾病。所以说冷热变化对于神经的刺激引起心脏血管剧烈收缩，特别容易出现一些这个问题。当然很多人会以为说哎，这是不是中暑了，这就是一种误判，就是很多人会认为这种行为不舒服，身体上有一点点难受属于中暑，实际上不是，它属于叫心血管急症的发作。
0: 而且在夏天的时候啊，我们出汗多，如果你喝水少的话你的血液就会变黏、
1: 嗯、
0: 那出汗多喝水少变黏之后呢，它的这个流速就会减慢啊，血液一慢血栓就容易形成了，如果堵住血管就会发生心梗啊脑梗，这个真的是要引起注意，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这个家庭哈，一定要让老人提醒他多喝水，是不是、
1: 嗯、
0: 虽然说可能我都没有出去我为什么要喝水，还是要多喝水哈、
1: 嗯、
0: 让这个血液不要去变黏。
1: 对，那当然有一些朋友晚上的时候跟一些朋友来聚会啊，会吃烧烤喝啤酒，这就是一个高危组合，血管的高危组合。为什么这么来说呢？烧烤卤味包括腌制那些小菜、冰镇啤酒，这些其实都是血压的隐形杀手。那部分人群的血压甚至能突破180， 你像脑出血、心肌梗死的风险就会直线上升。当然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关于这个夏天

0: 天的时候，如果你晚上要你不喝这个冰啤酒，你喝常温的，感觉好像又不是那个意思。
1: 所以以上说到的都是让你的血管容易一冷一热的这种现象，大家去规避一下，避免一下哈。
0: 所以说夏天的时候呢，这个咱们想就关于避暑这方面啊，就是为什么刚才说建议大家去一趟贵州或者去外面来走一走玩一玩呢？一方面放松心情，另外一方面也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就身体啊处于一个这个动态的调节当中，多多去动一动，走一走啊，然后呢溜达溜达。其实我觉得感觉好像你看我上个月就六月份的时候在端午假期刚刚出了一趟门，然后呢但是我觉得好像这个日子过得有点久远，我就特别期待马上七八月份到来之后，然后又有更多的一个假期，所以呢就感觉好像假期在我们的这工作的动力当中啊是一个助推剂。
1: 是的啊，那你就是想着说努力工作赚了钱，哎，一气儿花了是不是享受一下对不对，就是放松一下。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回复一下旅游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在这个暑假没有安排好去哪儿避暑的，一个呢就是我们20多度的贵州旅游路线，它是8月17号出发的独立团，全程是零购物零车销，可以给孩子一场课本之外的成长之旅。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非常这个火爆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之行，从福州直飞海拉尔，6天去玩转呼伦贝尔的精华路线，也是全程零购物，早鸟价目前还可以享受到，就是7980元，这是我们暑期的一个精品团，很多家庭呢已经是报名了，那还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席位，如果感兴趣的话抓紧来报名。
0: 刚才说到了这个内蒙古的这个团，有的朋友之前有问过我们说在内蒙古这个团我们会住哪些什么样的一个特色的这个就是这个房间，除了传统的酒店以外啊，它里面还包含了蒙古包，因为我们对于蒙古包其实都是一个外形上的一个印象，那就是可能有的人已经住过了，里面知道哦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但大部分的还有朋友可能是只是知道它的一个外表，但对于里面的一些摆设呀，它里面的一个状态呀还不太特别了解。我们这个团当中有一晚就是入住在蒙古包当中。
1: 是的。
0: 对，那各位也不用担心说蒙古包里面的条件会不会特别的简陋啊，没有，它都是按照4钻以上酒店的这种规格和标准来进行这个配置的。它也能洗澡啊，也能上厕所。然后呢我们原来说这个游牧民族他们那个蒙古包是可以移动的，那种相对来讲是就是比如说我这边放羊，我放到了这里就开始这个蒙古包就给它安装起来，但是我们这个它是一个酒店类型的蒙古包，
1: 这都2026年了大家是不是，这蒙古包呢就是相当于是这种酒店的设施，
0: 酒店的一个状态。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还挺有特色的。还有一个叫穆克棱的这种房屋建筑啊也是可以入住的，这个所以如果要是时间可以的话，我觉得内蒙古的这趟行程是非常有性价比的。那当然如果时间上凑不齐这么多的时间，那你去这个贵州避暑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大家继续来回复一下旅行在我们的876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
2: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买车
4: 来这里，
3: 遛娃
4: 来这里，
3: 囤货
4: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3: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4: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3: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4: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3: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0: 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那我们看到了西二环从工业高架一路往黎明高架的方向呢，是属于一个车多缓行的状态，大家稍安勿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再来看到游西洲大桥，也是桥面上往工业高架的方向呢，是属于一个排队的情况，大家按秩序行驶，不要随意加塞。关注到的是南二环福安路上，南二环目前也是在排队等灯的过程当中啊，大家一定要保持耐心了。东二环看到的是从连盘高架下桥处往五里亭的方向呢，目前也是一个车多缓行的状态。那市区内目前的主要道路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销，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4: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5: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6: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4: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5: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6: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4: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5: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7: 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8: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9: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7: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8: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10: 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0: 位好，我是夏天。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哈，其实现在各位你在点外卖的时候有没有关注到那个食品安全的封签呢？
0: 不是都是系着袋子然后把它给粘起来了吗？
1: 对，因为6月1号开始呢，就是上个月啊，6月1号的时候，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的新规已经正式施行了。那现在已经有一个月的时间，因为明确要求当中啊，外卖必须使用叫开启后无法复原的食安封签。你像用原来什么钉书钉啊、胶带呀、包装袋打结，都是不能代替的。
0: 是的，
1: 可是最近呢，记者在走访一些平台或者一些门店的落实情况的时候，发现仍然有部分商家用那个钉书钉来代替。那后来要求是被责令整改，后续呢也会加大巡查的力度。当然，对一些拒不执行的商家呀，将会依法采取依法依规采取进行处理。那市场监管部门也提醒消费者，就是收到外卖以后呢，先检查一下这个封签，如果遇到缺失破损，可以直接拒收，并且反馈维权。
0: 这对我们食品安全呢，也是就是有一个很好的保障。所以大家以后在收到你的这个快递的时候，不对，尤其是外卖的时候，那我们就是要检查一下这个食安封签到底在不在。
1: 是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大伙来说一说关于路上的一些问题和变化啊。最近呢，在两广高速湖北襄阳段，有一名男子啊，马某，他呢在驾驶白色小汽车的时候，本来呢是在慢车道上来行驶，为了超越同车道前方的货车，在还没有完全超过快车道的大货车的时候，也毫无变道的条件情况之下，突然向左变道，结果和大货车发生了碰撞。那么按照交警部门的这个判断，他这个小车呀，可以说就是用一种叫高速刀片超车的行为。我一开始对于这个刀片超车不是特别理解，实际上就是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在这个大货车和大货车中间很狭小的一个缝隙里，这辆小汽车就直接用像刀片一样的那个速度嗖嗖嗖就这么滑过去，结果滑过的一瞬间，它的车尾部和大货车的车头部发生了刮碰，于是就发生了车辆的侧翻，造成了这起事故的发生。
0: 而且交警部门认定啊，违法变道加这个刀片超车是负全责的。
1: 所以说各位，咱们在开车过程当中，一个是遇到大货车或者说有一些这种高大的车呀，首先第一个咱们要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第二呢要看准这个时机，而不能就是盲目的去变道加塞，很容易诱发这种事故啊。
0: 其实我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就是遇到比较超大型的车或者那种大货车，我都会离它远一点。不光是自己在开车的时候啊，在你比如说骑电动车的时候，或者是你在走路哈过道的时候，因为大货车它很容易有一些视线的盲区。比如说最近呢，广东一名摩托车骑手就分享了一个很惊险的经历哈，就是骑手在路上正常的骑行的时候，前方的大车掉落的一颗螺丝高速的飞向骑手的面部，径直就扎进了他的头盔护目镜当中，所幸没有造成头部的直接伤害。但是如果没有头盔和这个护目镜的防护，这个螺钉呢可能会直接扎进皮肤或者是眼睛。所以网友也感慨啊，佩戴头盔的一个重要性。
1: 是的，我们都说一盔一戴，安全常在啊。关于这个头盔，尤其是电动车骑手，或者说你看有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路面上有交警部门正在查处这个电动车未戴头盔的，当然有一些人是头盔有戴，只不过他没有好好戴，他给你挂在那个上面，那起不到任何的一个作用。那比如说一旦发生危险的时候，那帽子一下就飞出去了。还有的人呢，可能会用一些安全帽来代替安全头盔，这是两个不同的内容，也不同的两个东西。安全头盔是起不到安全帽啊，是起不到安全头盔的这种防护效果的。所以各位朋友们，家里有这个就是电动自行车的时候，还是要把安全头盔这个准备好。因为我发现我们家那个电动车的每一次都会骑之前，我特意从楼上拿着头盔，我觉得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但现在我找到了一个好的办法，就是那个头盔啊，如果你斜着放，是能够放到你的屁股下面的那个座位里面的。这样的话呢，我每一次就会把它塞进去，就不用提到楼上。要不然这楼上楼下来回跑，因为你担心你放在挂在车上丢了怎么办呢，对不对？我一开始我都没有，我是看到旁边隔壁有一个大哥，他的那个电动自行车跟我的尺寸差不多，他就是摘完了头盔，把他那个小屁股的那个

0: 的那个
1: 坐
0: 垫，
1: 打开、嗯、
0: 把车咔往里一塞，我一开始以为那么小的空间能塞得进去吗？我塞了半天我也塞不进去，后来我就是仔细来研究了一下方位，只要你位置找准，你是能够完全塞得进去的、
1: 嗯、
0: 而且盖子一点都不会压到、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小我自己发现的小秘密。
1: 可能很多人都是这么做的吧、
0: 没有，很多人都挂在前面，很多人都是挂在前面、
1: 哦、
0: 或者说直接拿走，就是如果塞到这个车屁股下面的话，我觉得可能也得看头盔大小。
1: 对，
0: 还有就是里面有没有杂物啊？因为有的人会喜欢把雨衣放在里面，我是里面没有雨衣的，
1: 哦，
0: 什么都没有，空空的，只有一个充电器，所以是能够塞得进去的。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我觉得这样的话就是每次你骑车拿出来就也方便也安全，是吧、
1: 嗯？
0: 这个头盔还是要安全佩戴的。
1: 这也不会让你去忘记戴头盔，你的头盔反正就是你骑车的时候就提前从这个座椅底下拿下来了，拿上来了、
0: 嗯、
1: 啊，戴上。
0: 是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和大伙来说一说关于拍照的事儿啊，就是因为可能你没有，你前两天没有关注我们这个主持人的照片吧？
1: 你说我吗？
0: 啊，
1: 我关注了呀。嗯，熊亮和亮亮还有那个一涵不是都去拍了吗、
0: 啊、你也知道啦？
1: 我当然知道，
0: 你不是我们早高峰节目的你也知道啦。
1: 这种这个要变美的是不是？
0: 这种什么
1: 变美的，这种变美的事情就肯定是我们主持人都知道呀、
0: 都知道啦、
1: 啊、
0: 我就以为说就想让你回复一下拍照看看，你觉得这个王董和亮亮，你觉得他们两个谁拍的更好看啊？
1: 你这个问题，这不都是 boss 吗？就是非常好，都好看呀，没有什么的。就是因为什么呢？肖像照
0: 风格不一样是吗？
1: 对，肖像照它是抓你就是独有的那种表情、神情的、
0: 嗯，
1: 还有你的情绪的，
0: 嗯，
1: 所以这就是跟你拍写真不一样的地方。
0: 对，
1: 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小伙伴，你没有拍过肖像照的话，那真的可以来体验一下。
0: 这是来自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也可以说叫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我们这次来到的是福州。那这支团队呢是明星跟拍团队。那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如果一说是明星跟拍啊，可能这个价格都挺贵的，其实他们都是按万几万块钱的这种标准来去服务的。那我们现在的价格呢非常的划算，来到我们福州，我们是100人成团，只要100人成团了，那我们就享受的价格就是299，然后来去拍肖像照。这个肖像照呢是两张，然后是两个妆造，而且里面所用到的什么就是那些美妆蛋啊，护肤化妆的那些东西啊，都是一客一换的，这个大家可以不用担心。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原来可能一般都是去这个拍照的地方，什么拍个写真居多，那肖像照和写真照其实在很多方面，昨天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介绍过，就是构图抓拍情绪，然后色调滤镜磨皮等等各个方面都是有不太一样的一个地方的。
1: 是，你高级的肖像照你会发现它拍出来的是自然真实的，它不像是如果你拍可能一些写真的时候哈，它后期的这个修的比较过，然后呢你的朋友哈，你的家人可能认不出哎这谁呀、是不是，但是肖像照它不会，
0: 不是的，
1: 它非常的真实，它的灵魂就是捕捉你的这个神态呀、情绪啊，而且它不是拼那种道具背景的，它是一种光影构图情绪捕捉的摄影艺术，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值得拥有一张越看越有味道的肖像照。它可以让你做头像，那也可以让你珍藏，可能你5到10年后你拿出来再看说哦，当时的我原来是这样的，哎，几年之后我没变、我保持的还不错，是不是？
0: 是的、
1: 啊、
0: 因为什么呢，就是你像这个团队已经走过了北京南京包括浙江陕西的一些地方，很多的，因为它是和当地的这个交通广播呀来进行这个宣传合作，那之前收到的反馈特别多，大家可以来回复一下拍照两个字，看一下上面的这个留言，还有就是那个客服的朋友圈都能看得见。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回复完拍照以后就能看到我们876的三位主持人他们在上上周拍的照片的成果是什么样子的，就是三个人的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虽然这三个人的拍摄场地都是一样的，他们的场地选择其实就在我们的直播间的一面白墙前面，然后呢也没有什么其他那种专业影楼的灯光，就是人家团队上门来拍过程当中所携带的一些专业设备，加上他给你带来的那些专业的就是调动， 就比如说告诉你怎么来引导你，怎么来提醒你，怎么让你把最真实的一面展现出来。
1: 是，其实我有听一涵

0: 所以6天的时间还挺适合的，并且呢，这里面的路线包括了莫尔格勒河、额尔古纳国家湿地、白桦林景区、满洲里，还有就套娃景区这样的草原湿地、边境小镇、内蒙古，很多的一些风情的这种民俗体验都有，而且还有这个就是看那个骑马的表演，甚至还有一些体验，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让我向往的。虽然你看我原来出生在东北，离内蒙古距离如果坐火车的话其实也挺快的，但是可能当时就是没有任何的这种一个是路线的连接，也没有任何这种方面的一个宣传，然后就是对于呼伦贝尔啊，这个一直有一个心心念念的向往。我有一年旅游途中，我本来转身想要去趟这个呼伦贝尔的，但是实在是很遗憾的是，当时只有3天的时间。那时候我已经休了很多的假了，然后突然觉得说，那时候我人在河南，河南郑州，从河南郑州去内蒙古相对来讲还近很多了嘛，那只要是几个小时，一两个小时的飞机就到了。但是就是觉得说，感觉好像我一去半天过去了，然后再玩个2天就回来回福州，时间上感觉好像没有那么的从容。对，因为内蒙古真的超级大，你看你去如果去城市游的话，可能你见不到草原，你必须要去那个大草原上，去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呼伦贝尔，你才能够真正的看到这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感受一下这个草原里的牛啊羊啊送到哪里去呀、啊、
1: 怎么又快到那里是每天都得唱个歌是吗？这是
0: 不是不是、送到哪里，送到我们的这个餐桌上来呀，是不是？所以就特别的向往，而且我很喜欢吃羊肉，烤羊肉，羊肉串太嫩了，撒点什么小芝麻小花生面，然后辣椒面，一撒小油那么一滋滋滋往上冒，我的妈呀，这是人间美味呀、
1: 啊！我倒是觉得就是在8月份的这个天气啊，去内蒙古一定是非常舒服的，它是属于那种不冷不热的，可能你晚上还需要穿个薄外套什么的，
0: 对。
1: 然后呢你可以去看一看这个马场啊，或者是骑骑马呀，去可以到这个草地上面去滑个草啊，其实现在小朋友们也特别喜欢滑草哈、就是
0: 的，
1: 对吧？然后晚餐呢再去吃一下内蒙的当地的特色美食，
0: 对。
1: 整个行程就是非常的惬意的，特别适合带娃的家庭。所以各位回复一下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那暑期呢，除了这个内蒙古，我们还有20多度的贵州等待着各位。
0: 贵州也很不错，贵州很多酸辣汤、酸辣锅、酸辣果子，然后吃火锅也它，但是贵州的也有羊肉，它那个羊是属于黑山羊，它那个肉质
1: 牛羊粉吗？贵州
0: 哦，对对对，但是它那个羊和内蒙那个羔羊是不一样的。因为我原来有去过贵州旅游，我当时吃的那个羊肉。也吃过烤全羊，但那个肉相对来讲更加紧实。你像我这种牙口不是特别好的，我觉得咬起来腮帮子有点费劲的那种，所以我觉得羔羊可能更适合我一点。但如果去贵州的话，当然贵州也很多一些本地的特色美食也特别多，什么羊肉粉啊，然后酸辣果啊，还有这个红酸汤火锅啊，特别的向往。大家可以继续来回复一下旅游两个团，根据你的时间，一个8月9号，一个是8月10几号。
1: 我把这两支团呢称为是清凉团哈、就是在我们的8月份很炎热的福州我们不要待了，我们就去这个贵州或者是内蒙去游玩，因为真的太凉快了。
0: 大家继续来回复旅游，然后有任何的问题，上面有我们的客服微信二维码，可以添加他咨询了解。
1: 来车
2: 来这里，
1: 遛娃
2: 来这里，
1: 囤货
2: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2: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2: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3: 7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7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7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7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